毕竟是过来人，如果有疑惑，应当请教，老师有责任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这个几句。 总共分成7个小段，我们读到第6个小段：虚、悟、诈、伪、攻击、宗亲。我读了这8个字，无限的感慨。 我觉得这8个字是说出我们今天天灾人祸的根本。这一段已经讲过几次，可是我觉得不能不多说。凡夫之人。 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听经，我们的烦恼习气都转不过来，所以我深深明了，世尊为什么要讲经说法49年？49年能转过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啊！ 哪有听经3年5载就能转过来的？古时候有啊，现在没有了。跟我的同学很多啊，有10年8年的，也有十几年20年的，有没有转过来呢？细细观察，没有转过来。 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检点，有没有转过来呢？我学佛47年了，讲经40年了，这才能转过少分呐，并没有100%的转过来呀。 100%转过来就成佛了，由此可知，这桩事情之难。因此，最近我们这个经论采取细讲，道理就在此地。注子里面。 给我们说明什么叫虚啊？虚是虚妄啊，漫无根据啊，就叫虚。佛法里面叫无根的谣言，能不能信呢？信的人可多了。 大家都听信呢，就好像他是真的一样，就造谣生事啊，全无根据，完全凭自己的猜测，凭自己的妄想。事实。 有许许多多地方，不是我们知识浅显的人能够尽到的。有些小事浅而易见的，大家能够一看就明了啊。深入一层呢、啊。

不到了。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善恶是非邪正颠倒，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大众同学们的心理，怎样建立一个标准？标准佛给我们建立了，我们不明了，我们没有遵守，依旧是似是而非，听信谣言。我这一生遇到一个明白人，韩馆长，我跟他相处30年，有没有谣言呢？多的是啊。他听了这些谣言怎样呢？他来问我，有人造我的谣言，他来问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这是一个聪明人，这不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听信谣言呢，不来问我。很轻易的就离开了。到后来搞清楚之后，后悔莫及。这里头大有人在呀！造妖生事，目的何在？诸如此类的，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所看到太多太多了。小而个人，大而团体，根源都是自私自利。言语造作都是损人利己，其实他不明白真理，损人决定不利己，只有利人才是真正利己。感应篇，印光法师特别念出来，作为救度末世众生唯一的教诲，我们天天要读啊！天天要研究讨论，深解意趣，认真努力奉行。人的生命非常脆弱，台湾大地震，诸位看得很清楚，几秒钟之间，生命财产就消失了。有许许多多全家在这个灾难里面丧失生命。几秒钟的时间呢，他们会遇到，能保证我自己遇不到吗？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明了，印光大师为什么常常把死字摆在自己面前。他老人家的佛堂跟别人佛堂不一样，佛堂当中挂一个大字死，十字下面供一尊阿弥陀佛，天天想到，随时随刻可以死，死了以后怎么办？聪明人有前后眼，不想今生，要想来世。

这个人才是真正有智慧。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叫死生大事。经论里面教导我们，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种善因必得善果，造恶业一定有苦报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凡是利益自己的是恶。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人为什么虚妄啊？悟性诈为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才造种种恶业。

啊，这个第二句讲，妄有污蔑，这叫误啊，误害别人呐、啊，诡计蒙人越诈，啊，欺诈，交情欺世，这是伪业，虚伪业。他说了四个字，后头说。分言则四，分开来讲，这是四个字，合起来讲呢，就是没有诚信，不诚也。那么换一句话说，真诚就是戒除虚误诈伪，这才叫真诚呢。还有这个意念存在，你就不成了。成者天之道也。这个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呐。成是真心，成是自信呐。思成者人之道也，常常想成。常常念成，常常学成人道啊，这个人道是菩萨道啊。啊，果然我们心存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啊，小柱说得好啊！今天我们舍弃了真诚，干些什么呢？虚误诈伪，这是逆天呐、啊，违逆天道啊，而失了人道啊，失了人道，是其心之老，心里头忧虑，劳心，其四身为。这个事是什么呢？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干这些事，伪呀，危险呐！啊，幕后结论说：乃天下第一等不福相也，没有福报啊！天下不福啊！无过于此啊！他说：“不入三恶，其将何归呢？”这种人不入三恶道，他到哪里去？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

现在这个社会发若魔墙，楞严经清净明慧里面所说的就是指我们现前的社会，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哪是邪思？凡是给你说一些违理、违背信德的话，那些人全是邪思。太多太多了，你每一天所接触的全都是啊。几个人教你行善，几个人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好啊，善有真假了，有邪正，有偏圆，有大小啊，几个人能够认识得清楚啊？什么原因呢？不读圣贤书，不亲近善知识。古时候读书人常讲，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体会到我们的习气是多么的严重。三天不接触圣贤书，毛病习气又现前又出来了。我们想想，古人修学的功力还能够压三天，现在人的功力恐怕三个小时都压不住，真的，一面读，一面在讲，一面还胡思乱想，这不就是压不住吗？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一样要造罪业。你就晓得烦恼习气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不读怎么行呢？天天读，时时读，除了自己有工作有事情，工作放下来就要展开经卷了，不得了啊。不要以为学佛学了净土将来决定能够往生，天目山都不敢去还往生了。自己要清楚，要明白，你们听齐居士讲了，天目山的鬼神都希望啊听经，都希望听经的时间能够长一些啊！他们天天放这个录像带，他们觉得还不够，时间不够我们听了之后

有何感想？我想大多数听了之后麻木不仁，没在意呀。我听了之后感触很深啊。

没有工作，没有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在读经。一时一刻不敢放松啊。你们求的是现世的果报，我是求希望来生能亲近阿弥陀佛，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啊，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在这个世间活一天也好，活两天也好，什么都好，样样随缘，绝对没有执着，绝对没有自己的欲望啊。多活一天，多帮助众生一天啊，管他有效没有效，反正活一天做一天。谚语常说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我们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就是功德圆满了。不是本分的事情，报恩报恩。所以这段经文，我读起来的感触，比你们深很多倍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

0: 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

0: 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

0: 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

信奉七年，七主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

色灰竹轴，花紫荆漆，舔屑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
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

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

0: 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

0: 寒，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观鸟何胆爽，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就问政府了。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

0: 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

0: 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不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起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都吃。现
1: 在外头玩谁玩？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半他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烫热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

0: 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0: 一个人不
1: 认识嘛，
0: 然后认识一个，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没让他进去，年份不年？
2: 那个生日，他有烟不？有不有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0: 不？啊，不烟呢？搁谁呢？呢？
2: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0: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老
3: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多长时间？ 也说想要当建堂的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碑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津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二几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6: 脚，
2: 不要指手画
6: 脚，
1: 你自己说，
2: 自己说，说不了
1: 自己说，
6: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前面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 要是前面

0: 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年富，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

0: 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了。

0: 活着后活燕窝儿富。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生入

刚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

0: 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弘一大师在这个《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后面呢，附带呢录了一篇文章，一共有十段。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五段，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把这个附录第六段呢，再给它念下去啊。我们请看这个文啊。六，诸于经论有云：不能具受五戒者，一分二分得受。若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说，未不具受者，不得戒。彼云：问曰：凡优婆塞戒，塞下。是不能具受五戒，若受一戒，乃是四戒。受得戒佛？答曰：不得。若不得者，有经说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此欲云何？答曰：所以作是说者，亦名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灵峰亦云：若四分、三分等，俱未全受，但可摄入初世福业，未可名戒学也。准师而论，今人欲受戒者，当自量度，必谓利落心血。不堪智言，未妨先受一分乃至四分，若不尔者，应具受持，乃可名为戒学，岂宜未难失其胜利。这个是附录的第六段。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受持三规五戒，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举出其他经论上面呢有讲到的，说不能具受五戒者，一分二分得受啊。这个是其他经论也有这么提到就是五戒呢不能够一次。全部呢受可以受一条两条那么这个一条两条呢，自己斟酌，在这个五条戒当中呢，目前我们能够做到哪一条戒，那么就先受这个一条两条。若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那么这是一个论点一部论。那么依照这部论来讲未不具受者不得戒就是说你五戒没有全部受呢，那这样是不能得戒彼云问曰这个问就是提出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如果五戒没有一次受不能得戒，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凡受优婆塞戒，设不能具受五戒，若受一戒乃是四戒，受得戒否？就是不能够五戒全受如果受其中的一条戒乃至呢受其中的四条戒 啊，那么这样受啊，能不能得戒？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答曰不得啊，那么这个回答说不得啊，不得戒。啊，那么这个下面又是一个问题啊，若不得者，有经说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此意云何？啊，如果照这个说法说不能得戒，但是也有经典上讲，啊，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啊，少分呢就是受一条两条的，啊，这个叫少分优婆塞。那么受了三条四条戒的叫多分优婆塞，啊，五条戒全部受的叫满分优婆塞。那么经典呢也有这个说法，那这个意思呢？怎么解释呢？啊，此意云何呢？就那这个意思要怎么说明呢？怎么说明这个少分、多分、满分？下面呢是给回答啊。答曰：所以作事说者，一名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所以作事说者，就是说。经上有这么说法，那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呢持戒功德的多少啊。如果你全部都持，当然功德是圆满的啊，所以叫满分啊。这个五条戒呢都受持，那你这个功德是圆满啊。如果你能受三条四条啊，那么这个也有功德，但是不圆满。那么这个三条四条呢算是多分啊，虽然不圆满呢它也很多了啊，受个一条两条呢那是少分，比较少啊，功德比较少啊。五条都受持呢，那功德是圆满，所以称满分啊。受个三条四条叫多分啊，功德很多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受一条两条呢，那功德比较少啊。这个此地呢做这个说明啊，是经上啊有这个说法，那么要让我们明白呢这个持戒功德呢多少啊，是这个意思。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啊，那么佛没有说呢，有这样受戒的方法啊，佛没有讲。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呢，那佛当然啊是希望我们这个五条戒都能够受持，那才是最圆满的啊，能够得到圆满的功德。下面呢，举出偶益祖师啊，对这个受戒啊，受五戒这个也有他的解释啊。灵峰一云：若四分、三分等既未全受，但可摄入出世福业，未可名为戒学也。那么灵峰就是偶益祖师啊，那么他的一部论呢、啊？叫灵峰中论，这个在偶益大师全集里面呢，那么有这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论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若四分、三分等，啊，对，就是受四条戒、受三条戒，啊，等就是包括呢一条、两条的，啊，既未全受，啊，就是没有全部受五戒。但可摄入出世福业，啊，这样呢可以把它摄入啊，在这个出世间的福业啊，福业就是福德善业啊，是福，未可名戒学也啊，就是啊不可以称为戒学啊，但是可以称为出世的福业。就是出世间的 福德善业。那么有这个说法啊，那么准师而论，今人欲受戒者，当自量度。那么准就是依据这个标准啊来讲啊，现在人呢、啊、要受戒的人呢，当自量度，必为利落心切。就是你要受戒呢，自己要衡量衡量啊，我们这个戒呢，受了之后呢，能不能持这个戒，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去落实啊，要衡量。必为心若利落心切啊，这个必就是也不必要了啊，不必要怎么样呢？这能力还很弱，达不到啊。那么这个心呢、啊，也很怯弱，不堪自言啊，就是这个心力啊，都怯弱啊。怯弱的意思呢，就是啊，还不能。真正呢、啊，去落实这个五戒，啊，还做不到，啊，这个就是不堪自言，啊，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啊，现在啊这个能力，那么如果自己觉得呢还不行，那、啊、未妨先受一分乃至十分，未妨就是不妨啊，你先受一条，啊，看哪一条啊，你现在能。有把握做得到，你就先受这条啊，乃至呢受其中四条啊，自己衡量。若不尔者，应具受持啊。若不尔者，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五条戒你都能够做得到，那么应该呢要具足受持五戒啊，这样功德啊才圆满，乃可名为戒学啊，这样呢才能称为呢戒学。起于未难，失其胜利啊，那怎么可以畏惧他的困难，那丧失掉自己殊胜的利益呢？这是在鼓励啊，勉励我们来受持这个五戒啊。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啊。啊，也有个注解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五戒表解云：五戒不能虚持，可受一二三四戒，但以总受全分，乃为得戒。啊，这个是五戒呢，啊，受了全部受呢，才能称为得戒。啊，没有全受呢，不能称得戒。戒律学纲要云：事实上，在各部广律中，殊难找到五戒可以随分受持的根据。佛时的在家弟子，凡受五戒，总是说至今已去，尽行受，不杀生，乃至不饮酒。但是随分受持五戒的主张，却为多数律师之所主张。近代的弘一大师亦颇坚信，他曾于律学要略中说，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这也实是出于护持戒法的悲心。我们今天也不妨采取优婆塞戒经的主张，必使受戒的人对于戒法有一庄严肃穆之心，否则滥传戒法，不为不能提倡戒的精神，反将戒法送了人情，而致尊严扫地。据弘一大师说，五戒当中最容易持的是不邪淫、不饮酒，诸位可先受这两条，最为稳当。

这个是注解啊，也根据戒律学纲要啊，那么提出啊这个说法啊，给我们同学大家参考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七段啊，亲人起誓证明受皈依者，则称皈依某师，俗立相承，言笑莫反，寻名复实，颇有未安。以所皈依者为僧解，非为皈依某师一人。故灵峰云：“皈依僧者，则一切僧皆我师也。”今世俗世，则一明德比丘礼视之，确确然今曰：“吾某知是某法师门人也。”彼知是法师者，亦确确然今曰：“彼某居士某宰官皈依以我者也。”一果若此，则应曰：“皈依佛，皈依法，结交一大德，可也。可云皈依僧也与哉？”故以受皈依者于一切僧众，若贤若愚，皆当尊礼为师，自称弟子，未可骄慢，妄事分别。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三规传授常常提到的，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这个皈依三宝，啊，佛法僧，啊，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这个我们同学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皈依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种皈依呢，啊，都是皈依某一个人、某一个法师、某一个大德。那么这个是观念上啊错误了啊，所以皈依僧啊，那么这个是僧是一个团体啊，僧团啊，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所以在《灵峰中论》里面讲：“皈依僧者，则一切僧皆我师也。”啊，这个皈依僧呢，就是一切僧都是我的老师。啊，那么帮我皈依这个僧人呢，他是在这个僧团、僧众的一个代表，啊，不是皈依他个人，啊，他是代表这个团体来皈依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但是现在有很多居士啊，啊，他去找一个比较有名望啊、有道德的比丘啊，那么请他来皈依啊。那么皈依之后呢，他就说了啊，这个某某知识、某某法师呢，啊，是我的皈依师啊。那么帮居士皈依这个法师呢，他自己也是这么说啊，某某居士、某某宰官呐、啊，哪个做大官的，也都皈依我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说法呢，啊，那么弘一大师在此地讲啊，如果是这样呢，那么应该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结交一个大德啊，就不能叫皈依僧了。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此地给我们讲，以受皈依者呢，以一切僧众若贤若愚，皆当尊礼为师。啊，就是凡是看到出家人啊，你不管他聪明智慧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啊，还是呢，他依痴没有什么智慧的，啊，凡是他现这个僧众的形象啊，那么我们都应当要尊重、礼拜啊为师。因为他这个形象呢，是僧众的一个形象，那么我们要自称弟子，啊，未可骄慢，啊，不可以说这个我皈依哪一个
这个有名望的大德啊，那对其他的出家众啊，你就瞧不起了，啊，这样啊就错了，啊，这样是错误的，啊，应该啊要平等的礼敬、尊重，啊，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啊，不要有分别心啊，所以不能妄事分别。我们再看第八段，今人受五戒仪，折耳披五条衣，手持坐具，坏烂质疑，获罪叵测，依佛律制，必出家落法矣，乃受慢条衣。若五条衣唯有大僧方喜披拂，今以白衣烂同大僧，身为未可。方等陀罗尼经云，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缝三衣，无缝即是慢条，非五衣也。又诚实论云，听序一礼忏衣，名曰波乍，波乍即慢条也。据经论言，着慢条衣亦可听序，但准立部无视明文，不着弥善。若作句则换言尼斯旦那，就译作尼斯坦，此云作句，亦云卧句，为大声用，以衬沾洗，黄其污秽，此土敷以礼拜，盖出而传，大声持之，有拐圣教，况在俗众，博乱甚矣。意境三藏云：尼斯旦那本为衬替卧具，恐有所损，不能移用。忽地礼拜，不见有闻，故为圣言，随代当罪。那么这个第八段呢，就是告诉我们受五戒呢，现在有，即使受五戒呢，那么他也批了出家众的五条衣了，啊，手也持的坐具，啊，这个坏烂质疑，获罪叵测，啊，这个破坏，啊，那么这个制度仪规啊，那这个获罪呢就很重了，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在家人受五戒呢，不能批出家人的五条衣啊，这个身份不一样啊。依佛律制呢，必出家若法矣，乃受慢条衣啊。那么依照佛这个戒律的制度，必须出家若法以后，那么才能传授这个慢条衣。啊，这个慢条衣跟五条衣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啊，称慢衣，啊，在家居士呢受这个菩萨戒的啊，那么可以披慢衣，啊，受五戒的呢也不披慢衣，啊，就穿海青就可以了。若五条衣呢，唯有大僧方喜披拂，啊，这个五七九啊，这个三衣呢，这个是出家受了比丘戒才能批的，啊，受了沙弥比丘戒啊，受了比丘戒呢才能批的，啊，今以白衣烂同大僧身为未可啊，那么白衣就是在家居士呢，那么这个就混乱在一起了，啊，那么会把这个佛门的这个制度仪规呢破坏了，啊，这个身为未可就是不可以的啊。方等陀罗尼经里面也有讲啊，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缝三衣，无缝即是慢条，非五衣也。啊，那么在方等陀罗尼经呢，有一段经文讲，在家男众、女众啊，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呢，入坛行道，行道就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啊。那么可以穿这个无缝三衣

无逢三义就是慢条义，慢义啊，但是不是武义啊，那个做的这个条状不一样啊，它是慢条啊，不是五条义啊，这个区别啊，在家出家的一个身份啊，这在家二众呢，在这个经里面允许啊，入坛行道了穿这个慢衣啊，但是不是武衣。又诚实论云啊，听序一礼忏衣，名波乍啊，波乍即慢条也。那么在诚实论里面也有这个说法啊，可以穿这个礼忏衣啊，就是你拜忏做法会啊，可以穿这个慢衣。据经论言啊，着慢条衣亦可听取啊。那么根据这个经论里面讲，是有这个说法，这个在家居士呢，可以穿这个慢条衣啊来礼忏，但准律部无视明文，不着弥善。啊，但是呢，依据这个戒律啊，律部的标准啊，没有明显的这个经文啊，说可以穿这个衣啊，所以不着弥善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那不穿呢、啊、是最好。所以现在我们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啊，从以前图书馆啊，那么居士呢，都全部穿海青了啊，全部穿海青，那么这样啊，是比较如法啊。那么若坐具啊，坐具呢，印度话叫尼斯坦啊，或者翻译尼斯旦那，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坐具，亦云卧具。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啊，你睡觉用的这个垫被啦，啊，铺在啊这个床铺上的卧具，啊，或者你打坐用的啊，啊，为大身用，以衬沾洗，防其污秽。那么铺上去呢，就像这个床单一样啊，那么避免它的污秽。啊，这个卧具是这个用途。啊，此土敷以礼拜，盖出而传。啊，现在有人呢，把这个尼斯坦啊，大家去受戒呢，发这个，这个是出家众才有啊。那么这个尼斯坦呐、啊，他把它铺来呢，当做礼拜用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大声持之呢，有拐圣教。啊，所以这个是讹传呐、啊，就是错误的传说了，啊，错误的。所以这个尼斯坛呐、啊，不能用来礼拜的，啊，但是现在戒场啊，好像都是用这个在礼拜的，啊，斩大祭、半祭、啊、四则祭、随祭啊，变成用礼拜的。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那个具不是给你礼拜的，是给你睡觉用的铺的床单以及坐的啊，所以大声持之有拐圣教啊。那么大声呢，持这个具啊，拐就是违背啊，这个活菩萨的圣教。啊，况在俗众薄乱甚矣啊！况就是何况呢？在家居士还拿这个具，那么这个就更乱了啊！所以在义净三藏啊，义净三藏也是唐朝时代的啊，这个到印度取经的法师啊，对力学呢很有深造啊，这弘一大师呢对他特别的推崇。啊，那么《易经》三藏也讲啊，尼斯旦那呢，本为衬替卧具，恐有所损，不宁一用，就是不适合用其他的用途。啊，敷地礼拜不见有闻，铺在地上来礼佛拜佛呢，在戒律上没有看到明文规定。

不违圣言，谁当代罪？违就是违背圣言，那谁去受这个罪呢？啊，所以我们有出家的同学啊，去受的戒啊，我们学习到弘一大师啊给我们讲的这一段啊，你那个具就不要再拿来拜了，要干什么呢？你就做床单嘛。卧具嘛，啊，铺着晚上睡觉啊，可以防止污秽。我们再看第九段，九既受戒已，若犯上品重罪，即不可悔；若犯中品、下品轻罪，悉属可悔。一一律治，向生众前发怒说罪，罪乃可灭。岂可妄谈实相轻视做法？凌风云说罪而不关心，犹能绝罪之流；倘谈理而不发怒，绝难轻罪之源。若必此做法而不肯奉行，则是顾惜体面，隐忍复常，前未了知罪性本空，岂明慧日？又云世人正造罪时，实是大恶，不以为耻。向人发怒，善终之善，反以为修，甘离恶而苦于善，遂成恶中之恶，永无出其颠倒愚痴，莫此为甚。今以偏末，依有不利，酌定说罪之文。若成用时，未可铺一章增减字句，是为圣智，不须浅意。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讲发怒忏悔啊。如果受了五戒，我们犯了上品重罪呢，那就不能用做法忏悔了啊。那个要修取相忏啊，或者这个无声忏了啊。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就不可以用做法来发怒忏悔啊，这个忏不掉的。啊，若犯中品、下品轻罪，悉属可悔。啊，那么这个中品、下品呢，是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应该依照律制啊，向僧众前发怒说罪。啊，那么这个罪呢，才能够消灭。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妄谈实相啊，轻视做法啊，不能轻视这个做法忏。所以《凌空中论》里面也讲啊，说罪而不关心，犹能绝罪之流啊。那么说罪呢，你不知道怎么关心啊，那么这个罪呢，还是可以消除啊。如果呢，只有谈理论不发怒，绝难轻罪之言啊，就是不发怒自己的这个罪业。啊，只是谈这个理啊，这个理就是无声忏啊，就是啊罪业本空啊，那么这个就很难了、啊，清除罪业的根源啊。若必此做法而不肯奉行，则是顾惜体面，隐忍复常啊。如果呢，就是觉得这个做法忏啊，觉得我们很难为情啊，不肯依这个来奉行啊，那么这个就顾惜到我们的体面啊，隐忍复常，那么这样呢，就是前未了知罪性本空啊，这个对于罪性本空是完全不了解啊。如果知道罪性本空啊，就不会顾惜体面了，岂明慧虑呢？啊，那么下面讲啊，就是世人啊，正造罪时呢，实是大恶，啊，正在造恶业呢，不以为耻，啊，向人发怒，善终之善呢、啊，反以为修，啊，啊，甘离恶而苦于善，遂成恶中之恶，永无出其，啊，颠倒愚痴，莫此为甚，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发怒忏悔呢，这个是善。

重资产。啊，如果不发怒呢，那么甘心呢、啊、造这个恶业。啊，不愿意呢，啊，忏悔发怒，啊，不愿意修这个善业，那么这样啊，日积月累呢，就成为恶中之恶，啊，永远就没有出期了。啊，这样啊，颠倒愚痴呢，莫此为生。啊，就是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甚莫大焉。啊，我们有错，一定会有错啊，但是我们要勇于认错。啊，对就对，错就错。啊，自己做错事了，自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不能啊，这个掩饰自己的错误。啊，或者讲一些理由啊，啊，来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啊，这个就是没有心要忏悔啊，这个恶业呢会越累积越重。所以在这个企业家论坛啊，他们办了两次啊，现在都有光碟流通啊，这些都是善知识啊，都表演给我们看啊，大家呢看到这个唐山这个企业论坛啊，青岛的这个企业家论坛呀，很多这些企业家呢啊，有名人啊也参加了，那么都勇于啊发怒忏悔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他们那样做法就是发怒忏悔啊，这个发怒忏悔啊，那么他罪消的就快啊，像他们那个就是很具体的发怒忏悔，我们同学不妨可以参考啊。那么昨天也有一个天津的居士写信给我啊，他说他不孝父母啊，啊，他叫燕子。啊，不是飞燕那个燕啊，是很妖艳那个燕啊，儿子的子啊，他要求我公开说出他的罪行啊，写的信给我啊，他说以前呢不听他父亲的话啊，他现在生了一个儿子呢，七八岁呢来忤逆他，他现在才知道呢，他以前造了这个是错误的。那么我也希望劝他呢去参加这些企业家论坛啊，他自己去台上啊去发怒忏悔啊，他这个罪业呢会消得快啊。这是教我们啊发怒忏悔啊。那么在家人呢，像这个企业家论坛啊，这个方式啊非常好。那么出家僧众呢，有僧团啊，根据戒律的一些规矩啊，这样去做这个做法忏。所以此地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在编末呢，依有故例酌定了、啊、说罪之文啊，就是啊，怎么把我们这个罪呢说出来啊？若曾用时啊，就是。用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能铺张那个仪轨脏话啊，就是不要把他那个说罪法呢，不要再增加，也不要再减少啊，增减字句啊，不要去铺张这个仪章啊，仪章就是现在有很多仪规啦，加了很多仪规进去，就增加了。像弘一大师这个连寿山皈依，就是根据律部啊，那么这些规矩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教授呢，给人皈依都是采用弘一大师这个方式啊，这个简单扼要啊，我们不要去增加，也不要去减少啊，视为圣旨，不需潜力啊，潜力就是你不要去超越这个范围。

这个是活菩萨圣贤的他的制度。这个后面呢啊，这个大师呢有帮我们呢、啊、选了一篇呢、啊，啊，我们自己发怒忏悔啊，自己可以比照这个文来说罪啊。十末世以来受归戒者多宗法华山三归五戒正犯，取斗时机势彼所长，习其遗文颇伤烦辱，灵峰受三归五戒法颇称精要，曾用者悉，盖可畅叹啊。陈希愿为此法为约受者自说而列入之，若失前受乃依华山寻意失言，实出异断，戒是法事宜尊圣教，若以虚土常规目为列入，别中异志偏上梵文，是非混淆，若为安可，恐怀先祸辽复变成四边极路西城有部，即云根本说一切有部。唐义净三藏法师留学印度二十余年，专攻此部，归国以来亦传此部地文凡十九部，近二百卷，精确详明，世称新律。中比例文出其受法，简洁明了，不易数行。稀土相传，并依此字，毁约尼古，岂是一例？可用以否验认后嫌啊。那么这个是第十段了 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就是给我们举出末法这个时期啊。那么接受三归五戒呢，大部分都是以华山的三归五戒正犯，以这个仪规啊。那么他这个仪规的优点呢，是取斗时机呢是彼所长啊，但是呢，他那个仪轨啊是繁文缛节啊，就是很繁琐啊，这是他可惜的地方啊。那么灵峰啊，就是偶一祖师啊，帮人家受三归五戒法，颇称精要。成用者稀，盖可畅谈啊。那么偶一祖师这个三归五戒法呢很精要，但是用他这个的很少。那么这个是啊，让人很感叹，就是很可惜的啊。那么这个四边极路西城有部啊，这个有部呢是具足来讲啊，是叫根本说一切有部啊，是唐朝义净三藏法师呢，他留学印度二十几年啊，他专攻这部啊，专攻这部有部律啊。那么回国以后呢，他就翻译啊，那么传这一部律文啊，一共有十九部啊，接近两百卷，精确详明，世称僧律啊。就是我们依照他这个律文啊啊，来受这个三归五戒法，简洁明了啊，不易数行啊，就是没有几行。稀土相传，并依此字。稀土就是在印度呢，他们互相传递的啊，都是依照这个制度啊。毁约尼古，且是一例，可用以否验认后嫌。那么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了啊，就是这个不是说依照古人的了啊，但是他示范一个例子，那么可以不可以用呢？那这个就让后贤啊自己去选择了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净老教授这个用的这个三归五戒呢，也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啊，更为

减药。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随日月长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这在《广历》中也可找到根据。时诵历卷二十五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名一儿子从大海求宝脱险而归，在归途中于一夜间，树一大树下，窥见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颜貌端正，着天宝衣冠，共享娱乐。但至夜尽天晓，即使床灭，里面有群狗来，但此男子落进谷寨。第二夜亦复如是，一儿即以询问，使知那个男子生时为屠夫，因日间杀生造罪，无暇行善，后有家瞻言尊者教他，如夜间受五戒，可获威善。接着一儿又于日间在一大树下，见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乃至一到夜晚有百虫出，但此男子落进谷寨。一耳问之，使知这个男子生时邪淫他人之妻，沉乐不能自抑，或有家瞻言尊者教他，受咒五戒，可获威善。这是说明五戒可以一日一夜受，或可单受日间，或单受夜间，只要受了就有功德，就有善报。但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卷一中说，若受五戒必尽行受，在四分律中也主张五戒必须尽行受，直到老死为止，一受永受。不过有一则中的解释，戒有受法也有舍法，受了再舍，舍了再受，则未尝不可。受戒之后必须持戒，如果舍戒虽作恶业，亦无犯戒之罪，以前持戒的功德仍然存在。所以我人受五戒，不妨做尽行受想，如果不能持，随时可以舍，可以逐条舍，也可以全部舍。萨婆多论中说，欲恶因缘逼欲舍戒者，不必要从五众边舍，去得一人即成。要想舍戒，随时找一个结语的人，一说我某舍戒，即成舍戒。如以死后再想受戒，亦不为难。一超中说，若自染心将欲犯戒，宁可舍以为之，后还忏谢亦得。以此可知，受五戒的时间长短，当不是严重的问题。只要明白受与舍的道理规矩就行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举出这些公案了啊。这个说明了这个五戒八戒，一般我们都是知道了八关斋戒，它时效是一天一夜的。那么此地呢，是举出这个经论里面的一些公案啊，就是五戒呢，它也是可以像八关斋戒一样的，时间也可长可短啊，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呢，啊，记载这个《时诵历》里面的这个故事，这个义儿啊，义儿啊，这个义儿在这个法院诸林呢，这个经地意象里面呢，啊，在经典上啊，啊，都有记载他这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是从大海啊求宝脱险啊回来呢，那么就睡在一个大树下啊，看到啊有床出现啊，又有男人出来，女人出来啊，颜貌端正啊，穿着这个天宝衣冠啊啊，共同在那里娱乐啊。那么到了晚上了，那个床就灭了啊，女人也灭了啊，那么有狗来啊。就来咬这个男子，啊，肉都咬尽了，剩下骨头。第二天也是一样的。那么义儿呢，他就去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后来他才知道啊，这个男子呢生前是一个屠夫啊，杀猪宰羊的。
白天呢都在造沙。

生了罪业，他没有时间了修善。后来呢，迦瞻延尊者教他呢，说你白天不能修善了，不然你晚上啊也受个五戒啊，你也可以得到一点善报啊，不要24小时都在造业。那么因为他受夜这个夜间的五戒啊，所以夜间呢，他有这个福报，那么白天呢他就受罪了。那么另外他又在一个大树下也是看到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啊，那么到了夜晚呢，这个百虫出，很多虫啊咬这个男子啊，也是肉咬尽了，骨头还在啊。那么这个义儿又问了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他知道这个男子生时呢，就是患了邪淫。后来呢，遇到迦瞻延尊者呢，教他呢，那你晚上都是这个患邪淫啊，你自己也控制不住啊，但是你不如白天呢受个五戒吧，啊，也不要24小时都造这个业，啊，这样也可以获得一点善报。那么这个是说明了五戒呢，从这个公案里面呢，就是也可以一日受或者一夜受啊，或者单受日间或者单受夜间，啊，只要受了就有功德，就有善报。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同学呢，报名受五戒的应该会增加啊，这个有功德嘛。那么在《毗婆沙论》里面呢，也有讲，啊，若受五戒呢是必须要进行受的，在四分律当中也主张五戒必须进行受，去受持，一直到老死为止，啊，一受永受。啊，当然啊，佛是希望我们永远受。那么这个是对我们一般人呢，啊，还做不到的啊，那么这个也是给他一个方便。啊，让他一个修善的机会，不然他的永远呢，啊，他都一直在造恶，都没有修善的机会，啊，那么让他慢慢的这个善增长，恶减少，啊，这是一个方便，啊，当然佛是希望我们这永远受嘛，啊，但是你现在要求这个一般人啊，你一生都受这五戒呢，有很多人他不敢受，啊，他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方便的接引，啊，这是一个方便法，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此地也有讲了，就是你受了戒呢，啊，戒有受法也有舍法，啊，舍了再受，受了再舍，啊，这个也未尝不可，啊，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你受戒之后呢，这必须要持戒，啊，不然你就犯戒了，啊，这个罪过呢就重了。啊，如果舍戒呢，啊，你造这个恶业呢，啊，没有加这个犯戒这个罪，啊，那么以前呢持戒的功德还在，啊，那么这里给我们讲啊，我们受五戒不妨做进行受想，就是说我们希望啊这一生都这样受，啊，如果遇到一些恶因缘啊不能持这个戒了，啊，那随时可以舍啊，可以逐条舍，也可以全部舍。所以在《萨婆多论》里面也有说了啊，这个遇到恶因缘呐，啊，必须要舍戒啊，那么可以不必从五众边舍啊，去得一人即成啊。这个去得一人呢，啊，就是你找一个人跟他讲就可以了。啊，不必从这个出家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啊、沙弥、沙弥尼啊，不需要从这个出家五宗这边去舍啊，你只要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啊，找一个呢听得懂你讲话的人，听得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你就给他讲啊，我某某人呢啊要舍某一条戒啊，那这样就成舍戒了。啊，那么舍戒之后呢，想再受戒呢，也不是很困难，啊，那么这个都是

鼓励我们要持戒。所以在《易钞》当中也说了，若自懒心，将易犯戒，宁可舍以为之，后还参戒易得。就是你无法持这个戒呢，要把这个戒舍了。啊，这个是啊可以方便的啊啊，比如说我们杀生这个啊，杀生这一条啊，你遇到一些因缘啊，那么你可以舍。啊，那么在台湾呢，啊，这个男子都要当兵的啊。那你受了五戒，第一条戒就不杀生了。啊，但是你当军人，啊，你不但杀生啊，还得去杀人呢。啊，拿刀拿枪的。啊，那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舍戒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啊。啊，总是呢，希望大家呢发心来受三皈五戒啊。但是呢，对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些啊开遮持犯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学习啊，我们这个心里才踏实。啊，所以受五戒时间长短啊不是问题。啊，明白受与舍这个规矩就可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啊，我们给它念完。五戒表解云：五戒必须进行受受，受三皈依者，应随分修学五戒；受五戒者，应随分修学八关斋戒及优婆塞菩萨戒。三皈为破迷起悟、明慧之源。五戒为断恶修善行持之本，受五戒后，应以每日朝暮诵念五戒戒相，即一则不杀生，二则不偷盗，三则不邪淫，四则不妄语，五则不饮酒。病时、遇鬼魅时、遇障难时，亦应受之，亦应受之。啊，这个是根据五戒表解啊。那么是必须进行受来受这个戒啊，那么也可以随分呢修学八关斋戒以及菩萨戒啊。那么三皈依呢是破迷开悟的啊，让我们这个智慧明了的根源。五戒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行持的根本啊，所以受了五戒之后呢，每天呢，啊，都要诵戒啊，诵这个五戒戒相。啊，遇到生病、遇到鬼魅、啊，遇到障难的时候呢，也应该啊诵这个五戒戒相。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录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这个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呢，啊，有关这个受五戒方面呢，啊，我们会随时再跟同学呢，来提出报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大师的开示啊，全文一共有六段啊。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一段啊，一显一体者啊，为自性清净圆明体，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从本以来性自满足，处染不垢，修智不净，故云自性清净。我们先

看这一段啊。一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来源呢，就是它的本体。古今中外的哲学探讨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多 各家各派的学说尤其是被学术界所肯定所接受的就不在少数，但是佛经里面所讲的本体知道的人呢就不多了可是在佛门里面提起来大家都知道所谓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都是讲的本体本体是什么样子呢？说不出言语道断，心心出灭。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说的这个事情，为正方知只有你自己亲证，你才明了。你明了了，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这一桩事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你就无法形容它，不是精神你思想就达不到怎样你才能知道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它不是物质。我们用物质的仪器机械再精密你也没办法探测到它不是精神。你用精密的思考，我们讲的是高深的数学，也没法子发现现在这个科学哲学呢，是在讲借重高科技的技术高等的数学，这个东西都达不到，那就难了所以科学哲学里面对于宇宙本体只能说一个相似说得比较接近真正的呢真正没见到过，都是在猜测。这是我

们不能够不知道的。那么佛法究竟用什么方法能证得呢？这桩事情呢，总得要去问过来人。不是过来人呢，没法子。佛是过来人，化身菩萨是过来人。向他们请教，他们也没办法传授给你。经典里面所说，也是说一个方符而已。那你就要懂得所谓是弦外之音。细心去体会，也能体会到方符。真的真的体会不到。那怎么办呢？佛菩萨教给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你就清真了。这个障碍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所以我们要深深去反省，去心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啊！这是六道凡夫。听经能听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但是要听，遍遍熏习，一千遍不懂，一万遍，一万遍不懂，十万遍。为什么？长时间熏修啊，你的心就定了，我就在此地。什么叫定呢？放下执着是定。放下分别是定，放下妄想是定。你看呢，自信它是清净，清净心是定。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头太多了，杂念太多了，所以正念就没有了。什么叫正念？没有杂念的念叫正念。我们凡夫有没有正念？没有。至少要证得阿罗汉才有正念。所以阿罗汉才是正觉。凡夫虽然有智有觉，这个知觉都不正，这一点我们学修学大乘的人相信能接受。所以正念是什么？正念是无念啊，至少无执着，与一切法。我们具体来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这在佛法修学上呢，叫证的小果。

阿罗汉是小果啊，小果的定义是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六道轮回，没证果啊！只要你在六道，你就会随着业力支配你，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在做主。经上说得好，强者先迁，就是你的业力很多，哪一个业力强，他先牵着你去投胎。所以投胎不是佛菩萨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给你注定的，不是的，是你自己的业力。阎罗王可以说是依照你的业力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所以到哪一道去是你自己愿意去的，与别人毫不相干。这个不能不知道。那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你就会发现呢，你自己的业力哪一个是最强？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从根本烦恼，你从这里去观察，去反省，贪。这个贪里面，贪财、贪名、贪色，贪利呀，你从这里去想，嗔恚、愚痴、怀疑、傲慢，哪一个最重？常常会起现行，那个力量最强。那这个力量说，将来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它就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念佛人总是希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陀佛之外啊，别无妄念，那这个人肯定极乐世界去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引导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是这么个道理。

啊，如果对于我们周边这些众生看不惯，看到就讨厌，啊，顺自己心就欢喜，这个麻烦大了。啊，这样念佛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不要说一心不乱的，你得不到，功夫成片你都没有分。那要怎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自己这一生往生？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但是粗心大意的人没看出来。我们在学习课堂里面多次的介绍过，善财童子所以

你一生能圆满成就，没有别的。啊，他自己真正是肯定了，凡夫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是凡夫，除我之外，都叫善友。啊，善友是什么？善友是老师，是菩萨。他能把所有一切众生、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菩萨、是善友，来度我一个人的，我一个是凡夫。善财五十三餐没有同伴，啊，这个事情我也说过多少次。他要有同伴了，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他心就变成杂心闲化了。啊，同伴，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是差不多的。离境的心啊，就没有了。啊，没有同伴。所以他那个离境才做得圆满。那如果我们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烦恼习气比善财重啊。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把所有一切众生比善友啊再深一级，都是阿弥陀佛。啊，见每个人合掌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我就面对着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那个人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你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切人是阿弥陀佛，一切事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都是阿弥陀佛。那我就恭喜你，你决定的生净土。啊，那你要轻视一个人，就轻视阿弥陀佛；得罪一个人，就得罪阿弥陀佛，那就错了。你把他看作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真的阿弥陀佛再来了，在我面前。啊，至诚恭敬。啊，这个恭敬不是爬在地上磕头了，不是的呀。内心里的恭敬，形式呢？形式随俗。那这个风俗习惯上，我们就照着风俗习惯就好。啊，不要标新立异，随缘嘛。啊，内心呢，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那是不是真的呢？这是不是他妄想呢？不是他妄想，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认为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你要认为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是回归自性啊，第一妙门。啊，我自己回头了。与我有缘的人的时候啊，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也觉悟了，个个都回头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所以为什么说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劝我们念佛，特别是乾隆时代的灌顶法师，
啊，他的

他另外一个号叫慈云，啊，灌顶是他的法名。啊，这一位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名望啊，著作等身啊，大部分呢收在日本万字序藏，啊，他的著作收的很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本《观经之旨》，啊，这只是注解的名字。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啊，一切众生遭遇到最大的灾难困难，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能够化解，啊，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都不灵了，失效了，还最后还有个法宝，决定能解决。啊，这个法宝什么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天天都念阿弥陀佛了，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没有阿弥陀佛啊，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杂念妄想，把我们的阿弥陀佛破坏掉了啊，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弥陀经上讲得好啊，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你也看到啊，孔雀、嘉林贫瘠、共运之鸟，你都看到那出生的啊，这些出生道士是阿弥陀佛为了啊教化众生变化所作。西方极乐世界些出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我们这个世界的出生难道不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吗？阿弥陀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化身无量无边呢、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几十亿人难道不是阿弥陀佛化身吗？理上讲得通啊，啊，除我之外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你想想这跟经典所说的能不能相应？你要想通了，那是相应，真的是这么回事情，我们的心里就真的有佛了。我们的心当下就定下来了。感恩呐、啊，佛真慈悲呀、啊！啊，种种变化了，来度我一个人呐、啊，来帮助我觉悟啊。为什么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众缘合合而生的，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合合而生，要众生啊，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弥陀啊，显现出来。

来唯心净土。清净是自性本定，圆明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是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我们想到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这个二十个字，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所以这个体贤首大师在此地这样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然此就是指自性清净圆明体。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前面我们说过法性法相。法性法性。能现能变。法相呢是所现所变。法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六根都接触不到。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发现法性性空。用性空来形容它。用不可得。自性不可得，自性无所有，佛用许许多多这些名词形容法性，决定不能执着。法性所变的形象有物质的现象，有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佛经上讲的地水火风，这是讲基本物质。或者是讲色声香味来形容它，形容物质。精神呢，见闻觉知，这是精神呢。这些东西全是法性变现的。它怎么会变现的呢？它本来就具足。大师这段开示后面有说明。只有影显不同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就是这是性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它的体是清净的。不生不灭。遇到语言能生万法，语言也不是真的，佛教里面有一部中观论

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四缘有没有，有也不能执着。那为什么呢？你真正追究四缘都不可得。清音缘，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通通不可得。但是你看起来好像真有，这个有些大乘教常讲妙有啊，寺院有没有？有，有是妙有，妙有非有啊。法性，法性是空，真空不空啊，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啊。说真空不空是从法性上讲的，从妙有非有呢是从法相上讲的，这才把了这个诸法实相的真实相体相作用透了一点点给我们有善根的人根性还不错的人，听了不怀疑能够信得过，那么修行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了把这个定作我们一生第一个方向、第一个目标，那就纯正，一点都没错误这方向目标叫成佛之道设法界十条道路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用什么方法得到成佛呢？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自然感应，不可思议。为什么？它与自信性体相应。我们再看贤寿大师的文，从本以来，性自满足。这一句话就是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你看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贤首过世也是明心见性，他们两个人说一样的话，说同样的一桩事情，我们要相信自信本自圆满具足，这个满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智慧是圆满的，德能是圆满的，福报是圆满的，没有一样不圆满的你要找到一丝毫的欠缺，那不是自信，自信没有欠缺的。

我们世间人迷失了自信，求财、求名、求利。

倍也求不到啊。啊，这就说明世间法不离佛法，世法跟佛法是一，不是二啊。啊，与信德相违背的是决定求不到的。啊，那我们看到了，真的有很多富贵人，他的思想言行跟信德完全相悖。为什么他现前还能得到富贵？那是他过去生中修的，也就是说过去生中他的修，他所谓的修学与信德相应，果报在这一生。哎，受果报的时候他又迷了，与信德距离又远了啊，原来他是他福在那个福报享完了，享完就没有了啊。尤其是这一生我们讲修行，行是什么？行是行为啊，为是作为啊，行是行动啊。啊，身口意起心动念跟自信相不相应？言语造作跟自信相不相应？相应，没有放下分别执着，他所修的是人天福报。

许多同学都看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有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有一个女孩子非常贫穷，在寺庙里面布施两文钱，两文钱就像我们现在讲两分钱。那他以真诚心供养三宝，钱很少啊，两文钱。啊，老和尚啊，看到这个小女孩啊这么虔诚，亲自给她回向，给她祝福。啊，心地真诚，感应快速啊，没有到第二来生呢，果报这一生就现前了。啊，以后他做了王妃了，这一下就变成大富大贵了。啊，再到这个寺庙里面来，啊，就经过这个寺庙再进去，带着千两黄金啊来供养。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他就很不高兴，啊，把老和尚请

出来质问他。他说我小时候非常这个贫穷，我布施两文钱，老和尚亲自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黄金来供养三宝，为什么你老人家只叫徒弟啊给我回向？老和尚说啊，你小时候啊布施两文钱的是真心的，真心与心得相应。我要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你现在是富贵人呐，啊，布施的钱财虽然多，你那个心跟从前不能比啊。你现在是轮回心的，啊，夹杂着共高我慢。啊，所以我让徒弟给你回向可以了。啊，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是与信德相应的，不求任何回报，他得的佛大。啊，得大富贵了，布施一点钱，总希望是你保佑我平安，保佑我发财。你有条件提出来了，那个福报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拥有财富的人，啊，也。得到这个高位置啊，拥有权势的人，都是过去修行与心得相应啊。但是在享福的时候，烦恼习气全跑出来了啊，纵然天天吃斋念佛也不行啊。为什么？敌不过烦恼习气，扶不住冤亲债主啊！你也叫冤亲债主心服口服，你扶不住他。他看到你的修行与信德相应，冤亲债主佩服赞叹你啊，你还夹杂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他瞧不起你呀！啊，所以一千两黄金是重一点点小福啊，跟那个诚心诚意两文钱不能比呀！啊，这也说明了大小宝儿。啊，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啊，一切事物没有一定，变化无穷。从哪里变呢？从你念头上变。啊，念头上真，一真一切真；念头忘了，也忘一切忘。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从本以来呀，性自满足，这是一个人修行成无上道，就是成佛的根本的理论依据。啊，我能成佛，我有这个信心，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为什么呢？我自清净自性里头，从本以来，心自满足。啊，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呢。啊，如果还要依靠别人呢，我信心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灵媒，通灵的人，传递设法界的讯息。那我们用什么态度呢？这个关系很大。 所提出来一切讯息，我们只提供自己做参考，要用智慧去判断。为什么呢？鬼神也会骗人呢，也不能完全相信啊。他的讯息，合情、合理、合法。 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解决的方法呢，要以信的，那就没错啊，对他有好处。如果我们一昧听他的，听他摆布，他叫我们怎样就我们就怎样，完全服从他，那我们就不信佛了。我们是假佛教徒，不是真佛教徒。 在现前这个时代，所以很多灵媒传过的，某人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他假在哪里？我们要清楚。没有一自性啊，这就是假的。 所以佛法是不可以心外求法了。真正能解决问题是你的自信。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只念头一转，问题解决了，解决掉。如果你要是依外面的，那叫外道。这经教里头讲得很清楚。 你依凭外道不能解决问题，纵然这个外道它能帮助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过去我们旅居美国，知道美国，在这个 20世纪前一个世纪，会有个非常著名的通灵的人，凯西。他是灵附在他身上，这个灵是很善的灵，跟他非常有缘分，附在他身上，帮助人治病。 这个医院里面放弃了，无法治的这些绝症，找到他，他都能把你治好。这个灵确实是有神通了。你只要告诉病人的姓名、住址，住在什么地方。 他是自我催眠，这个灵呢，就能够依照这个地址去把这个人找到，他能够进入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帮助他检查，他身体哪里出了毛病，然后告诉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就有效，就能治好。 留下来完整的档案，他一共治疗好像14000多个病例，有完整的档案。

啊，那么这是依外面的力量啊，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做很多好事，当然他所得的福报人天福报啊，做了好事做太多了。啊，帮人治病，人家的供养是随意的，他没有价钱，随意。啊，没有钱的时候，他帮助你。啊，不要这个医药费。完全存的是济世救人的心。啊，这佛法讲求的不依靠他力，要依靠自力。啊，那么净土宗里面的依靠他力只限于阿弥陀佛。啊，还是自力为主。你看欧耶大师讲信。啊，修净土的三个基本条件叫三自量。信愿行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信头一个信自己，信自己本来是佛，信自己信自满足，你这个要相信啊，啊，然后才相信释迦牟尼佛的四十八愿加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你信他，他信你，叫有缘啊。他信我，我不信他，我遇到困难了还去找别人，这就不行。啊，山西小院诸位看过了啊，这都得了绝症啊，医院完全放弃，而且宣告顶多三个月啊，他们自己呢也绝望了，心也就定了啊，翻过头来一心一意求阿弥陀佛，他们寿命还没终了，求了两三个月并没有了啊，怎么治好的？念头嘛，你原来生病的时候你杂念呢，烦恼啊，啊，绝望的时候一心一想阿弥陀佛，正念，杂念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啊，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最善的念头，把你全身的细胞，这个病毒的细胞完全恢复成阿弥陀佛，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啊，所以能不能这能不能好，关键在信心。啊，是在讲一个人寿命长短是自己主宰的。啊，有业力，绝不是虚名论。啊，造物太多了，寿命会缩短；做很多善事，它寿命会延长。这个例子太多了。啊，了凡先生是个很好的例子。于静意于造生记彻底改过回头也是最好的例子啊，都是延长寿命啊啊，这个里头关键，这最重要的

就是你决定要有信心，要信自己，要信佛，信自己决定摆在第一位，自信心失掉了，佛帮不上忙。所以，这个，欧益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告诉我们信，第一个信字，第二信他，第三信事，第四个信理，第五信因，第六信果。你看，自他理事因果，这个顺序很重要啊！人不可以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心，佛不能度你。佛对我们的加持是跟自信心成正比例。我们有一分自信，得佛一分加持；我们有十分自信，得佛十分加持。所以能转业报啊！不是不能转呐。共业，如果我们学佛的同学，虽然人数不多，跟社会大众比人数不多，如果学佛的人都能够有一个知见，一样的知见，就产生很大的力量，也能把共业转变过来。这个道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常讲，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世间人不相信，他是一盘散沙了。他们的念是杂念，发生力量并不大。如果学佛的人虽然是少数人，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甚至1000人当中只有一个，那么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也能够有个几千几万人是个少数，这个力量要集中，会超过那些，肯定超过他们力量是分散的，这力量是集中的所以能化解灾难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有信心。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政府提倡在今天19号20、21、3天为全国替四川这一次大地震受难的这些人哀悼。这是好事如果我们全国人都能够一念佛念佛菩萨的圣号去加持他们灾难就没有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看到现在全国全世界灾难频繁我们才起建一个护国惜灾法会这个小寺庙小道场的四众同修学经教

不学经教，你就不明理，你的信心建立不起来。如果有个怀疑的心，那这个效果就打很大的折扣。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教学？道理在此地啊！你对于诸法的真相了解越清楚，你的信心越清净，信心越坚定，那力量就越大。没有别的，这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嘛。那经典跟我们讲理论，讲方法，讲境界，啊，三十信念的法师，念佛堂的念佛叫真干，它在起作用啊。啊，会起显著的作用，啊，让我们大家真的看到了，啊，才能够断疑生信，啊，自信清净，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我们被很多烦恼习气染污了，染污是染污，自信没染污。触染不够，我们在六道搞轮回啊，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有没有染污呢？丝毫都没有染污啊。修行对治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不是对治清净心。那清净心它从来没有染污，你要对治它干什么呢？啊，所以要晓得我们的对治，我们的修行是把烦恼习气修正过来，修正过来使它与心得相应，这是第一步的效果就呈现出来了啊！这个效果就是我们所谓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这没离开人道啊！啊，在社会里面讲呢，国风民安呐！啊，中国人所讲的和谐社会，礼义之邦。啊，这是你眼前得到的效果啊！只要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把它理一理、顺一顺，哎，跟信德相应，这效果就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如此，你一家和睦啊，对于自己个人呢，身心舒畅啊，你烦恼少了，妄念少了，智慧增长了啊。但是要晓得啊，这是人天的小果，很小的果报啊。你没有脱离轮回，你没有超越三界，

啊，你要继续认真努力。啊，所以你要晓得自心清净心。啊，我们用红黄蓝这个三片来代表，让大家呢体会事实真相。啊，这是我们做的道具。啊，这是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啊，三种颜色。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啊，凡夫三个都有。我们把眼睛代表发心，外面境界代表发相。你看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对外面的境界看不见了，它有没有障碍眼睛？没有啊。有没有障碍外面境界？也没有啊。所以发心发相永远是清净的啊。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他毫不受相干。可是我们有了这三样东西了，自己惹了麻烦了。这三样东西是虚妄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了，如果你放下了执着，啊，红色的是执着，红色不要了。那么这些就减轻很多了，红色的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啊，这是四圣法界。那再要能够把分别放下，啊，分别放下了，那这就更轻了。这大概我们能看得清楚了，这是菩萨法界啊。这是妄想啊，黄色代表妄想，妄想再放下了，本来是佛。说老实话，你没有放下的时候还也是佛啊，放下之后还是佛，没有放下，没有减少一点，放下了，你没有增加一点，不增不减呐。啊，你从这里建立自信心呐。不能求别的。啊，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佛教的好，叫我们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不恒顺，你不顺从他了，你就不能度化他，你帮不上忙。啊，但是虽然恒顺，顺怎么样？我自己清楚，我不然。啊，你说这样好，好，很好；你说那样不好，好就不好。他有分别，有真有好不好，我们自己放下之后啊，好不好是一，没有两样。为什么？因为境界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心现是变嘛，所以境随心转。你懂这个道理啊，不是啊。心随境转了，反复颠倒了。他心随境转，实际上他不是心，他是什么东西随境转了？他是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玩意随境转，它不是眼睛没有随境转，这个东西随境转，眼睛不做主了，不当家了啊，这个叫可怜啊，佛说叫可怜明者啊，啊，凡夫是谁当家的？这个当家啊，佛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啊，所以他谁当家？他自信信德当家，他所流露是信德，他没有分别。什么都一样，什么都好啊，一点都不操心啊，一点都不执着。贵贱一如啊，所以离开分别执着还有什么？你就见到发心了啊，你真的能够不着相了啊，凡夫着相不见心啊，阿罗汉以上，因为阿罗汉他把执着放下了，不执着了啊，实在讲呢还没有见心，但是他居立见性的紧了啊，阿罗汉所障碍的时候只有两重啊，红色的没有了啊，这就像我们戴太阳眼镜一样啊，对外面境界能也能看得很清楚了，三个放在一起外面一片漆黑啊，完全是分别执着当家做主啊，那菩萨把分别也放下了，这就更清楚了，几乎是接近佛的之见了啊，佛知佛见啊，不是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个放下了之后叫佛知佛见，完全恢复了自性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你懂真明白啊，真一教奉行，你的境界会不断向上提升啊，这种提升是几何几速啊，辈辈相成的快呀！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肯放下。啊，你说是，哎，我这个道理我也懂了，但是我还是放不下。57年前，我跟张家大师提过。啊，老师给我讲的，我说我懂了，可是还是放不下。老师说你根本没懂，我就愣住了。怎么说是没懂呢？真懂你就放下了。啊，他举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桌子上，这一边放一堆黄金，这一边放一堆黄铜。你如果真的懂得了，黄金比黄铜贵，这两个时候我送你一样，随便拿，你拿了，你一定拿黄金吧？为什么？你懂吗？那你不懂吗？你才拿了个黄铜吧？我才明白了，所以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至难行矣。认识太难了，取舍太容易了，这认识不是收的收到就拿来了吗？你不会拿错吗？啊，但是你认识

话，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难。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种种对治忏悔，与心性不相干，与法相不相干，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妄想分别之处，就是在这玩意上。我们今天吃大亏就吃这，这个亏吃的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都是他当家做主，我们这一生要没有遇到大乘佛法，没有像解释这么清楚，我们还是蒙在鼓里，还是不能觉察了。所以境界怎么样往上提升，提不起来。原因在此地。所以你修行对治，他有没有加一份清净？他本来就是清净的，故云自心清净。下面跟我说，性体遍照，无有不足，故曰圆明。自心的体，遍法界虚空界。为什么呢？法界虚空，我们今天讲的是空间时间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没有自性时空就没有了。这个话讲现在学科学的人懂。更深一层的讲的是，如果没有自性，法界就没有。法界比时空要深得多，要大得多。时空不大了，法界大了。时空是什么呢？有了这个玩意才时空，没有这个时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晓得，时空只限于十法界。设法界里头有虚空，有时间，有空间，设法界之外没有了。法性跟法相，森罗万象是这是一样的，决定没有哪个大哪个小。遍照这个照，我们用现在的讲的是用感应，就是感应，因为它是一体的好像一个大海，我们在海边无论哪个地方投一块石头，它就起波浪，那个波纹，这个纹会周边大海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纹走得很慢的，你看得清楚啊。可是我们的心里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时候立刻周边发现要多长的时间呢？亿万分之一秒它就周边。所以我们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不能说人不知道啊。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真正修行人全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心很静，你那个波浪的时候，他已经接受到了。那到八地菩萨以上啊，那就叫无所不知了。极其微细的念头他都知道，那个微细念头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是粗念，细念不知道可是八地菩萨我们心里的

这么个细念极其微细，自己没有感觉，他能收到的清清楚楚。无有不住，这个照住都做明了讲，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圆明啊，圆明是智慧啊，清净是大定啊，自信本来是圆明的，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不动的，本来是没有生灭的。你要晓得没有生灭，你就不怕死了。这个凡夫之人呢，最怕的是怕死。知道不生不灭了，对于生死就无所谓了。生死不二。生死是个现象，现象有生命，灵性没有生命。那我们对于生有生命的身体，就不要过分去照顾它。应该什么呢？对于不生不灭的灵性，那个要照顾好。我们到极乐世界是灵性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肉体。六道里面的轮回是灵性去轮回，不是这个身体。所以灵性真的要好好照顾啊。下面大师说又这再跟我解释，前面都是从性体上讲体相作用，现在呢是讲到我们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真相，虽流加然而不垢虽流随顺十法界，那我们现在现前呢？我们是随顺人法界，在人道里头但是人道很复杂。天台大师给我们讲，百界千如怎么有百界呢？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比如人道。人中有佛法界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那是佛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圆觉法界，有声闻法界这四种人在人间，我们可以说他生死自在，来去自如，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哪个地方众生跟他有缘，他就来现身。缘没有了，他就消失了。这个所谓是道家慈航来这度化众生的，人间的天人天人是什么样子？上平十善，慈悲喜舍。你这看到的这是天人，人中的天人人中之人，真正有福德的人，中平十善。也有慈悲喜舍这种人来生绝对不会做善徒

为什么呢？他没有贪嗔痴慢。啊，那个念头很薄。啊，念念呢，念念都想怎样帮助社会，帮助苦难众生。啊，那下面是三恶道。啊，三恶道佛讲得很清楚。畜生愚痴心。痴真是愚痴，没智慧啊！啊，对于正妄、邪正、是非、利害，他完全搞不清楚。啊，真的分别执着，完全当下做主了，这多畜生道啊！贪心重的，不论是贪名、贪利，甚至学佛贪佛法，啊，在佛门里也去贪心，恶鬼道啊！啊，嗔恚心重的，啊，嗔恚习气重的，都会落地狱道。啊，所以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啊，这就一百个法界了。心地清净，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现在芸芸众生，将来哪个人到哪里去？一目了然呢、啊，啊，还有什么好争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啊，看到有善根的，能回头帮助他；没有善根的，回不了头，怜悯他。啊，怜悯心啊，同情心呢、啊，救不了。啊，他回不了头嘛，那什么法子？啊，多做好样子，让他阿赖耶识里头多种善根，只有这种办法。除这个之外，是帮不上忙的。就随流，啊，加染，加染是就增长你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现在学坏了，你自信没有丝毫染污。我们这三个片子大概做了十几套。怎么叫加燃呢？这是一重，我再拿三张放在这六重，这就加燃了。再加怎么样加？眼睛没上的伤害，丝毫没伤害，外面发相也没受伤害。希望同学在这个比喻里头，你能够体会到啊，你这什么加重你的烦恼习气，如此而已。自信呢？自信毫不相关。啊，果报，自信不受果报，谁受果报了？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受果报，他造因，他受果报。啊，与法性、与法相都没关系。这叫事实真相啊！啊，反流出染而不净，反流说修行了，回头了，反流回头，回头是岸的，回头我们不是你看，哎，要把妄想放下，这就出啊，出染呐、啊，妄想放下，把分别放下，就出染。把妄想也放下，这个天有没有清净的？没有，还是那样子。啊，所以要晓得，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十法界、六道轮回、

啊，一真法界里面我们讲的十报庄严土，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这是代表烦恼，烦恼没有了，没有了还有烦恼的习气，就是这不是不讲这个烦恼了，这是妄想，他有妄想的习气啊，妄想习气什么时候完全断完呢？究竟佛果啊，等觉菩萨了，他还有很薄很薄的习气啊，这个没有办法除的啊，不能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他的，你用什么方法，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所以可以对治啊，可以铲除的，那是这两种啊，妄想跟分啊，这个执着跟分别是可以对治的，妄想不能对治。妄想放下之后，这个习气要有长时间，自然它就没有啊。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解释得很清楚啊，自然没有了啊，要好的好长的时间呢，这经上讲的三大二生七劫啊，三大二生不是对我们一般人讲的，是对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啊，他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诸位要晓得，执着习气也没有了，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只有妄想的习气。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自然没有啊，那么这个习气呢，是在讲虽然有啊，他不长不碍事这四十一位法身菩萨跟究竟佛果其的作用啊，完全相同啊，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有情有感，它自然就有因，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应以什么身出现，它就现什么身，应该给它说什么法，自然就说什么法，所以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大用无方啊。啊，我们讲啊，利益有情。啊，这是如来果地啊。啊，这个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如果是妄想没断，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佛法界他的执着断掉了，执着习气也断了，分别断掉了，分别习气也断了，这个境界十法界的佛境界啊，十法界里面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四个法界都叫做方便有余土
烦恼习气断的多少不一样。啊，断少分的，只把这个

啊，辟支佛要用的功夫呢，是要把分别断掉。啊，分别真的断掉了，他就是菩萨。啊，菩萨还有分别的习气。对，分别习气断掉了，他就是佛。啊，他妄想没断，妄想一断，十法界没有了，带着妄想的习气到一真法界去了。啊，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讲的确实讲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啊，自己确实能做得了主宰。啊，这叫英雄好汉。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受别人控制，这是凡夫。啊，怎么样我们能回过头来？顶天立地啊，不受人支配，人家提供意见可以做参考，就像是做个帝王一样，很多人给你建议，最后拿主意是你自己，不是别人。那完全听从别人，你就被别人操纵了，那你很可怜。所以泛流回头，出然而不见。啊，一颗在，一颗在圣体而不增，处凡身而不减。啊，这跟你讲不增不减。啊，你将来成圣了，你成了菩萨了，你成了佛了。你的智慧德能相好有没有加一点？没有。啊，你现在凡夫，甚至于堕落到三途了，你自信里面智慧德能相好有没有减少一点？没有。哎，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真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下面跟我说明了，虽有影显之术啊，二无差别之意啊。你看这里讲的这么清楚，你有障碍啊，看不见的是影，那像这样的事这是影啊，看不见的，完全看不见的，不是没有啊，我的智慧德能相好，内外都没有伤害，没有减少一分呢。啊，这是隐了，被他盖覆了，被他障碍住了。障碍去掉的时候，我没有增加一点呢，不增不减呢，这是心得了。啊，但是障碍的多，你的能力很小。啊，如果障碍少呢？哎，你的能力好像就透了。你看，这是凡夫，完全看不见。啊，这一层去掉之后，就像我们戴太阳眼镜，啊，我们看那个绿色的太阳眼镜，啊，外面能看到。啊，这就是你障碍少一点。啊，如果再把分别去掉呢，那这是菩萨。啊，戴很轻的这个有色的眼睛，看外面就很清楚了，没有什么大障碍了。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啊，再拿掉完全没障碍了。啊，这叫隐显。啊，去掉障碍就显示出来了。啊，显示像什么样子？极乐世界显示出来。华藏世界显示出来了，啊，他这三种障碍都没有了。我们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就现前了。啊，那我们的身也不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肉身没有了，现在是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凡夫身呐。那你没法子计算的啊，所以影显不一样。对于法性跟法相呢，是好一点差别都没有。烦恼复之则影，智慧了之则显。这把影显说明白了，为什么会影呢？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最严重的，分别叫尘沙烦恼啊，分别太复杂太多了，用尘沙来做比喻啊。妄想是起心动念，那这个东西起来了，自信的智慧的能就减少了啊。如果你能放下呢，放下智慧现前，阿罗汉放下执着，正觉现前，六道没有了啊。正是永嘉大师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什么？一场梦啊，你从梦中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不是真的啊，你跟六道众生是搞什么？错了吗？不是真的吗？啊，起心动念放下了，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也不是真的啊。啊，最后你看到十报庄严图，那是叫一真法界啊。还有更真实的纯真之真，连十报庄严图也没有，长极光净土，那就是自信啊。这个境界一片光明，你的自信里面智慧放光啊，大光明藏啊，长极光净土啊。啊，但这个净土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是已经动了一念了。啊，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才能够帮助十法界。帮助六道轮回里面一切众生，帮助他们回头啊，所以智慧了之则显。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非生因之所因，没有生灭啊，所以能大师给我们说出真相啊，何其自性本无生命，没有因缘的啊，因缘心生自然生，全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为了因之所了，这是智慧明了。啊，我们回向偈说：“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啊，智慧是本性自有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不是学来的。啊，绝对不是说学多少经教你就有智慧了，没这回事情。

啊，那真是无尽藏比丘尼捧着涅盘经向能大师请教。慧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你不必拿经给我看。他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说得出这么这个道理，说得这么好呢？这个与文字没关系，你就晓得。再告诉你，你的能力与这个没关系，你的福报与这个也没关系。哎，只要那个鸟音一出来的时候，你样样具足，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只要去掉烦恼就好啊。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佛教人句句是真话了，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啊，你放下，你放下跟十方诸佛如来一样啊，没天一样啊。啊，你所居住的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啊，十宝庄严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啊，毗卢遮那佛从哪里来的？自心所现的。啊，唯心所现的。啊，所以自信弥陀，自信释迦，自信毗卢遮那。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在想，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唯心所现，山河大地虚空法界唯识所变，不就很清楚吗？啊，除了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以下大师举起其举这个起心论里面几句话来说明起心论云：真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一股，遍照法界一股，真摄世智一股，自性清净心一股，广说如彼，故曰自性清净圆明体也。啊，真如自体是自己的自性。中国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真如自体。啊，真正的自己是真如自体啊，六道凡夫迷失了自己，把真如自体起的这个作用，因为他迷，完全给歪扭了，扭曲了，啊，所以这个起的作用啊，就变成了六道三途，把极乐世界变成苦海无边了。谁变呢？自己变的。所以谁救你呢？还是自己救自己啊？没人能救你啊！你靠哪一个都是假的。啊，你靠佛，佛说你，我不能帮助你。啊，但是佛能够告诉你他怎么回头的，他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啊，总的来说放下就是。这是真理，这是真的事实。啊，所以自信有大智慧光明。它本来就有的。这个没有什么原因的。啊，遍照法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常寂光净土嘛。啊，真摄世智，啊，事事物物他没有一样不清楚，决定没有一丝毫迷惑，决定没有丝毫

真智慧呀，自性清净心，真如自体呀，就是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就是真如自体，自性清净心就是你自己本人，就是你自己的真心，真心起作用，无量智慧的能相好，这是举出几句啊。 广设详细的说，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这是这个第一条，是《华严经》修行正果的理论依据。啊，你要不懂得理论依据，我其二用啊，这是从哪里起来的？啊，后面讲三遍，三遍从哪起来的？ 啊，四德五执六观从哪来的？都从这根来的。啊，所以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这个要是认清楚了、明白了，你这一生修行不走岔路了。啊，你的方向目标完全搞清楚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今天我们借助学习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怜悯，把全文六大段略略地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体、二用、三变、

四德五止六观，这是杜胜和尚提出来的啊，让我们不但在《华严经》信解两份奠定基础之后，最重要的是怎么修法，怎样能够其如华严境界，这样才真正的受用。如果没有这个行门啊，那就是学华严呢，也是变成佛学啊，必须望经还原，才是真正的入华严境界啊。那么他的修行方法呢，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一面学教啊，一面真正的能够随文入观啊，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如华严境界啊，这是真的的受用。这六个科目介绍之后呢，下面这是广辩啊，就是细说，每一条呢，这个细说是先生过世啊，纲领是杜胜和尚提的啊，先生过世，先生过世，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先看第一段。一显一体者，为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就想到六祖能大师，他老人家在开悟的时候，向忍和尚提出报告，啊，说出他自己悟入的境界。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跟杜胜和尚这一句话了啊，这个提示合起来看就知道了，他是真的开悟了。我们今天呢，是在经本上看到有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能大师是当下悟入了啊，他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用现在的话说，没想到啊，就这个字，没想到啊，啊，自信啊，本来是清净的，啊，本自清净，有没有染污过呢？没有，从来没有染污过，啊，在圣

诸佛如来是清净的，他再染呢也是清净的，其实他没有染净，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现在世间哲学里面所求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是宇宙的形象、现象。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个根源嘛。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在佛法讲两个。啊，他一个讲正报，一个讲依报。这依正庄严。正报呢就是自己。依报啊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哲学里面讲的现象就是佛家讲的依报。啊，哲学里面讲的生命没有佛法讲的好。佛法讲正报。正报是自己。那生命是笼统太多了。啊，凡是生物都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生物嘛。那这个范围就很大了。佛法里面讲的简单啊，正报是自己啊，我从哪里来的啊？禅宗里面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才叫苦啊。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从哪来的？是找根呐！啊，那么佛在哲学里面成本体，佛法里面也讲一体。啊，这个一讲得好啊，一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二的一。啊，这是唯一独一，没有相对的啊，体没有相对的啊，体就称为自性，这个名词不得已而加上的啊，为了便于叙述啊，用上这个名词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名词啊，你执着名词、分别名词，甚至在名词上起心动念呢，都错了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啊，用华严经的说法呢，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你才真正能够啊，契入啊。啊，立妄想分别执着，它本来就是啊。他真的起入了。世尊在菩提树下啊，夜读明星，豁然大悟，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慧能大师在忍和尚的

方丈石豁然开悟啊，也是给我们做这个示现。这个示现是放下，就是不能不放下了。转凡成圣，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呢，佛就变成凡夫了。凡夫跟佛不二啊，除了觉迷之外，没有丝毫差别。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呢，我们不能不知道。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把这一桩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喜一体，喜怎么说呢？我们众生迷了，迷了一体呀。不知道有自信啊，觉了叫自信，迷了什么呢？迷了就叫模糊，凡夫执着这个我，迷了就是我啊，清净呢就变成了染污。

啊，圆明是智慧。啊，智慧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

他不是不在呀、啊，在呀、啊。所以佛菩萨要为我们显示出来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啊，大师在这里为我们开示：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啊。啊，什么叫如来藏？

如来藏啊，就是阿赖耶。觉悟了，佛给他加个名词叫如来藏。迷了的时候呢，就称为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如来藏里面这个藏字。啊，所以阿赖耶。大乘教里面称他做真妄合合。啊，就是他一半真一半妄。啊，什么叫一半真一半妄呢？觉悟了，他叫如来藏，他真的。迷了的时候，他叫阿赖耶。其实一桩事情。啊，一桩事情啊，迷悟啊，不同的名词。啊，如来是发心的。

啊，发心在哪里呢？哎，发心就藏在这里面。啊，这个藏就是藏。啊，觉悟了的时候，发心就藏在里头。啊，发心是什么？发心就是万法之体，本体。啊，他说他能生万法，所以如来藏啊，这个藏的意思，慧能大师五句话里头，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你看具足是不是藏的意思？一样都不欠缺。啊，应有尽有。啊，虽然应有尽有的时候，他没有现象，他没有形象，他不是精神，他也不是物质。啊，他能现出精神跟物质，所以末后一句话，能生万法。那生万法就显出来了。不生万法的时候呢，就藏起来了。这个藏是隐的意思，佛法叫隐现，隐藏了。隐藏不是没有。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啊，我几十年没看电视，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有多少个频道，不晓得。那一个频道不就是一个画面吗？啊，那么在外国的电视，它有100多个频道。啊，电视机没打开的时候，那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你看这个这一个画面上有100多个频道的画面，通通具足，没有一个欠缺的。啊，这第三句的意思，第五句的意思，能生万法，我们只要一按钮，按哪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就现出来了，哎，能生万法。啊，你可以不断去按的时候，100多个频道，一个一个显示给你看。啊，你不能说不按的时候它没有，不按是没有。

没有岸的时候，我们叫它做如来藏。按照之后呢，能生万法。在能生万法，在我们现在的境界里面，一法显，一个法界显。我们讲十法界吧。我们今天看到人法界，其他九个法界呢，都隐现了，看不见了。四圣法界我们看不见，天法界看不见，修罗法界看不见，恶鬼地狱法界也看不见，叫畜生法界能看见一部分，不是完全的。完全的，你看这个世出世间法度里面都说的龙，我们没看到。真有啊！佛经里面讲的金翅鸟，我们没看到。那么由此可知，畜生界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的畜生呢，比我们。

看到的畜生呢要多，肯定是多。啊，这个叫一法界引呢，一法界现，九法界引。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将这个现象称之为不同空间维次。啊，也说得很好。啊，他们承认宇宙之间呢，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但是不知道要怎样打破这个界限。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空间维次。啊，其实在我们人间，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里面都有，有一种人他能突破，啊，突破的范围前身广狭不相同。啊，那么这些人呢，有一些人与生俱来就有这个能力，啊，少数。还有一些人呢，修定，啊，现在我们晓得禅定能突破。啊，为什么禅定能突破呢？我们从这个里面呢，观察思维，得到一个讯息。啊，佛给我们讲啊，要一真法界，那真的啊，一真法界里头就没有所谓的是空间维次，没有。啊，有空间维次，那怎么能叫一真法界？法界本来是一真的，《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修行到一定的功夫，啊，修行修什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啊，修行修什么？诵经是不是？不是。念佛是不是？也不是。参禅是不是？也不是。持戒是不是？也不是。那些是什么？那些是修行的方式，是修行的手段。啊，那不是叫修行。那什么叫修行呢？哎，放下叫修行。这个要知道啊。啊，世尊在《出现品》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想，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不是讲清楚了吗？啊，又常常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有设法界？啊，设法界不就空间维次吗？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本来没有的啊。

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这为识所变。本来没有的。一真法界是，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那是一样的。唯心所现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我说他了，这个境界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报庄严土，是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十报庄严土，也就是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不起心不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我们净土中讲四土，最高的一层土叫常寂光净土。对，这就是常寂光净土。这是宇宙的本体。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本体是，本体就是电视的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相，这常寂光土，必须是，必须他起心动念，他才现这个光，屏幕没有光啊，起心动念以后在那，你不是打开了，这个现的光，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那现象是你在按频道。按频道呢就出现象，不按频道不出现象，就常寂光净土那是所有一切的画面十个频道也好，二十个频道也好，一百个频道也好，通通从这个画面上出现了。所以没有画面的时候，这个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一动念，画面就出来了那叫起心动念。所以经上佛常讲迷为一念。大乘教里头也常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无明就起来了那就是一念这一念呢还没有起第二念也就是说他维持在这一念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那这里的起心现象呢，这个相真的是圆满到基础，美好到基础那是什么？那是自性本具的

智慧德能相好圆满的啊，智慧圆满，无所不知啊。我们讲啊，过去未来此界他方啊，再小小到微尘那样东西，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一样你不清楚啊。为什么呢？都是你自信里头变现的。那自信能生万法吗？啊，哪有不知道的？所以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从外来的啊。这个境界佛告诉我们，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十宝庄严土啊。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你看经上讲的这个十宝庄严土的一真庄严啊，真宝，真宝是自己啊，啊，自己的身相啊，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我们娑婆世界人间。以为哦，这个人相好啊，贵相三十二种啊，这个贵相大人相啊，不止啊，无量相啊，啊，你找不到一点缺陷啊，德能德行。能力才艺圆满的，我们讲是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的啊！这是在我们人间常常拿这个话了去赞美神啊，其实神也做不到，神还是有欠缺啊，神差别太大太多了，哪里能有这个万德万能啊，在佛法里面神也是凡夫啊，六道里都有神啊，六道之外就没有了啊，有天神有鬼神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认识清楚不至于迷惑。

在分别里面起了执着，那起了这个分别，那就变成这个十报土啊，就变直了，变形了，啊，变成什么？变成方便土。啊，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众生有分别，没执着。啊，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四圣法。

华严经菩萨位次里面讲呢，实性位。实性位的菩萨，他是介入方便土跟同居土啊，这两对。他有执着，不但有分别，他有执着，那他就是凡圣同居土，六道。这六道轮回，他在这里头。那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的，实性菩萨，从第一性初性呢到第六性，还在六道里头，没有出六道轮回。到七性呢，出了六道了，出了六道就是方便有余土了。所以方便有余土啊，它有四层，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方便有余土里面的。有这四个等级。它有分别，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执着非常严重啊！执着造业，造业就有果报啊！所以六道里头就是有执着，里面有善恶。你执着的善，果报有三善道；你执着的不善，果报有三恶道。那我们想想，就以我们现前这个世间而论。过去的社会比我们现在的社会好，不要说过去时间太久，我们只说30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1977年，87、97、07，今年是08年，31年。31年前的香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31年前的香港，比现在可爱。虽然香港已经成了大都市了，人情味很淡薄。比起国内的时候，任何一个城市都淡薄，没有人情味，可是还是有人情味。还有什么？还有一点余味呀，现在的余味都没有了。这个30年变化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们看维多利亚这个海港很宽呐，像海的样子。现在我们看呢，两面天土，现在变成小河了。水没有从前干净。人没有从前厚道。人心变了，才30年了。

啊，30年前很少听说香港有什么灾难，现在香港灾难多了。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想想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道理，心性识变。啊，30年前，也就是说还剩下一点，剩下。

0: 啊，这个江湖大地的这边呢，啊，你们看我们这个实验楼外面走廊上贴的，啊，我看到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你们细细观察就知道了。啊，现在在国内，在台湾，甚至在国外，有不少人用江本实验这个原理。
1: 啊，他们很多小朋友，我知道的。啊，他们不是用水做实验，他们用米饭、用馒头、用水果，哎，来做实验。啊，一个锅里面煮的米饭，啊，装在两个碗里头。啊，那一个碗呢，给他贴上“我喜欢你”“我爱你”。 另外一个碗贴上，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啊，把它放在两边。一个星期之后，10天之后就看到了。啊，贴的是爱，喜欢。这个米饭没有变色，有点发酵。啊，颜色看起来是，哎，这个带一点黄色。 闻起来很好闻，啊，发酵。啊，另外那个贴上不喜欢的、讨厌的，它已经变黑了。啊，颜色很难看，闻起来味道很难闻。啊，它就不一样了。啊，做过很多实验呢，说明什么？说明。 佛经上讲的一句话：“一报随着正报转。”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随着人的意念在变，人的意念好，它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人心好，没有一个恶念，他们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完全是称心的，真正是美不胜收啊。 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心，啊，在过去，西方人接受宗教教育，啊，信神敬神，啊，在东方，在中国，几千年来接受儒释道。 三教的教育，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所以规范人心呐，耻于作恶。 啊，明了因果报应的姿势，不敢走。啊，所以人心善良啊，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也非常之美呀。啊，感得的风调雨顺。 啊，现在讲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人与树木花草、一切万物和谐。

跟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全部否定了，抛弃了。啊，西方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啊，人心变了。啊，变到什么？变到真的，有时候连畜生都不如。我说这一句话是有根据的。我们学佛之后，遵守佛陀的教诲，不杀生，不偷盗，啊，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好的事业，啊，那是我们自己种个菜园，啊，菜园小虫啊，我们跟小虫沟通，啊，跟鸟沟通，跟小动物沟通，我们种植的果木，种植的蔬菜，化一区分呢，供养他们，啊，其他的我们要收获的时候，请他们不要侵犯。他们能遵守约定啊，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现在人不如畜生啊，啊，我们能跟蚊虫蚂蚁沟通，能跟蟑螂老鼠沟通，啊，这些年来我们做出了成效，啊，亲眼看到的，啊，现在最难沟通的是人呐，人跟人不好沟通啊，啊，人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相信因果报应。灾难就来了，啊，大自然要展开报复了，啊，人定胜天，自以为了不起，啊，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可是这个山河大地啊，摇晃个几秒钟，你就受不了。啊，这大地震就不行了。啊，最近有同学告诉我，因为我不接触这些媒体，啊，报章杂志我都不看，啊，他们来告诉我，啊，说从电视讯息里面呢，得到的，啊，国内。有一些地方啊，这个地一下子陷下去了，面积很大，陷下去多深呢？100多米，这就没想陷下去了。还有地方呢，起深起的，啊，也有深起几十米的，好像他们讲是在重庆，啊，这个让我们想到啊。这过去大概总有十几二十年前啊，我在美国看到的他们预言的地图啊，也有一张挂在我们水楼外面，诸位可以看到那个地图上叫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啊，陆地沉到大海里。啊，也有大海里面有新的陆地浮起来，这是不是真的呢？很可能是真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地方

面积的时候突然下陷几百公尺啊，那这个大地沉到海底那是太可能了。啊，美国人最初发行这份地图，我听他们讲，这个时间呢，是2100年。啊，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啊，美国二战期间当这个预言家凯西啊，这很有名的，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人。啊，他曾经说过，他说到2100年，他会再回到这个世界来看看这个新的世界。啊，在他预言里头有这么一条。啊，那在最近一些几年当中，有人说了，他说提前了，啊，大概50年之后啊，啊，就是2050年，这个世界差不多就变成这个样子。最近还有人告诉我，恐怕10几年。我们相信啊，10几年就会产生变化。我相信它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它也是慢慢变成的。啊，那也就是说，啊，10年、10几年当中，就有很多大面积的土地啊，沉到海底。啊，可能是到50年、100年，就跟这个地图所绘制的完全一样的。这什么原因？我们要记住，境随心转啊。如果现在这个世间的人醒悟过来了，从今天之后啊，断恶修善，那一张这个地图就不会起变化，就能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心地善的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会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好。啊，为什么？一体呀。啊，整个宇宙啊，是自信变现的。精神跟物质是一体呀。佛经说得非常详细，说得非常透彻。啊，《法相唯识宗》里面讲得好。啊，你看迷了，境界就显现。啊，显现的时候一片光明。啊，常寂光净土。啊，从长极光变现出10宝庄严土。啊，大乘教里面所谓的一真法界。啊，那是什么？觉而不迷呀。啊，觉心不动。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啊，心是定的，不动是不动，是没有念头，叫不动。有念就动了，没有念头啊。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楚明了，叫照见。啊，所以古大德有个比喻教导我们：用心如镜。啊，我们的心呢，要像镜子一样。啊，你看镜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它也没有分别，它也没执着。啊，叫照见。这是什么？这是诸佛如来。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从初住以上都是用心如镜啊。那这样的人呢，这样人不但不在六道啊，设法界也不在了啊。设法界什么？设法界里有分别，你说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有分别啊，四个阶级越往上面去分别越淡，到完全没有分别了，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如果分别里面还加着执着呢，它就变成六道了，它不在六道是凡尘同居土啊。六道里面我们知道啊，在上面人上面有二十八层天呢、啊。啊，下面有畜生恶鬼地狱，也非常复杂。啊，那是什么呢？是执着轻重差别不同而现的。啊，执着很重的往下坠落，执着淡薄的呢，它就往上提升。所以要晓得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了。为什么呢？它是不是真的假象？所以这一点重要晓得。以弥勒菩萨讲的最清楚啊，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你看讲多清楚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错了，你迷了。你起执着，哎呀，那你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啊。迷人怎么样？迷人自找苦吃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真正修行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啊，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本来是佛，你看多清楚。啊，那我们从哪里放弃呢？给诸位说，佛给我们讲的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严重的分别执着，我们从这里下手。啊，要把贪欲放下。啊，放下贪欲的人不堕恶鬼道了，放下嗔恚的人呢不堕地狱道了，放下愚痴的人啊不堕畜生道了。佛教我们从真下手啊，而这个贪嗔痴呢，佛跟我们讲这个先后顺序呢，
先放下嗔恚，为什么呢？嗔恚是地狱道啊，脾气很大，常常发脾气不好啊，常常发脾气什么？常常在修，修道，修什么道呢？修地狱道，肯定堕地狱啊。啊，贪欲恶鬼道啊，愚痴，愚痴是是非邪正善恶真妄不能辨别把邪的看作正的，把正法的看作邪，这叫愚痴啊！愚痴最难破，为什么呢？愚痴是智慧，啊，学佛，你真的学佛吗？啊，你看看现在啊，这个一两年来，我们接触不少通灵的这些人，这通灵到底是真是假？确实有真有假。我们自己要用智慧去判断呐，啊，不能被假的骗欺骗了。啊，他传递的讯息，我们细细用佛经的标准来观察，或情或理，或法。可以采纳做参考，如果违背了情理法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那是骗人的。人会骗人，鬼神也会骗人啊，也会跟你开个玩笑啊，所以要用智慧去判断啊。他批评我们说我们学佛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啊？那我们细细思维一下的时候，他讲的话不错啊，我们确实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为什么呢？真学佛是依教奉行呐，我们虽然依教没奉行啊，那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啊。为什么？非常明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十善业道没做到。你说你是真学佛是假学佛？十善业道没做到，假学佛，不是真学佛。出家沙弥律也没做到，假学佛，不是真学佛。所以这鬼神给我们的批评呢，没有过错啊。这个鬼神还是很善的，提醒我们啊。那这个里面呢，这里就有很严重的问题。不学佛无所谓啊，学佛要是假学佛，你得一个什么罪名呢？你破坏佛教形象，破坏佛教形象的罪是阿鼻地狱。啊，也就是说，你不学佛，你造作罪业，你不堕阿鼻地狱。

你要挂上个佛的名义，又不能遵守佛的教诲，啊，破坏佛教的形象，那你将来堕别地狱，你比一般人的罪要重很多。啊，佛是世间大神了，你怎么能破坏他的形象？你让社会大众一看，学佛的人是这个样子的，这种佛能学吗？啊，让许许多多人见到你这个形象吓退了，不敢学佛了，你要负，你要背因果责任。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没去做。啊，佛怎么教我们？因戒生得定。因定开慧，那我们今天学佛呢，在研究教理，啊，把戒律啊完全疏忽了，啊，这种学佛是这时候假学佛，没根呐，啊，尤其是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的。啊，你没有照次第来学，就像念书一样，你要从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学习对了，佛承认的。你小学、中学都不学，一开始就大学，不承认的。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可以说全球学佛的同学们，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深深去反省，为什么啊？学佛的人可以说在社会上真都是好人，为什么在家十善业道走不到？啊，天天诵经拜佛，啊，念佛打坐没用。到往生的时候，你的功夫完全露出来了。你们有好样子给人看的，啊，出家学佛为什么做不到沙弥律？啊，确实我们很认真去反省的，去思维啊，啊，那就是我们疏忽了根。也干，把这个疏忽掉了。啊，这几年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啊，小乘经，我们中文藏经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备耶，跟南传经典一比较啊，内容分量非常接近啊，可以说几乎是全部都翻过来了啊。早年中国佛教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遵守佛的一教啊。所以隋唐的时候，小乘有两个宗派，这两个宗派是必修课啊，居士宗跟陈师宗。现在这个名称知道的人都不多。

因为这个宗派在宋的时候就没有了。唐朝中叶以后，中国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们呢，都放弃了小乘。那怎么办呢？用儒跟道代替。所以中国儒释道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学佛的这些大德们，无论在家出家，没有未念过四书五经的人。都学过老庄啊。所以他们用儒跟道啊代替了小乘。行。所以他们十善业、沙弥律仪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这2000年来，每一个朝代，佛门里面一些大德人才辈出出家的高僧，在家的高士，成绩卓著，绝不亚于印度。这你要晓得。到最近这100年来没落了，没有了。民国初年还有几个大德。二战之后啊，这些人都往生了，凋零了。我们学佛的这个水平啊，真叫一落千丈。那怎么挽救呢？还是从根救起。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干一遍，救急啊！《弟子规》是儒家过去家教的集大成，那是戒律啊！是做人的基础啊！你说你要不要做人？要做人，就要学弟子。弟子规不是说给小朋友学的，那你就错了。你看的这个名词

啊，对我们的父母兄弟，我们称弟子啊。再往上去，对我们的祖宗，我们是祖宗后代的这个弟子啊。我们对列祖列宗是子孙，我们对一切圣贤是弟子。啊，你纵然活上100岁，对你的长辈，你还是臣弟子啊。

他的教学是从婴孩开始，就是说你一出生你就要学，到老死都不能丢掉它。啊，这个是戒律的根本。丢掉它了，那你就不是人了。啊，它是做人这个标准吗？啊，小孩是人，老人也是人。啊，不能说老人就不做人了，哪有这种道理呢？老人还要做个好人给年轻人看，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嘛。啊，所以那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你说你要不要遵守？啊，这是这伦理道德教育啊最低的标准。太上感应篇是英国教育的最底线啊，你学弟子规就是学伦理道德，你持于坐卧啊，你要是思想行为不端正的话，你会感到羞耻，你不愿意做。你懂得因果报应呢，你不敢做。啊，为什么呢？你做了之后有报应呢，不是没有做没有报应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所以汉明帝把佛教请到中国来，中国就变成儒释道三家，三个圣人来教这个地方，好啊！啊，佛来了之后，把儒道提升了。啊，这个我们要懂，要认真学习。啊，所以从前，也就是唐朝中叶以后。啊，我们佛门里面无论在家出家，他有儒的基础，有道的基础，他可以直接学大乘。啊，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小乘不学，儒也不学，道也不学，大乘怎么学也不能够切入，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佛学了。啊，佛学没用处啊。啊，不能解决的问题啊，也就是不能断烦恼，不能消业障，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你学了佛，依旧是随业流转，你多可怕！啊，这些年，在最近这些年来，佛门里面无论在家出家，得业障病的人有多少？啊，死于冤亲债主报复的人有多少？我们亲眼看见，亲耳所闻。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心行不善，啊，起心动念还是损人利己，你连世间君子都做不到，啊，还打着佛的招牌，啊，糟蹋佛的形象。你造的是多重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他是真不知道。

为什么呢？儒释道三家的教诲他没接触过，他怎么会知道？这叫愚痴到基础。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没有罪过啊。许多的行为是性罪呀，杀盗淫妄是性罪呀，不管你学不学都有罪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就真正改过自新。我常常劝勉同学，从哪里改呀？从不发脾气改。从这一条改。从接受别人的批评，不批评别人。我们从这个地方能改过，接受别人批评，生一种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他批评我们，他造业。他造业我受惠呀。我自己认真检讨我有没有这个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要改过自新，感谢他，没有他替我消业障，我更要感谢他。是以感恩心来对待。为什么呢？他堕落啊，他很可怜啊。要生怜悯心啊，不可以生怨恨心，不能生报复心。生怨恨心，生报复心，你跟他是一样的。那你们将来什么？将来以后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惹来的是生生世世的麻烦。所以这个地方要觉悟，这就是真学佛。你对我怎么样不好，我对你还是善意。你遇到艰难困苦，我一定会帮助你，我不会跟你计较，这就对了，过人修过人的嘛。起心动念呢，要为别人想，不要为自己想。凡圣差别就在这里，圣人从来不会有个起个动念头想自己，都想别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众生苦难太多，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这个是菩萨了。众生想法看法做法错了，你要谅解他的，他为什么会错了？他没有学接受圣贤教诲吗？他怎么会不错？他要不错，那就是佛菩萨再来的了，那不是凡人。所以你要能体谅他，你不能够责备他。最好的时候，最好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为什么言教不如身教啊？我做出好样子，你给你看了，你才能感动人，你才能叫人回头。这个两年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弟子规》的教育，能有一点成就，靠什么？靠身教。我们最初招来的这一批种子老师37个人。我们对老师的要求就是希望老师要真正学做圣贤，要把弟子规这360句1080个字

字字都要落实做到，然后你才能教人啊。他们真干了，所以我们是无尽的感激啊。他真做啊，而且做得很快，2个月就做到。我给他的时间是4个月啊，他2个月就做到，我们很感动啊。啊，做到之后就分头到农村啊，汤池镇有12个村庄，到这12个村到农民家里去表演，去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这样才感动人啊。不是唱戏，不是表演，是真干，天天是这样干。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遇到了他们就真干，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对人有礼貌啊，对人谦卑，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啊，全心全力帮助别人，他做到。啊，所以下乡教学不到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小镇的风气完全改变了。啊，我们感到很惊讶。啊，在我们预想的那个时候，总得2-3年才能看到效果。啊，没有想到说，下乡教学3个月，效果就卓著。啊，印证了祖宗的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证明啊人性本善，就是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认真表演给他看嘛。啊，所以一定要从自己真干呐，是真心去做啊。啊，你才会有成就。啊，这个东西不能做假的，做假的就造罪业。啊，那个罪业是什么？让别人说怀疑儒释道三教的教学。啊，你让别人对圣教起了怀疑，失去信心，你的罪多重？就这一条罪，你就会堕阿鼻地狱。所以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本心本善，佛法说呢，本性本觉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是觉的意思

下面这文，他说从本以来呀，性自满足。这一句话，这个满足，满是圆满。啊，足是没有欠缺。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一句的意思。出染不够啊，出染是我们堕在六道，我们的性德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修之不尽啊。我们修行，我们用种种方法来对治啊，它是不是真的恢复清净了呢？没有，它不垢不净。

故云自心清净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们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要记在心上。

我们曾经做了这三个啊，三种不同颜色的这个胶片，透明的啊，黄色的代表妄想啊，代表妄想，蓝色的代表分别，红色的代表执着。三个都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把眼睛代表自信啊，清净圆明体，外面境界代表法相啊。佛说了，我们现在有了这三样东西了，外面境界都看不见了。你想想看，这像眼太阳眼镜一样吗？你戴着三副眼镜吗？它有没有妨碍眼睛？眼睛清净啊，触垢啊，触染不垢啊，没染上啊。啊，有没有染外面的境界呢？外面境界也没有染物啊，没有啊。啊。这三重都有，这是六道凡夫啊，确实你什么都想错了，看错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再执着了，红色代表执着，执着不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呢就清楚多了啊，就好像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啊，看得很清楚了。对眼睛，对外面境界没有染呐。啊，外面人看到我们脸上现的像，从这里看是绿色的。我们看到外面境界也上层有绿色的。其实那个这个错误啊，是出现在这个镜片上，眼睛人面没有变绿，外面境界也没有现绿啊，这是有妄想，有分别啊。那佛家呢，你再把妄想去掉啊，这个分别去掉，这是妄想，那这就更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菩萨啊，那加上这个绿的呢，啊，这是阿罗汉，啊，这是阿罗汉，这是圆觉，啊，那再加上这个，这叫六道凡夫，啊，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个总得搞清楚，啊，你然后才知道真的，触染不垢啊，修止不净，不云自性清净，自性啊，它的功能。性体遍照啊，无有不足啊，故曰圆明。这个无有不足，足是照的意思啊，好像我们点的灯呢、啊极其幽暗的地方啊，它也照得很清楚啊。这无有不足是讲什么呢？现在物理学里头所讲的微观世界。量子力学啊，基本粒子，这最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高倍的显微镜才能够啊看到这个物质，这个很小的物质，这个很小的物质里面有自性全体的

这个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自性它没有大小，它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它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没有大小，它就是没有空间。 所以，空间跟时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再小的物质，啊，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啊，基本粒子，它里头有整个宇宙的讯息啊！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算不错了啊，一个晶片像这个指甲这么大哦，里面。 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讯息，啊，我看到这个《四库全书》的这个光碟，好像有十几片吧，啊，一部《四库全书》啊，你看我也1200多册，好像是有十几片光碟全部在里面。 啊，十几片，我们感到很惊讶了。啊，现在佛门里面这一部《大藏经》就两片，啊，《大正藏》是一部《大藏经》就两片，啊，能够容纳这么多，那佛告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能容纳整个宇宙。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个微尘里面的宇宙，普贤菩萨能进去参观，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微尘里面的宇宙没有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啊，没有大小啊。 所以说，圆明啊，啊，这个现在科学里面讲全息照片，有一点圆明的味道。下文他又告诉我们，哟。 随流加染而不垢，啊，这个随流是，这是随染污，随着分别执着，啊，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执障，自性有没有染污到的？没有。 反流除染而不净，啊，反流是讲我们学佛了，回头是岸呐。我们把这些染污通通离开了，啊，这个样子是随流，把这个放下呢，是反流，与我们的清净眼。 不相干。

啊，所以无尽藏比丘尼拿着涅盘经去请教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告诉他，我不认识字。啊，无尽藏比丘尼非常惊讶，你不认识字，你没有听过经，为什么你讲得那么好？能大师说，这个事情与文字无关了，不相干了。

体在身，体而不增；处烦呢，身而不减。啊，凡身差别在哪里呢？凡身差别在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啊，它不是事实，啊，我们被它迷了，以为它是真的，啊，受它的欺骗了，啊，好像我们戴这个太阳眼镜，有色的太阳眼镜，戴久了，不知道取下来，啊。以为看到外面的这个加上这个色彩的变形的这个像呢，以为是真的。我们错在这个地方。啊，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的这拿掉啊，你才见到事实真相。啊，内见到法性，外面呢明白了法相。法相跟法相法性呢是一不是二。所以才有全息这个现象产生，啊，它是一不是二。底下说得好，虽有影显之术啊，而无差别之意。啊，这句话重要啊！啊，影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显呢，就是他最后所讲的能生万法。啊，显能生万法。啊，隐就是大光明藏。啊，就像我们用电视这个屏幕来做比喻，这个情形一样。啊，电视关掉的时候。屏幕什么都没有，这是隐，完全隐。啊，我们把电视机打开，啊，按钮打开，光就现出来了。啊，但是光里面什么也没有。啊，这个就是常寂光净土。那频道打开的时候，那就现出好像十宝图。啊，佛的境界十宝图。啊，菩萨的境界，阿罗汉的境界是方便土，那我们世间的境界呢是同居土。啊，所以影显不同。啊，实际上呢，一丝毫差别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有影有显？下面就是说得很好了。烦恼复之则隐，智慧了之则显。啊，这个隐显是隐显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十宝庄严土。你有烦恼，它就没有了，十宝土就没有了。烦恼重了啊，方便土也没有。啊，我们放下执着，烦恼轻了，凡圣同居土隐了，方便土显出来了。啊，再把分别也放下了，方便土也隐了，十宝土显现了，就这么回事情。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状况，山河大地啊，这个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在这里变。如果我们以善心善念，境界就变得非常的

美善，这样真善美的境界就显现了。如果我们的心不善，念不善，那么它现出来就是天灾人祸，就这么个道理啊，也是在引现呢。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这叫三因佛性。我们现在只剩下五分钟，三因佛性不能细讲，前面曾经讲过，但是还是应当要细细说一遍。为什么呢？我们同学有很多新来的，有很多人没听到的。所以我们下一堂呢，我们会把它补出来。底下讲起心论因，真如自性啊，有大智慧光明一股，遍照法界一股，真实实知一股，自性清净一股，广摄如彼，故曰自性清净圆明体也。这是贤首过思的话。贤首过思在慧能大师之前，慧能大师比他晚很多，他举起心论上这几句话，实际上这几句话跟慧能大师在《坛经》讲的20个字意思完全相同。你看慧能大师讲自性，就讲这个真体，我们哲学里面讲本体，这个佛法里面讲自性，他说的五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里自性清净现矣，这一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这个里面意思都包含在里头了。本自具足，具足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没有丝毫欠缺。所以我们求，佛家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呢？到自性里面去求。那才真的圆满，不要到外面求，外面求求不到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你到外面求就错了，你向自性求。自性里头没有一样不具足。是求财得财。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没有一样求不到的。为什么？你自性里的本自具足。第四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所以你一定要把心要清净。心没有杂念，心本来没有杂念，本来是不动的，那就叫定，叫自性本定。那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这个定失掉了，失掉是迷，所以你是真正觉悟的时候是自性本定，绝对不会有个念头也生起来，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后面最后一句，能生万法，那就是整个宇宙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了性了，你还有哪一样不知道？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佛法求学的时候不在外面，释迦

牟尼佛在世就把这桩事情示现给我们看了。那他示现的是什么呢？示现的就是求学啊。19岁出去求学，学了12年，到30岁。他是王子身份，聪明绝顶。所以当时印度所有的学术界跟宗教界这里面的大德他通通亲近过。12年学完了没地方学了。但是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他就跑到树下去入定。这个树以后就要称它做菩提树。所以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怎么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12年所学的通放下，这就开悟了。如果12年所学的不能放下，就变成所知障。这个世尊给我们做示范，叫我们不可以执着心缘相。你看呢，言说相文字相、名字相、心缘相通通放下，这才大彻大悟。不放下了叫所知障。他跟我们实现这个。烦恼所知通通放下，你就回归自信，你就功德圆满了。慧能大师在中国做了实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做了实验，就放下就是啊，你不放下就错了啊。所以头一个跟我们讲自信的自体。自信的本体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晓得，它是一切都不缺乏，都不欠缺，但是一切能生一切法虽生一切法，那一切法是幻象，不是真有，你一执着你就错了。所以底下的是一体起二用这二用在佛法讲就是一个正报，一个是依报。正报就是我从哪里来的把我找到了。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把我找到了第二个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起二用一个是自我的用，一个是宇宙的用。说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昨天我们学到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学的是第一段显一体。这个一体呢，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实际上啊，就是讲自性。啊，自性是什么呢？自性是清净圆明体。啊，我们这样记就对了。我们学到贤首过思给我们一段，这个后头一段呢开始，又随流加染而不垢，泛流除染而不净。这个随流是随顺十法界，随顺六道轮回，随顺三恶道。我们自信的本体有没有染污呢？没有。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净呢，它真的是清净，它不会染着。啊，随流加染，这个加染，这个加字用得好。我们随四圣法界染得清。啊，只有妄想分别，啊，随顺六道，六道里都有三善道，也还不太严重，啊，比四圣法界要严重，啊，就是严重的染污。如果随顺阿鼻地狱，那最严重的啊，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是不是真的染污了呢？没有啊，无论随什么缘，它不染。啊，就跟我们昨天用的比喻一样啊，妄想分别执着有，它没有染污我们的眼睛啊，我们把眼睛比作自信啊，这个外面境界呢比作其用啊，其用也不染着

啊，自性是法性，外面呢是法相，性相是一，不是二，所以法性没有染着，法相也不染着，啊，这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染污啊，是个误会，啊，不是真的有，啊，是个误会，是我们错认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真的，其实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是个错误的念头，啊，不是事实，啊，但是这个错误的念头啊，你要以为它真有，那你可吃了亏了，啊，你要吃很多的苦头，啊，但是你的真心的时候啊，是如如不动，啊，真的是。随流不够啊，反流不尽啊。我们现在随流辛苦啊，那回过头来我们修行呢，反流是修行。修行我们要去断烦恼，要去除习气，也很辛苦啊。啊，我们这样做法，我们的自性圆明体验有没有更清净一点呢？告诉你，没有，毫不相关。啊，因为这个自性的离体呀，不生不灭，它没有生灭，它没有染净。没有染净啊，所以六祖见性之后他说本自清净，他本来就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过啊，你怎么修行啊，他也没有多干净一分啊，无论随什么缘呢，他也没有啊被外面所沉浸染污了一点，没有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也可以说在身体而不增，处凡生而不减，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不增不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啊，它有隐现之术，有隐现的，啊，二物差别之意，啊，隐也好，现也好，啊，确实有隐有现，隐的时候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显的时候呢，就是他幕后所讲的能生万法啊，他能变现出宇宙，能变现出万法啊，宇宙万法里面有一阵庄严啊，这今天我们会学到这一段。那为什么会有淫嫌呢？这就烦恼了，你有烦恼啊，它就淫了，所以烦恼复之它淫了，智慧了之它就显

啊，这个影响还得要讲清楚一点，要不然呢，你还是搞不清楚，影的是什么，显的是什么。啊，显的

淫贤是一，淫贤不二。啊，淫贤你都明白了，都见到了。啊，这是智慧呀、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有烦恼，有烦恼是怎么样的？一个法界显，九法界隐。那我们今天讲十法界，我们是人法界，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只能显一个法界，啊，不能够显十个法界，啊，只能见到一个，也就是说，用科学家的名词说。因为有烦恼啊，你不能够突破空间维次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你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事情，四度五度见不到。有没有呢？有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量的啊，无量的不同空间维次。可是科学家证实啊，确实有证据证明啊，不同维次空间呢至少有十一种真的存在啊，从事上讲啊，这有十一种；从理上讲，无量无边啊。那我们只能见到一个，其他的影了，对吗？烦恼障碍了啊，啊，这影呢？如果烦恼断了呢？断了是这个是这个无量无边。空间维次里面的状况啊，你通通见到啊，谁见到呢？佛见到了，佛没有烦恼啊。在华严经上，这个佛是什么人？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佛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烦恼没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就通通放下了啊。所以无量无边不同空间维持他全见到了。啊，所以慧能见到了，他才能说得出啊。他也没见到，他说不出啊。啊，自信是什么样子？自信的体清净，他头一个就说出来。啊，自性的相不生不灭啊，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啊。自性的作用，那就是后面所讲的三个：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他全说出来了啊，通通见到了，没有影的了。
他没有烦恼吗？他只有智慧吗？啊，就全体都显，这个我们要懂得了。初住菩萨，他的境界跟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啊，这是无差别当中的方便数，这个要知道。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妄想习气没有断干净啊！啊，妄想断了，妄想习气还在。啊，习气要断掉了，那叫究竟圆满佛。啊，那么由此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妄想习气很深，见性的，真的见性的。不是假的，确实见性的。见的清晰度不够。所以古大德有个比喻，犹如各罗见月，啊，8月15的月亮明亮，秋高气爽啊！啊，看到是真月亮，可是隔了一层罗，啊，罗是绫罗绸缎，丝制品。啊，很细，像纱一样。啊，隔着一层，是看到真月，不是假月。啊，隔了一层，那是什么？习气。啊，习气越薄，看得越清楚；习气越浓呢，看得越比较模糊。就这么个意思。啊，自行化它起作用啊，那是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十法界众生有缘，啊，就有感。你跟他有缘吗？他自然就起应。啊，所以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起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初住菩萨的原教，华严经是原教，在十法界里面应身，就应化，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不但能现有情身，还能现无情身。无情身现什么呢？现花草树木，
现山河大地，啊，真的，古时候有人呢，接触到自然境界，豁然大悟。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他那种触发他的这个悟性，是佛菩萨的实现的啊！天天看花都不开悟，为什么这个时候看花他开悟？啊，天天常常看到看这个听到雨下雨，啊，雨水打在芭蕉上。那个声音他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他不开悟，怎么这一天豁然才开悟啊？我们知道那是就是所谓佛力加持啊，佛在那里硬化了啊，无时不现身，无处不现身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啊，只是帮助你开悟而已啊，所以这个烦恼就不见性了，淫就是不见性，智慧呢，那就见性了，转烦恼为智慧，就见性了。啊，这个淫邪是自性。下面说，非声音之所生，声音，是佛教里面这个术语。

在这个四缘里面呢，就是清音缘啊，声音是清音缘，种子啊，就像我们种瓜啊，瓜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因的时候呢，是瓜子啊，瓜子是那个瓜的声音呐、啊，啊，那自信呢？自信没有声音，啊，所以非声音之所言，它没有声音，所以它才不灭嘛。有声音，它就会有生灭的现象，啊，所以这个说在佛法界，这叫第一义啊。啊，第二义里面那就有声音，第一义没有声音。啊，所以佛经上常讲啊，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要是找它声音呢，你就迷了，不是？你起心动念了，找得到找不到啊？找不到。你不找呢？不着急现前了，你完全明白了啊！就像能大师讲，他本来没有生命啊，何其自信，本无生命啊，不生不灭了。

啊，你说什么，说他什么样子都说不中。不但你没有法子说，你连想想他是个什么样子，你也想不出来。啊，所以在大乘教里面，祖师大德说：“此事，此事就是自信呐、啊，这个事情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言语道断，言语这个方法的时候，道不出啊，说不出来啊。不但言语说不出来，心行出灭，心行是思想，你也想不到，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你看，想都想不到了，你怎么能把它说得出？这个境界跟老子《道德经》《道经》开头的两句话很相似啊。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道你能够说得出来，这不是真的道。那名词术语，你给他取了个名词，这名词是真的，不是假的，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这他没有名字吗？啊，有形象，没有名称，名称是人给他起的，你给他起什么名都可以。啊，这时候说，为了方便。交换意见它有这个用处，可是你不能执着，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啊！所以名是假名啊，不但名是假的，名是抽象的，是辩机所执行。前面我们讲学过啊，这三性，辩机所执行。啊，形象呢？形象是依他起心。啊，是集合于许多条件，哎，变现出来的。啊，你比如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这些现象呢是一自信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的，它是一他起心啊，可是本体不是一他起心，也不是辩机所执行啊，所以师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呢，给我们另外建了一个名词啊，叫它做圆成实性。圆是圆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成是成就啊，实是真实，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啊。真假是什么意思呢？真是永恒不变，就是真的。

0: 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一它起是会变的，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会变，啊，刹那生灭，啊，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刹那生灭，啊，所以佛把这个称为。 妙有啊！啊，妙有非有，非有而有啊，叫妙有。啊，这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才发现，还不晓得这个事实的。 真相，只是发现物质是从无中生的，叫无中生有。啊，周茂生居士曾经做过详细报告。啊，科学的新发现，物质无中生有。 啊，说物质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真的像闪电一样，啊，闪电有光，啊，那个光这一刹那就没有了，啊，物质现象啊。 性质跟这个相似，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些物质现象，啊，就是这种生灭的。 相似相续相，啊，要记住，相似相续相，啊，它不是真的，啊，也就是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物质跟精神现象的升起，但是一生的时候它就没有了，第二个念头呢，又是一个物质。 现象升起，凡是有物质，头就带精神。啊，心跟物呢是分不开的，《心经》上说的很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色法就是物质，啊，空是心法。
1: 啊，也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色就是心法，受想行识。啊，五蕴是所有一切物质的根本，我们现在讲基本粒子。
0: 啊，基本粒子是基本粒子是无蕴。啊，你看基本粒子，它是个物质。啊，在那个大概是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见到了。啊，他看到它有形状。啊，它是物质。 啊，物质，佛法里面讲啊，它有四个特性，啊，我们称为四大，啊，地、水、火、风，啊，地表示它有现象，啊，它带电，它带电，啊，带阴电。

在阳殿，阳殿佛法叫的火大，阴殿呢叫的水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的呢那像风大啊，所以用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啊，这是佛经上讲物质的，就是念念成形那个形的特色特质性质啊，它有这个性质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行界有识，那识是什么呢？识是受想行识。哎，你别看这个物质现象的这个物质的有受想行识，它带着这个东西啊，它为什么会带着这个？那我们现在晓得，自性啊，自性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非声音之所应，为了音之所了。啊，那是心得了啊，所以他能够现依报跟真报啊，一正是一不是二啊，同处于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同一个体。这个体呀、啊、才是真正的这个世间许多宗教里面讲造物主啊，啊，天地万物从他来的，是从他来的，他才真的是造物主。一点都不错。啊，二十八层天里面上帝是他造的呀。啊，他怎么造？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话，做得好，说得非常好。非生因之所因，之所生呢，本不生。啊，为了因之所了，这个了因是三因佛性的。啊，自信，自信就是佛性。啊，也就是法性。佛这个词是从印度梵语翻译过来的，啊，一般呢把它翻为觉，啊，所以佛是个觉的意思，啊，佛性呢，佛性就是觉性，觉性就是见闻觉知。

用缺来做代表，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植物，在矿物，有没有？有。

矿物里面发现了，见闻觉知，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实现出来了。那在矿物里面呢，我们就称它做发现；在动物里面呢，我们就称它做复现。 动物里头有觉有迷，觉了阿罗汉以上的圣人，迷了六道凡夫。这六道凡夫里头有明显的见闻觉知，还有明显的受想行识。

见闻觉知能现，受想行识能变。啊，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啊，这个心跟识我们要搞清楚，心见闻觉知是心，受想行识是识。啊，见闻觉知现象，受想行识产生变化。啊，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的，受想行识是有生有灭的。迷了就有受想行识，悟了没有受想行识。这个道理，这一桩事佛讲得清楚啊。啊，凡夫之人，哎，赞叹你，恭维你，你很欢喜，为什么？你受了，你接受了。啊，骂你，侮辱你，你生气了，为什么？你受了。那江本博士对水的实验，哎，也赞叹他，哎，我爱你，喜欢你，啊，我讨厌你，我恨你，他有没有受呢？他没有受，这个要知道，那是矿物，他没有受，他只有见闻觉知，他没有受想行识。哎，可是有情众生，他有见闻觉知，他会恨你。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在香港就看得到啊。我们在香港大楼上看到九龙，九龙是山，你看半面山。啊，被那个什么开发商啊挖掉了。啊，那山生不生气呢？山不生气，山是矿物。啊，他没有报复的心，可是那山上有山神，山神是凡夫。啊，山神居住在这个环境，居住了很多年了。啊，这个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韩国的山神啊，到中国来找法师啊，有人问他，你们当山神当多久了？他说3000多年了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他的环境，你把他破坏掉的时候，他可不会饶你。啊，他会给你，他会报复你啊！啊，我们现在破坏了自然。

然生态的环境啊，整个地球啊，就许许多多灾难，这是什么？这都是地神啊，山神、树神、

转啊，那个境包括物质环境啊。我们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啊，心不善呢，没有一样是善的。啊，有没有风水呢？有风水。风水是随着人心转的。啊，所以风水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有福的人，心地善良的人，他住在那个地方，山河大地就变善了，不善也变善了。不善的人到风水好的地方住上三年呢，那个风水全变坏了。啊，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需要看风水了。啊，存好心就好啊。啊，风水就转过来了嘛。啊，中国人讲风水，外国人讲磁场，是一个意思。啊，好好修自己，啊，就能转境界。啊，人世的境界，物质环境的境界，通通都能转。啊，没有不能转的。没转了是功夫不到家啊，功夫到家了没有一样不能转的。这个大道理要懂啊。在佛法里面讲，佛这个觉的意思要加以解释啊，它有特殊的意思在。我们一般这个觉，没有这么多这么深这么丰富的意思啊。佛法里面讲觉呢，就三智圆明啊。怎么中国人讲智？智慧啊，佛法里面讲智慧啊，有三种。这三种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一切智是智空，阿罗汉就有了。啊，知一切法的总相。啊，总相是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知一切法的就是真相啊，总相。啊，阿罗汉有这个智慧。啊，可是这一切法为什么会发生的呢？阿罗汉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啊？菩萨知道，这叫道种智，道是道理啊。这一切法的现象是什么个道理，菩萨知道啊。种是种种啊，我们讲啊，万法啊，森罗万象啊，这些现象啊，为什么会有？怎么产生的？啊，这里头种种不同的道理，菩萨知道。啊，比阿罗汉就强了。啊，我如来的智慧叫一切种子。总相别相，道种之是差别现象，彻底明了，叫一切种。

觉三种智圆明啊，圆满的通达明了，遍一切处无不照了，叫大圆觉。啊，大圆觉是对佛的称呼。啊，佛是圆觉。啊，菩萨称可以称圆觉了。啊，大圆觉是对佛的尊称。啊，心，心就是不变的意思。啊，不改变，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的。啊，以大觉性不增不减。非变非迁，它永远不变，它永远不改。啊，这个迁就是改的意思。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变不迁呢。谁有呢？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有情众生具足，无情众生也具足。啊，这个众生，众是众多啊。众多的缘啊，现在言讲众多的条件，生是生起啊，生起什么？生起现象叫众生啊。所以众生不是对人说的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现象呢，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没有单纯出现的，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佛家讲众生这个意思很广啊，你看包括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乃至于一切自然现象，它通通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称众生呐。啊，无不具此三因佛性。啊，所以凡三因佛性就是自性。三因佛性若显，这影显吗？那就成三德妙果。啊，三德是什么呢？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这个三德妙果就现前了啊，这就叫成佛。在华严经上什么地位得到呢？圆教初住菩萨。为什么？他智慧现前，他见到了，这个见到叫见性啊！啊，见性啊，这性德就现前。啊，性德有三种。啊，一种是法身。我们现在以什么？以这个肉身是自己身。肉身之外就不知道了。

迷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之后，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我的身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身。身是什么？身是相嘛。这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的嘛？能生万法吗？它怎么不是我身呢？所以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身。啊，所以他能够生出什么？从这个生出同体大悲。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老子里头有这个意思。他有两句话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发生。啊，法是万法了。这个不是说，哎，你把心量拓开，不是这个意思，这本来就是嘛。啊，而是我们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迷了，不晓得事实真相。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心现识变的。啊，外面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十法界一真庄严，哪个不是心现识变的？为什么单单认这个为自己，其他都丢掉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你，佛关心你，佛念念的没有舍离你，而我们自己不关心佛，我们自己念念当中没有佛，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迷他觉，觉不舍一法了。那所以我们称这个现象叫大慈大悲呀。那这自性流露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慈悲心没有了。啊，变成很小很小的一个圈圈。啊，你所喜欢的那几个人。啊，所以见了性就不一样了，见到事实真相了。啊，般若得是智慧。啊，我们一般讲的佛性。啊，三个合起来。化身般若解脱，通通合起来叫法性。啊，单单讲佛性呢，就是专门讲般若的。般若的重要，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会了解？你怎么会明了？啊，你看三智是般若，没有三智，你不能照了啊！啊，你不能照见。啊，解脱是解脱是自在，解脱里头没有烦恼，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得大自在的用途啊，《华严经》你们讲的无。

这是自己，不是别人。没有别人。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己。自信弥陀，你说是不是自己？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自己。唯心净土，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变的。啊，阿弥陀佛是自己无量光变现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了，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啊。啊，心就是见闻觉知。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这法了，它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啊。啊，觉悟的时候叫如来藏，迷的时候叫阿赖耶。啊，阿赖耶跟如来藏是一不是二。能生万法。

啊，心性是变，纵然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变成六道，变成三途，没有关系。啊，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它不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一定起妨碍，它不是真的，它是幻象。啊，所以《般若经》里头常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不爱真空，真空不爱妙有。啊，真空是什么呢？真空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妙有是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不相妨碍呀。啊，你要真正明白了，真正通达了，你才真正享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为什么呢？你已经入无障碍的法界了。有障碍，哪有幸福呢？哪里有美满呢？不可能嘛。无障碍才是真正幸福美满，没有障碍了。你要知道，本来没有障碍，障碍从哪来？障碍从分别执着来的。啊，怎么不是妄想？妄想里头没有分别执着。

啊，从分别执着就来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呢，你看你舍执着，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了；不执着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不分别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搞？ 分别执着，有不少同学，也学佛多年了，问我，这法师，那我现在有工作缠身了，我有很多业务啊，我怎么样？怎么可能放下分别执着？

这个事情，佛很慈悲，不但讲得很清楚，还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榜样在哪里呢？《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不就做榜样了？啊，你看这五十三个人，过行过业，男女老少，有做过王的，有做大臣的，啊，士农工商都有。他们不是天天啊干这些事情啊？他们是过的是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之处，而且没有妄想。啊，由此可知，佛叫你放下，是叫你从心里头放下，不是从事上放下。从事上放下了，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啊，就入般涅槃了，不要再搞讲经说法了，何必去啊讲经说法49年呢？他干这个事情干什么呢？那他们在表演给我们看吗？啊，表演得非常逼真。你看佛陀持戒多么清净，啊，日常生活有规有矩，一丝毫都不马虎，啊，这是不是分别执着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这是什么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自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啊，智慧明了。洞察秋毫啊，啊，如果你再不能体会，我再比喻给，再做个比喻。诸佛菩萨的视线就像舞台上表演，他在唱戏，按照剧本去做。啊，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逼真。心里头没有啊，是假的。啊，他扮个皇帝，他自己绝不以为他自己是皇帝。啊，他来表演。做

给那些有执着分别人做给他看的，叫他学习怎么放下。啊，做过往的如何放下分别执着，菩萨过往；做大乘的放下分别执着，菩萨大乘。啊，经商的放下分别执着，菩萨商住。佛经里面叫商住，现在叫企业家。啊，做学生的放下分别执着，菩萨学生。你看哪个行业都可以干呢？那跟凡夫差别在哪呢？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外面有。里头没有。啊，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清净圆明体。啊，外面表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做到顶尖，啊，都做到了示范，哪一个行业就是那个行业的示范，他在教化众生。啊，无论在哪个行业，一定是那个行业里的顶尖人物，那个行业所有大众啊最尊敬的，啊，最喜爱的，最佩服的，都向他学习。啊，现在是不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都是做榜样，做好样子给人看的，他不会做坏样子。啊，那里面你夹杂着分别执着，你做出来的样子就不是好样子。啊，什么样子呢？六道轮回的样子。又说轮回心呢，造轮回业。啊，佛心呢，他造的是佛业，这净业。啊，有没有事先干坏事的？有，五十三参里都有贪嗔痴。

这就是菩萨哪个地方他都去啊。他跟我们不一样啊。

甘露火王事先成会，脾气很大，天天来杀人。菩萨，他不是成慧心，他表现那个样子是成慧的样子，他大慈悲心，他惩罚的众生是替你消业障，他杀你是度你，决定帮你往上提升，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那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就麻烦了，那我们要干他这一行的时候，我们会堕阿鼻地狱他干这一行是普度众生

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像这个是逆增上缘的时候，我们不敢学。啊，可是这个里头你要晓得，在佛法了，十个宗派里头啊，密宗多，密宗里头有很多都是用逆增上缘。啊，所以不是那个境界，你要是跟他学，你肯定堕落。啊，这个从前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啊，不能学，密是佛法里头的高级佛法。啊，什么人才可以用那些方法呢？啊，那方法就是五十三参里都有啊。啊，真正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现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呢，千万不能尝试。啊，所以迷不是凡人学的，也不是天人学的，最低的限度是初住菩萨，那那正科僧呢？初住这三贤菩萨是密宗里面的旁听僧，不是正科僧啊。正科僧是什么？登地，地上菩萨了，这才行啊！普通人那怎么可以啊？啊，所以我跟老师三年，老师没有传授我秘法。啊，叫我学教，在贤教里头奠定基础。啊，我这才明了，大彻大悟之后，这才能学明。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密是深密。啊，理太深了，啊，事是不可思议。

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显密、宗教，就宗门教下，啊，大乘小乘，因果放在第一，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三条教我。 头一句话，深信因果。啊，发菩提心是菩萨了，不是别人的。啊，阿罗汉辟支佛没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一发就是圆教初住。 啊，所以菩提心一发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法身菩萨了。啊，你看，借助就是深信因果。啊，因果。 从哪里来的？

它跟虚空法界是同一个缘起。我们讲有法界就有因果。现在讲什么？现在讲宇宙。说宇宙没有说法界好。法界这个名词好。随顺这个世间法说的。有宇宙就有因果。为什么？能生万法，一念不绝是因呢？大乘教里面讲啊，迷为一念，那一念不绝就是迷嘛，一念就迷了，有念就迷了。有念，那个念是因，迷是果。

因果跟宇宙是同时发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绝不是迷信。 它在人间起很大的作用。前清周安寺说得好，他说：“性因果，天下大智之道也。” 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那我们冷静想想这两句话。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天下大乱了。他话说的有没有道理？想想是有的道理。现在不相信因果。 天下大乱了。古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东方西方，东方人相信因果报应，西方人呢相信宗教所讲的上帝掌上罚之权。 那人行善呢？上帝有赏赐；人造恶，上帝要惩罚。这是属于因果。所以这个社会能有长治久安这个局面出现。 是那些执政者提倡因果，绝不是用迷信欺骗众生，不是的。说是因果是迷信，用因果来欺骗众生，这是不信因果人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说法，那不是事实。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要晓得。大师引起心论上几句话，说明真如。

字体，有大智慧光明意。这些话里头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就是圆满。具足第一个就是智慧光明。第二个呢，遍照法界，这相好啊。遍照法界相好啊。真摄实知啊。这是德能啊。自心清净心，那就是本自清净。说得非常之好。他略举这一小段呢来作证。广说如彼，广是细说，细说呢那在起心论里面。就故曰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国古人说的简单。本性本善。佛讲的起相心。怎么个本善法，说透彻了。下面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其二用。从第一段生起的。你看第一段没有生灭，没有声音，以后就有声音了。凡是有生有灭的，那就叫有为法了。没有生灭的是无为法，所以无为就真如无为。我们的自信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自信起作用呢，是有为法。它不是违法。这个要知道啊。你看第二。自下。一体其二用者。这个二用。一个是。海印森罗常住用。第二呢是法界圆明自在用。法界圆明自在用。第一个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诸位就会很清楚。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用啊，就是现医报。第二个呢，法界圆明自在用是现正报。一正都是自己。一正不二啊，起这两种作用。这佛法里面常讲一真庄严呐。我们看大师的文，这贤首过世的文，为一前尽体其余而用。你看一他其心呐、前面是圆成实心，不是一他其心，不是遍计之心。圆成实是真的。

依他起不是真的，辩机智那更虚妄了啊！辩机智是执着啊，完全是虚妄啊。其二用啊，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用，海印是比喻啊，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把真如本觉比喻作大海啊，比喻作大海，望尽心尘万象起现呐、啊！啊，这就是什么呢？一个修行人望尽的望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回归到自信。自信这个尘是沉浸，是清净的意思，也是不动的意思啊。能大师里面的两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要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心诚真心现出来了。真心现出之后，万象齐现。啊，这玩意儿它作用齐现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设法界是十个不同维次空间，全现现了，没障碍。啊，佛经上所说的，跟科学家所讲的，是不谋而合。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讲什么？娑婆世界啊！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海。啊，那是个大事情。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藏世界海又像大楼一样，20层。啊，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在一层，在第13层。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是在第十三层，你就晓得佛讲世界多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天文学家啊没有观察到啊，连一层都没看清楚啊，哎、啊，别说20层了。啊，佛说像这样20层的华藏世界，在宇宙当中啊无量无边。所以现在科学里面讲宏观世界跟华严经一比啊，小巫见大巫啊，他知道的就太小了。哎，连华藏世界这一层的时候都没搞清楚啊。华严经里头有科学啊，宏观世界。只要你见性了，万象齐现，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海，你通通见到了。

下面有个比喻，说犹如大海应风起浪，若风止息，海水成形，五相不现。水平像一面镜子，

啊，这个大水的四周景象啊，都能倒影在水面。啊，这个住在香港这个地区呢，跟你说这些，你很容易体会。啊，你看我们在香港看九龙，在九龙看香港，你看倒影。啊，可是怎么样？这个海湾呢，它还是有波浪。如果要没有波浪啊，像湖水一样那里平静，那这个倒影都没。啊，佛是把我们的心比作阴，比作水，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没有动摇。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还是清净的，还没有动摇。那没动摇，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那是什么？那就譬如啊，阴风起浪，这是比喻。啊，起浪之后啊，我们也能够见，见的现在不清楚了，叫支离破碎呀。啊，不是不能见，还是能见呐。啊，我们在九龙看香港，看这个海面的时候，一样还能看到倒影啊。但倒影的时候，总不如像镜子里面的倒影，那就不能比了。啊，可是比喻，毕竟是比喻，比喻不能比到恰到好处，只能比成一个方幅。啊，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啊，那么现在这里讲的是这个大海阴风起浪，这风是什么呢？风是无明。浪是什么呢？浪是分别之处。啊，分别之，分别是浪。执着是大浪，那有了这个东西啊，你就看不到了。啊，无明要直了，浪当然就没有了。无明是风嘛？无明是念头，是一念。那是风啊，从一念呢起分别，从分别起执着啊，这样啊，这个我们比喻的是这个心水啊就动摇了，染污了啊，自信清净心的功能失掉了啊，失掉变成不觉了，变成无知了啊，那要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智慧找回来呢？这个东西要注意，学不到的。没法子学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为我们实现，表演给我们看。他去求学，他学了12年。

19岁出去求学，我们总要想到啊，他是王子的身份，贵族，无论到哪里去，他受到特别的礼遇。那你说一般高人，一般人见不到啊，他去见一定见到。身份不一样嘛，待遇不相同嘛。他能见到这些高僧大德。宗教里面的，学术界的，他通通参访到。告诉你学。学能得的是什么呢？知识，不能得智慧。智慧也学不到的。那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要学的。你只要把障碍放下，智慧就现前。障碍什么？障碍烦恼啊！佛法里面讲的三大类的烦恼，见思烦恼就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里面讲见思尘沙无明，一个意思。名词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你把这个放下，智慧就现前了。因为你自性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所以佛教人呢，不要向外求啊，向内求。向内求啊，没有求不到的；向外求啊，求不到，真的求不到。这不是假的。你做生意求财，我想尽方法想赚钱，你所赚到钱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人家做大事、大买卖、大生意头让给你做，你做几天呢？你倒闭了，你命里头没有嘛？再给做事。连做小偷他偷的了，做强盗他强盗来的，还是命里有的。你看你命里没有的，你去抢人家，还没抢到手的时候已经被警察抓去了，你去坐牢去了。心外没有东西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世间有些大富大贵，是他命里有的，争不到的。财从哪里来？佛教导我们。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财从哪里？才从布施来，财布施啊！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健康长寿从无微布施来。这个布施是什么？布施是信德，是把信德里面的无量光是智慧，无量寿是寿命，无

无量的相好，那是财富。你把它引发一点出来，还是自信的，不是外头的。那为什么叫我修不？

财富啊，障碍住了。你把这个去掉的时候，它就现前。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些念头不好啊，都是严重的烦恼啊，把你的光明障碍住了，把你的无量寿障碍住了。你把障碍去掉啊，你自信你的往上往外透啊，这是正确的。哪里向外求呢？哪有这种道理？那我们看古今中外，确实有没有上过学的，没有念过书的人，甚至有不识字的人，非常聪明，真有智慧。那你问他什么都知道。真有啊。啊，在中国最出色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人不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你看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天经教都没学过。他没有障碍吗？他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没障碍吗？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为我们实验，放下，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大彻大悟，智慧开了。如果他不放下呢？不放下变成所智障，就是变成了尘沙烦恼，智慧不能现前了。啊，所以佛法修行修什么？放下而已呀。只要你肯放下，回归到自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放下悭贪，放下吝啬，才现前。那无论你经营什么样的事业，那是缘。那命里有财，命有财什么不干，财不会掉下来，不会变现出来的。你命里有财，无论你干哪个行业，没有不赚钱。那命里有吗？那你命里面智慧现前，无论学什么东西都比人家高明一等，智慧。啊，向好没有障碍，健康长寿就现前。这是真理呀、啊、这是真理呀、啊、哎，只要把障碍去掉就行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贪障碍你的福报，啊，嗔障碍你的德能，是障碍你的智慧。你只要把贪嗔痴去掉，法身般若解脱就现前了。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也圆满现前了。这是真正的佛法。啊，总的来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不是明心见性？门门皆是啊。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确确实实具足了
源源。

满满的智慧德相。啊，绝不比哪一个人差。啊，只是我们现在被障碍障住了。啊，希望我们能够啊，风止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啊，我们做多少，它就现多少，妙不可言呐！我障碍少一分，它就现一分，就透一分。啊，障碍少十分，它就透十分。啊，没有障碍，全现成佛。啊，所以没有别的，懂得这个，我们要去自私自利。啊，这我们讲起都常讲的。啊，明文这个自私自利要放下。明文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五欲六尘放下，你就健康长寿。贪嗔痴慢要放下。智慧德能向好，天天增长。啊，然后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啊，学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分别执着。那不学呢，像慧能大师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说实在的话，这两个人叫上上根人，不是我们能学得到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可你得真相信。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用这个一念把所有一切妄念呢全打掉。啊，我要分别，分别阿弥陀佛；我要执着，执着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德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称之为万德洪明。啊，你只要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其他念头都没有，你在这个世间是样样具足，样样圆满。啊，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具足，你这一生真的得到幸福美满了。啊，问题怎么你不相信他的就没办法。啊，念是念，还是相信自己的烦恼，还是相信自己的妄想执着，那就没法子了。啊，把阿弥陀佛当作附带的东西来学。啊，有也可，没有也可，这就不灵了。你要把阿弥陀佛当作一个真正东西的时候，唯一的，那你什么都得到，你什么问题都解决。这个理太深了啊，真的是深密呀！啊，千经万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说实的话，就讲这六个字。啊，这个话是善导大师讲的。啊，如来所以心出世。
唯摄弥陀本愿海。啊，善导讲的，啊，讲的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要相信。啊，果然人人都念阿弥陀佛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天灾人祸全没有了。啊，这都是真话。啊，所以现在灾难多，劝大家认真努力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自己心安理得了，周边环境呢，灾难也都能化解。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的去念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的这个三易，由周易三易小说到哪里为止？现在，开始我念这个经文。有典谟，有舜告，有使命，属之奥。

这是叫淑英，淑英啊，也叫做尚书，尚书里面，有四篇就是记载四朝代的那些那个天子的事情，一个是禹，这个汤禹啊，汤禹就是包括唐尧禹舜这个两朝的这个记载，下边呢，夏朝就是夏禹王那一朝，夏禹王后来就是商朝，商朝后来是周朝，就禹夏商周，这个四大部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再分有这些篇目。比如说典谟啊，比如说那个书经里边，一开始有尧典，有舜典，尧是尧帝，唐尧，唐就是唐朝那个唐啊，那个尧帝那个时候，那叫唐尧。禹舜呢，就是禹。原来他住的那个地方叫禹舜。那么这个开头啊，禹书里面呢，就是有尧典，有舜典。典这个字就是，就表示给经书啊，那个放在那个。那里呀、也叫做典。谟呢是，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这个四朝代啊，都有谟的。在这个，例如说这个夏朝吧，有大禹谟。这等等，还有训诰，训是那个有天子啊，这个发布的这个训词，还有那个。大臣子，大臣子啊，那些训诰的那些文，就比如说，成汤王的用的那个臣子伊尹，叫伊训等等。那么是诰呢，就是。比如说有康诰啊，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诰，还有这个诗那些誓词，例如是成汤王，这个讨伐这个夏桀王的时候。有发出那个誓词的，这些很多。那么有誓有命，命就是天子发布那个命令的，那么《书经》里面呢有这些，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呢就指的《书经》。也就尚书，奥是什么呢？

那里面呢，无论是点糕、顺糕啊、点母顺糕啊，还是这个柿子啊，都是文字很深奥，念起来很不顺口，很不好读，所以很拗的。文字深奥，意思啊。那些都是记载古代圣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及圣人讲的那些言语，所以都很深奥的，所以叫做书之奥。一般求学的人学了这些点墨顺告释命，就要学那些圣人怎么样办事情，圣人讲的那些言语都是重要的，教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言语。那么，把书经这些圣人的言语和办的那些事情，学会了，那么就是学做圣人。说到这里呢，不过尚书其中有些很多争议的地方，为什么呢？在这个古时候，尚书由孔子把它整理成了以后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尚书了。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到了战国的时候，那么秦始皇把这个战国那个除了秦国。那么他是秦国的国君了，把其余的六国都灭了，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天下了，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恐怕人家是借着这些经书这个随便说话，那么他后来就想办法，怎么样让那些读书人不要随便说话，他可以控制他的政权的，保护他政权。那么后来他这个他的丞相叫李斯，李就赵钱孙李的李。斯就是很斯文的那个斯。那么李斯建议这个秦始皇，那如其要控制言论，不要让那些读书人随便说话，那最好把这些书烧掉了，一火把它烧掉，就没事了。那就是烧了。那这个书经呢，被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烧书的这个也被烧了。烧了到了汉朝，秦始皇呢，他想保护他的政权，保持他的政权呢，实际上没有长久。不过几十年，秦朝那个政权就灭了。灭了之后是，到了汉朝，汉文帝，那个时候有把过去那个儒家这个经典呢，他再来搜集搜集。秦始皇烧的不只是书经，
其他那些经啊，除了易经没烧以外，其余都烧了。所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啊，他要把，秦始皇以前的那些儒家的经典呢，他要把它搜集起来。搜集这些经书啊，想到了这个书经，书经那是没有了，找到在山东，那是鲁国，现在是山东省。鲁国有一个老儒啊，他是念过书经的。这位念过书经的叫做福生，福就是人字边一个犬字，就是那个福字，生就是先生的生，福生。这个老福生啊，他呢，把这个书经呢背诵在脑筋里边，他记得。秦始皇虽然把书经烧掉了，他背诵呢，记在脑筋里边呢，这个烧不掉的。所以到了汉文帝呢，要搜集这些书经的时候啊，找他知道在山东，在鲁国啊，有个老富生，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已到90岁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汉朝的京城里边来，汉朝京城那时候在长安呢，那么他没办法来，因此汉文帝就请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呢，大家都知道，读历史就知道，很有名的叫晁错，他就派了晁错啊，到山东去，请这个老富生啊，把这个书信背诵出来，背诵出来的。老富生一边背诵啊，那个老富生牙齿也不多了，说的话这个口齿也不大清楚，他还要老富生还叫他的家里的人帮忙啊解释啊，念出来是什么字音，晁错就记下来用这个。汉朝通行的这个文字，那是这个用这叫做金文记载下来的，这叫做金文尚书。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封在鲁国的一个王啊，叫公王，鲁公王。要把这个孔子家里的这个房屋啊拆开来呀，然后再改建的扩充的建筑，就在拆除房屋的时候啊，这个听见那个墙壁里边呢有音乐的奏出来的。有音乐，各种那个管乐、弦乐奏出来。他一看，哎呀，一听这个音乐从哪里出来的呀？哦，从墙壁里面出来的。后来他就请人呢，把这墙壁挖开来，就墙壁里边呢，很多经书在里面。那些经书里面呢，其中就有尚书。就有书经，那个书经啊，是什么呢？用的古文写的，是叫做蝌蚪文的写的。到了汉朝啊，能够认识的也不多了，

还有点认识，那么这个《古文检点》，《古文检点》呢交给了孔安国，孔安国到后来才拿出来的。那么因此到后来呀、汉朝以后啊，尚书啊有金文尚书，有古文尚书。经文尚书啊，人们在有晁错听老夫生口头背诵出来的，一共有28篇，在孔子家里的墙壁发现出来，用古文写出来的尚书啊，比这个老夫生背诵的呀，多出来25篇。后来一计算，加上这个尚书的一篇序文，那么到后来一篇呢，一共除了序文呢，一共有58篇，加上序文呢，一共59篇，那就是尚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尚书啊，有2种本子，一种是经文尚书，28篇；一种是古文尚书，58篇，加上序文呢是59篇。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有那些内容记载都是。圣人的言语，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治理天下的那些政治。那么学尚书啊，就学着圣人怎么样治理天下，怎么样教化人那些言语，这是在中国的这本经啊，叫做记载是古代圣人的。这些事情，这叫做尚书。那么下边，讲这个礼，周礼了。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我周公，就指的周公旦。名字叫旦呢，旦是什么呢？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那叫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儿子，吴王伐周嘛，是吴王的弟弟。他帮助吴王伐周，伐周成功了，那么又帮助吴王啊。治理天下，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呢，没有好久啊，吴王就去世了。吴王去世以后啊，那么由吴王的儿子继位，叫做成王。成王年纪很小，由周公啊辅助这个成王的，所以周公啊。在周家是一个，功劳很大。那么他帮助从开始帮助吴王，后来又帮助成王，那么一方面帮助成王治理天下，那么周家开始建立天下的时候，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重新呢，来制作的。制作怎么制作法子呢？周公来制作，他要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乐，拿来做参考，应该保留的就保留，还有在周朝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的。就要补充，殷朝。

那个时候到周朝这个时候不适应的，就应该把他删除。那么周公做周礼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做这个周礼呀，就是《礼经》了。周礼里面有六部门，叫做禄官。禄官啊，就是分成六部的周朝的这个朝廷啊，分成这个六部门的这个办事的叫做六官，等于是六卿，在古时候叫做卿大夫的卿啊，六卿啊。也就是现代的讲这个六部了啊，那么这个六官呢是怎么分的呢？有天官、地官，这个主管天官的叫冢宰，主管这个地官呢就是司徒。就是大仲宰、大司徒，那么往下有四部分，叫做按照春夏秋冬这个四时，那么合起来呀、叫做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六官。六官就是，这个六卿所管的。这个六部门的政府的，这个六部门的机关，到后来呀、那么这个，秦始皇烧书啊，烧书这个礼经也烧掉了，烧掉后来。到汉朝啊，在搜集搜集这个《礼经》了，《礼经》搜集，秦始皇虽然烧了，民间，有些还没有烧的，还有一些保存出来，那已经残缺了，残缺什么呢？天地春夏秋。都还有，冬官没有了。冬官没有啊，到后来就把有一篇的考工记，考就考试的考，考核的考，工就工程师的那个工，记就是记载的记，就拿考工记呀，作为冬官，这就是，六官的那个，六官就是周朝啊，治理天下，分成六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就等于是，周天子朝廷这个编制啊，设官分制这个编制，存治体呀，存是保存下来。我们后代人要知道周天子他的朝廷里面怎么样设立官的这个官制，这些这个编制，是怎么设立的，这个体制如何，那么就从这个六官里面可以看出来。下面讲这个礼记了，大小戴著礼记，书圣言礼乐碑。礼记呢，本来不能成为经的，因为在古时候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成经的就是周礼，

还有一条啊，叫做还有一部啊，叫做医理。那么这个礼记不在那个之内的，也是因为汉朝搜集经书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周礼。这个书经，这些都搜集以外，还有在这个汉朝那些读书人呢，他们读然后记载下来的有两种，叫做礼记。礼记呢，一种是这个汉朝鲁国人叫做戴德，德就是道德德，戴呢就是大小戴的戴，戴德他是年纪长。那他是戴德，他把这个古时候这个礼经还有这个书其他的各经典呢，他传下来的，他记载的呀，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小戴。小戴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叫做戴胜，这小戴。那么小戴把这个大戴所传给他的这个记载这些礼把它简化成为49篇。大戴传的有一。一共有80多篇，85篇。小戴后来把它再精简为49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三经》里面，这个《礼记》，就是小戴经过小戴删定的那个49篇。大戴《礼记》还有，不过没有列在《十三经》里面。那么那个，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呢，前面讲的《大学》《中庸》都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这个我们再看看，大小戴，大戴就是戴德，小戴就是戴胜，他们呢，这个。把它这个集合了他过去学的那些礼经，以及其他的经书，然后用文字传下来的，这叫礼记。那么他那个著的礼记一方面传下来，一方面。再有后来也有注解的，孰圣也？孰就是记述说一说，原来的都是圣人的言语他把它传下来，再加以解释，就是叙说。这个时候叫做礼乐碑，从这个《礼记》里面，这个礼乐就算是大致的说，算是完碑了。那么，怎么说是完碑呢？这个这里边。

记在那些这个一般人，以至于这个国君天子，卿大夫所需修的这个礼呀，这里边都有，除了这个礼之外。就像那个《大学》《中庸》讲的那个个人的修养，怎么样的治国平天下，这里边都有这个《礼记》里边有一篇《乐基》，那《乐基》呀，那后来虽然《乐经》找不到了，可是有这一篇《乐基》呀，也可以。当作月经，所以这件事礼乐都很完备了。下面讲，诗经，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凤咏。曰国风。雅颂，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毛诗，什么叫做毛诗呢？有大毛公，大毛公是。鲁国在汉朝那个时候啊，也是有汉家皇帝呀、来搜集这个诗啊，有那时候鲁国，汉朝的时候山东啊还叫做鲁国啊，那么有一个姓毛的，叫做名字叫恒，恒就是恒通的那个恒。毛峰，他所传下来的这个《诗经》啊，同时他也有注解的，就《训诂传》，他注解的这个《诗经》啊，他这个注解的名字叫《训诂传》。那么他后来传给这个小毛峰。小毛不是叫汉的啊 那么这个传给什么呢？传给谁呢？那时候在汉朝叫赵国，春秋时候的这个，到了战国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啊还是晋国，到了战国的时候就赵国了，赵国啊。有一个毛长，长是长短的长，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长。那么这个毛长呢，也是在汉朝了，那个时候叫做赵国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山西这一带，山西省这一。这一带啊，那么由毛峰传给毛长的，这个虽然传给毛长啊，开始写这个《训诂传》呢，还是毛峰，因此啊，这个叫做毛氏，就是毛峰传下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啊，由。四个体裁，一个是叫做风，风是国风，各国的民风。比如说现在那个毛诗，我们看到开头的这一篇国风啊，就是那个。

关雎篇呢，关雎篇就是周南呢，周南这个风啊，周南后面就少南，就是孔子叫他，问他的儿子啊，如为这个周南少南，问他学了没有？讲这个，那么国风呢？那时候啊，各国的除了周南、少南以外，像这个魏国的啊，这个齐国的等等这些国家，鲁国的这些国风，那么这些民风啊。在周天子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他的朝廷里面呢，这些臣子啊，到各国来搜集各国的这些民风啊，这些诗啊，这一题材叫做民风啊，国风啊，搜集回去周天子看看各国的。民风就代表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是感觉的痛苦是什么？了解之后啊，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呢？解决民生的这个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是。有这个作用，还有雅是有小雅有大雅小雅是啊，这个那个时候各国诸侯去朝见这个天子那么这个以及啊这个。各国诸侯来迎接天子派来的这个使臣，讲这些诗的作品，还有这个大雅就是周天子来这个招待。各国诸侯啊，来宴会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之中，这个那时候都要唱诗啊，那个奏这个诗啊，那么就在大雅。还有松，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天子啊，来祭祀宗庙，祭祀宗庙或者是祭天地的时候，那么就拿祭宗庙来讲，天子啊要这个奏乐、音乐的这个文辞啊，就叫诗，这个诗。用这个音乐把它伴奏出来，那么这就是啊，为什么叫松呢？就是这个赞颂天子的祖先的功德，所以我们后代人叫呢，叫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是指的诗里边的颂体，天子啊。歌颂他祖宗的功德，这诗啊，这叫松的题材。这个叫做四时，这个四时各有各的作用，风雅颂啊，学了之后啊。

可以会办政治，当这个外交人员到各国去办外交，可以怎么样的，在外交场合怎么样的说话？

又修作圣人呢？修作圣人，学诗，学这个音乐的乐，诗与乐是一体的。文思啊是诗，音乐这个旋律把它演奏出来叫做乐。那么这个诗与乐啊，学了之后啊，就是把学道的人呢，调和自己的性情。一个诗人，一个会音乐的人呢，那是古时候个大音乐家他这个性情呢，都非常是坦率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这个跟人家来往，这个接触的时候，都凭一片真心的来待人接物。所以，作诗的人，他是一个一片纯正的心，做出那个诗啊，表现那个真情流露出来的一些文辞。那么学诗的人，学音乐的人，就从那个诗乐里边呢，启发自己本来有的那个，那个真诚心。真诚心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这个诗、音乐，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啊，儒家讲这个，这个修道啊，就是修孔子的教化。孔子教化，你要学道，从哪里学啊？就是从礼上面学。从这个音乐的乐上面学，这个礼是教人学规矩，守着规矩的时候啊，做事情不会乱，做人方面呢，就是伦常、父慈子孝、孝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那么学这些规矩。也就是启发自己的本性，音乐呢也是，包括这个诗，启发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有这样好的一个功用。孔子教我们学圣人呢，就从礼乐上面来学，因此在这里边讲呢，你学了国风雅颂。这叫四诗，这四种诗都好，你要应当奉允，奉是背诵，咏呢就是配合着乐器了，拿唱这个声音呢来念诵，就是没有乐器背诵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唐诗，就音诗，音诗就是自己那个音调啊，拿得很长来吟。古时候也有那就咏，那么这个当凤允呢，你把《诗经》里面这些诗啊，经常的背诵，经常的咏。有乐器伴奏固然好，没有乐器呀，那个《诗经》古时候都有那个调子的，按照这个调子啊，来这个咏就是唱啊，自自然然的，我们的性情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启发自己这个本性，往那上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学做圣人。那你办政治呢？办政治就要拿这个，本性，也就是理性，

拿自己的真性情来啊办政治。这样的政治啊，你不管是做国君也好，做天子也好，你帮助国君、帮助天子来办政治，你都是纯粹大公无私的呀，为全国人、为天下人来办事情，不是为自己。这样的一办政治啊，一方面多做这个，借助这个办政治啊，你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再有这个诗的启发啊，那么你就是从这上面呢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学圣人。我们中国文化学圣人就从这样的这些地方学啊，这样学你只要是一个好学的人，你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有机会去办政治也是学，没有机会办政治，你是这个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就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怎么学啊？做一些社会教育你甚至于在今日之下，你能够到学校里教书，当然好，就没有机会到学校教书。你做各行各业的话，你从事社会教育，把这个礼乐这个道理，你能够告诉人家，你也是在学圣人，自己学也教人家学，是应该要当风云的。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狂诸无实，谤诸同学，虚误诈伪，攻击宗亲。这一段是诸过的根源。而在今天的社会，几乎在整个世界上，我们随时随处啊，都能够见到，甚至自己冷静地反省反省，这几句，我们哪一句没有犯呢？所以今天社会的不安、动乱、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寿经33品，佛讲得好啊，是先人无知啊，不识道德，无有愚者，你怎么能怪他呢？事实的真相，唯有佛看得清楚，看得透彻。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

眼看着众生造业受报，以无尽的悲心来教导亿万人中真正能回头的，不过是二三而已呀。所以古圣先贤，我们读他们的典籍，才深知他们用心之苦啊！世尊，孔子为什么终身从事于教育的工作？还不是《无量寿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吗？谁能教呢？明白的人来教，明白的人毕竟是少数啊，迷惑的人是多数啊。世间人，亲近善知识的时间少啊。我们亲近老师，毕竟跟老师相处的时间短，而跟同学相处的时间长。同学的知己跟我们差不多，所犯的这些过失，自己并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听信同学而不能够尊重老师，老师年长，毕竟是过来人啊，如果有疑惑应当请教，老师有责任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这个几句总共分成七个小段，我们读到第六个小段：虚物诈伪，恭吉宗亲。我读了这八个字，无限的感慨。我觉得这八个字是说出我们今天天灾人祸的根本。这一段已经讲过几次，可是我觉得不能不多说。凡夫之人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听经，我们的烦恼习气都转不过来，所以我深深明了世尊为什么要讲经说法49年。49年能转过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哪有听经3年5载就能转过来的？古时候有啊，现在没有了。跟我的同学很多啊，有10年8年的，也有10几年20年的，有没有转过来呢？细细观察，没有转过来。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检点，有没有转过来呢？

我学佛47年了，讲经40年了，这才能转过少分呐。并没有100%的转过来呀，100%转过来就成佛了。由此可知，这桩事情之难。因此，最近我们这个经论采取细讲，道理就在此地。注子里面给我们说明什么叫虚啊？虚是虚妄啊。漫无根据就叫虚，佛法里面叫无根的谣言。能不能信呢？信的人很多了，大家都听信呢，就好像它是真的一样。就造谣生事啊，全无根据，完全凭自己的猜测，凭自己的妄想。事实有许许多多地方不是我们知识前贤的人能够尽到的，有些小事轻而易见的，大家能够一看就明了啊，深入一层呢，见不到了。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善恶是非邪正颠倒，太多太多。所以今天大众同学们的心理，怎样建立一个标准？标准佛给我们建立了，我们不明了，我们没有遵守，依旧是似是而非，听信谣言。我这一生遇到一个明白人，韩馆长，我跟他相处30年，有没有谣言呢？多的是啊。他听了这些谣言怎样呢？他来问我。有人造我的谣言，他来问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这是一个聪明人，这不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听信谣言呢，不来问我。很轻易的就离开了，到后来搞清楚之后后悔莫及啊。这里头大有人在啊，造谣生事目的何在？诸如此类的，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所看到太多太多了。小而个人，大而团体，根源都是自私自利，言语造作都是损人利己。其实他不明白真理，损人决定

利己，只有利人才是真正利己。感应篇，印光法师特别念出来，作为救度末世众生唯一的教诲，我们天天要读啊。天天要研究讨论，深洁意趣，认真努力奉行。人的生命非常脆弱，台湾大地震诸位看得很清楚，几秒钟之间生命财产就消失了，有许许多多全家在这个灾难里面丧失生命。几秒钟的时间呢，他们会遇到，能保证我自己遇不到吗？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明了，印光大师为什么常常把死字摆在自己面前。他老人家的佛堂跟别人佛堂不一样，佛堂当中挂一个大字死，十字下面供一尊阿弥陀佛，天天想到随时随刻可以死，死了以后怎么办。聪明人有前后眼呐，不想今生呢，要想来世啊。这个人才是真正有智慧。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叫死生大事。经论里面教导我们，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种善因必得善果，造恶业一定有苦报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凡是利益自己的是恶。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人为什么虚妄啊，误信诈为，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才造种种恶业。

啊，这个第二句讲，妄有污蔑，这叫误啊，误害别人呐、啊，诡计蒙人越诈，啊，欺诈，交情欺世，这是伪业，虚伪业。他说了四个字，后头说。分言则四，分开来讲，这是四个字，合起来讲呢，就是没有诚信，不诚也。那么换一句话说，真诚就是戒除虚误诈伪，这才叫真诚呢。还有这个意念存在，你就不成了。

成者天之道也。这个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诚是真心，诚是自信啊。思诚者人之道也，常常想诚，常常念诚，常常学诚，人道啊，这个人道是菩萨道啊。果然我们心存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小注说得好啊，今天我们舍弃了真诚，干些什么呢？虚无诈伪，这是逆天啊，违逆天道啊，而失了人道啊。失了人道是其心之老，心里头忧虑，劳心，其四身为，这个四是什么呢？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干这些事，违呀，危险呐！幕后结论说：乃天下第一等不福相也，没有福报啊。天下不福无过于此啊！他说：“不入三恶，其将何归呢？”这种人不入三恶道，他到哪里去？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现在这个社会，发弱魔强，楞严经清净明慧里面所说的，就是指我们现前的社会，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哪是邪思？凡是给你说一些违理、违背信德的话，那些人全是邪思。太多太多了，你每一天所接触的全都是啊。几个人教你行善，几个人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好啊，善有真假了，有邪正，有偏缘啊，有大小啊，几个人能够认识得清楚啊？什么原因呢？不读圣贤书，不亲近善知识。古时候读书人常讲，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体会到我们的习气是多么的严重。

三天不接触圣贤书，毛病习气又现前，又出来了。我们想想，古人修学的功力还能够压三天，现在人的功力恐怕3个小时都压不住，真的，一面读，一面在讲，一面还胡思乱想，这不就是压不住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一样要造罪业。你就晓得烦恼习气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不读怎么行呢？天天读，时时读，除了自己有工作有事情，工作放下来就要展开经卷了，不得了啊！不要以为学佛学了净土，将来决定能够往生，天目山都不敢去，还往生了。自己要清楚，要明白。你们听齐居士讲的，天目山的鬼神都希望听经，都希望听经的时间能够长一些。他们天天放这个录像带，他们觉得还不够，时间不够。我们听了之后作何感想？我想大多数听了之后麻木不仁，没在意呀。我听了之后感触很深啊。

没有工作，没有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在读经。一时一刻不敢放松啊。你们求的是现世的果报，我是求希望来生能亲近阿弥陀佛，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啊，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在这个世间活一天也好，活两天也好，什么都好，样样随缘，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自己的欲望啊。多活一天，多帮助众生一天啊，管他有效没有效，反正活一天做一天。谚语常说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我们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就是功德圆满了。不是本分的事情，报恩报恩。所以这段经文，我读起来的感触，比你们深很多倍呀。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

0: 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万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

0: 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去证实这桩事情。总归还是要回到佛经经典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就决定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代理那个判官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他就有小鬼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弄得红红的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

0: 己啊，造三恶业啊，也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

极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
遇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

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

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

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

0: 失俗性礼，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

0: 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2: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

0: 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恁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人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

0: 席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

0: 英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当真了，太当真了。
1: 搁那客厅里。

0: 那当人儿啊，媳妇出五个币，老些五块钱的。
1: 啊，行
0: 行。他还懂啊，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出来我们洗里喝。
2: 洗里喝的。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他不是啊，我现在做会儿是不？现在做，我说你可不是谁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不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0: 啊？
2: 还没呀、
0: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0: 没行。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0: 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了
2: 啥的，
1: 死
3: 了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了，那血出那出牙，不血出牙了，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起大个事子，那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
4: 接
1: 说。
2: 直接说，受不了。
1: 直接说。
4: 直接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就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

0: 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

0: 山洞里的浪窝旁，由于怎么浪难沉，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

0: 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菩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意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机，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0: 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哎，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

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弘一大师在这个《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后面呢，附带呢录了一篇文章，一共有十段。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五段，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把这个附录第六段呢，再给它念下去啊，我们请看这个文啊。六诸于经论有云，不能具受五戒者，一分二分得受。若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说，未不具受者不得戒。彼云问曰：凡优婆塞戒，色不能具受五戒，若受一戒，乃是四戒。受得戒佛？答曰：不得。若不得者，有经说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此欲云何？答曰：所以作是说者，亦名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灵峰亦云：若四分、三分等，俱未全受，但可摄入出世福业，未可名戒学也。准师而论，今人欲受戒者，当自量度，必为利落心血不堪。

治言，未访先受一分乃至四分，若不尔者，应具受持，乃可名为戒学。其疑未难，失其胜利。啊，这个是附录的啊第六段。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啊，受持三规五戒啊，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举出啊其他经论上面呢有讲到的，说不能计受五戒者，一分二分得受啊，这个是。其他经论呢啊也有这么提到啊，就是五戒呢不能够一次全部呢受啊，可以受一条两条啊，那么这个一条两条呢自己斟酌，在这个五条戒当中呢，目前我们能够做到哪一条戒，那么就先受啊这个一条两条。若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啊，那么这是一个论点啊，一部论。那么依照这部论来讲啊，为不具受者不得戒啊，就是说你五戒没有全部受呢，那这样啊是不能得戒啊。比云问曰啊，这个问就是提出这个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这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啊，如果五戒没有一次受，不能得戒。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啊，凡受优婆塞戒，设不能具受五戒啊，若受一戒，乃是四戒，受得戒否啊？就是。不能够五戒全受啊，如果受其中的一条戒啊，乃至呢受其中的四条戒啊，那么这样受啊能不能得戒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答曰不得啊，那么这个回答说不得啊，不得戒啊。那么这个下面又是一个问题啊，若不得者，有经说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此意云何？啊，如果照这个说法说不能得戒，但是也有经典上讲，啊，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啊，少分呢就是受一条两条的，啊，这个叫少分优婆塞。那么受了三条四条戒的叫多分优婆塞，五条戒全部受的叫满分优婆塞。那么经典呢也有这个说法，那这个意思呢怎么解释呢？啊，此意云何呢？就那这个意思要怎么说明呢？怎么说明这个少分多分满分？下面呢是给回答啊，答曰。所以做事说者，一名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所以做事说者，就是说经上有这么说法，那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呢持戒功德的多少啊。如果你全部都持，当然功德是圆满的啊，所以叫满分。这个五条戒呢都受持，那你这个功德是圆满啊。如果你能受三条四条啊，那么这个也有功德，但是不圆满啊。那么这个三条四条呢算是多分啊，虽然不圆满呢它也很多了啊。受个一条两条呢那是少分，比较少，功德比较少啊。五条都受持呢，那功德是圆满，所以称满分啊。受个三条四条叫多分啊，功德

多啊，但是还不圆满啊，受一条两条呢，那功德比较少啊。这个此地呢做这个说明啊，是经上啊有这个说法，那么要让我们明白呢，这个持戒功德呢多少啊，是这个意思。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啊，那么佛没有说呢，有这样受戒的方法啊，佛没有讲。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呢，那佛当然啊是希望我们这个五条戒都能够受持，那才是最圆满的啊，能够得到圆满的功德。下面呢，举出偶益祖师啊，对这个受戒啊，受五戒这个也有他的解释啊。灵峰一云：若四分、三分等既未全受，但可摄入出世福业，未可名为戒学也。那么灵峰就是偶益祖师啊，那么他的一部论呢、啊？叫灵峰中论，这个在偶益大师全集里面呢，那么有这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论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若四分、三分等，啊，对，就是受四条戒、受三条戒，啊，等就是包括呢一条、两条的，啊，既未全受啊，就是没有全部受五戒。但可摄入出世福业，啊，这样呢可以把它摄入啊，在这个出世间的福业啊，福业就是福德善业啊，是福，未可名戒学也啊，就是啊不可以称为戒学啊，但是可以称为出世的福业。就是出世间的福德善业，那么有这个说法啊。那么准师而论，今人欲受戒者，当自量度。那么准就是依据这个标准啊来讲啊。现在人呢、啊，要受戒的人呢，当自量度，必为利落心切。就是你要受戒呢，自己要衡量衡量啊，我们这个戒呢，受了之后呢，能不能持这个戒，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去落实啊？要衡量。必为心若利若心切啊，这个必就是也不必要了。啊，不必要怎么样呢？现在能力还很弱，达不到。啊，那么这个心呢、啊，也很怯弱，不堪自言。啊，就是这个心力啊，都怯弱。啊，怯弱的意思呢，就是啊，还不能。真正呢、啊，去落实这个五戒，啊，还做不到，啊，这个就是不堪自言，啊，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啊，现在啊这个能力，那么如果自己觉得呢还不行，那、啊、未妨先受一分乃至十分，未妨就是不妨啊，你先受一条，啊，看哪一条啊，你现在能。有把握做得到，你就先受这条，啊，乃至呢受其中四条，啊，自己衡量。若不尔者，应具受持啊。若不尔者，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五条戒你都能够做得到，那么应该呢要具足受持五戒。

这样功德啊才圆满，乃可名为戒学啊，这样呢才能称为呢戒学。起疑未难，失其胜利啊，那怎么可以畏惧他的困难，那丧失掉自己殊胜的利益呢？这是在鼓励啊，勉励我们来受持这个五戒啊。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也有个注解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五戒表解云：五戒不能虚持，可受一二三四戒，但以总受全分，乃为得戒啊。这个是五戒呢。受了全部受呢，才能称为得戒，没有全受呢，不能称得戒。戒律学纲要云：事实上在各部广律中，殊难找到五戒可以随分受持的根据。佛时的在家弟子凡受五戒，总是说至今已去，尽行受，不杀生，乃至不饮酒。但是随分受持五戒的主张却为多数律师之所主张。近代的弘一大师亦颇坚信，他曾于律学要略中说，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这也实是出于护持戒法的悲心。我们今天也不妨采取优婆塞戒经的主张，必使受戒的人对于戒法有一庄严肃穆之心，否则滥传戒法，不为不能提倡戒的精神，反将戒法送了人情，而致尊严扫地。据弘一大师说，五戒当中最容易持的是不邪淫、不饮酒，诸位可先受这两条最为稳当。这个是注解啊，也根据戒律学纲要啊，那么提出啊这个说法啊，给我们同学大家参考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七段啊，亲人起师证明受皈依者，则称皈依某师，熟立相承，言笑莫反，寻名复实，颇有未安。以所皈依者为僧解，非为皈依某师一人，故灵峰云：皈依僧者，则一切僧皆我师也。今世俗世，则一明德比丘礼视之，确确然今曰：吾某之事魔法师门人也。彼知是法师者，亦确确然今曰：彼某居士、某宰官皈依以我者也。一果若此，则应曰：皈依佛、皈依法，结交一大德可也，可迎皈依僧也与哉？故以受皈依者于一切僧众，若显若愚，皆当尊礼为师，自称弟子，未可骄慢，妄事分别。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三规传授常常提到的，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这个皈依三宝，啊，佛法僧。啊，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这个我们同学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皈依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种皈依呢，啊，都是皈依某一个人、某一个法师、某一个大德。那么这个是观念上啊错误了啊，所以皈依僧啊，那么这个是僧是一个。

团体啊，生团啊，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所以在《灵峰中论》里面讲，归生者，则一切生皆我师也啊。这个归生呢，就是一切生都是我的老师啊。那么帮我皈依这个生人呢，他是在这个生团生众的一个代表啊，不是归他个人啊，他是代表这个团体来皈依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但是现在有很多居士啊，他去找一个比较有名望啊、有道德的比丘啊，那么请他来皈依啊。那么皈依之后呢，他就说了啊，这个某某知识、某某法师呢，啊，是我的皈依师啊。那么帮居士皈依这个法师呢，他自己也是这么说啊，某某居士、某某宰官呐、哪个做大官的，也都皈依我了。如果是这样的说法呢，那么弘一大师在此地讲，如果是这样呢，那么应该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结交一个大德啊，就不能叫皈依僧了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此地给我们讲，以受皈依者呢，一切僧众若贤若欲，皆当尊礼为师。就是凡是看到出家人啊，你不管他聪明智慧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啊，还是呢他依痴没有什么智慧的啊，凡是他现这个僧众的形象啊，那么我们都应当要尊重礼拜啊为师啊，因为他这个形象呢是僧众的一个形象，那么我们要自称弟子啊，未可骄慢啊，不可以说这个我皈依哪一个这个有名望的大德啊，那对其他的出家众啊，你就瞧不起了啊，这样啊就错了啊，这样是错误的啊，应该啊要平等的礼敬尊重。这样、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不要有分别心、所以不能妄事分别。我们再看第八段，今人受五戒仪，折耳披五条衣，手持坐具，坏烂质疑，获罪叵测，依佛立志，必出家落法矣，乃受慢条衣。若五条衣，唯有大僧方喜披服。今以白衣烂同大僧，身为未可。方等陀罗尼经云：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缝三衣。无缝即是慢条，非五衣也。又诚实论云：听序一礼参衣，名曰波乍。波乍即慢条也。据经论言，着慢条衣亦可听许，但准立步无视明文，不着弥散。若坐具则换言尼斯旦那，就亦作尼斯坛。此云坐具，亦云卧具，为大声用，以衬沾洗，防其污秽。此土敷以礼拜，盖出而传。大声持之，有拐圣教，况在俗众夺乱圣矣。意境三藏云：尼斯旦那本为衬替卧具，恐有所损，不能移用。忽地礼拜，不见有闻，故为圣言，随代当尊。那么这个第八段呢，就是告诉我们受五戒呢。现在有居士受五戒呢，那么他也披了出家众的五条衣了，那手也持着坐具，这个坏烂质疑，获罪叵测，这个破坏
啊，那么这个制度仪规啊，那这个获罪呢就很重了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在家人受五戒呢，不能批出家人的五条衣啊，这个身份不一样啊。依佛立志呢，必出家若法已，乃受慢条衣啊。那么依照佛这个戒律的制度，必须出家若法以后，那么才能传授这个慢条衣啊。这个慢条衣跟五条衣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称慢衣啊。在家居士呢，受这个菩萨戒的啊，那么可以披慢衣。受五戒的呢也不披慢衣啊，就穿海青就可以了。若五条衣呢，唯有大僧方许披服啊。这个五七九啊，这个三衣呢，这个是出家受了比丘戒才能披的啊，受了沙弥比丘戒啊，受了比丘戒呢才能披的啊。今以白衣烂同大僧身为未可啊。那么白衣就是在家居士呢，那么这个就混乱在一起了啊。那么会把这个佛门的这个制度仪规呢破坏了啊。这个身为未可就是不可以的啊。《方等陀罗尼经》里面也有讲啊，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缝三衣，无缝即是慢条，非五衣也。啊，那么在《方等陀罗尼经》呢，有一段经文讲，在家男众、女众啊，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呢，入坛行道，行道就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啊，那么可以穿这个无缝三衣。啊，无缝三衣就是慢条衣，慢衣啊，但是不是五衣啊？那个做的这个条状不一样啊，它是慢条啊，不是五条衣啊。这个区别啊，在家出家的一个身份啊。这在家二众呢，在这个经里面允许啊入坛行道了穿这个慢衣啊，但是不是五衣。又诚实论云啊，听序一礼忏衣，名波乍啊，波乍即慢条也。那么在诚实论里面也有这个说法啊，可以穿这个礼忏衣啊，就是你拜忏做法会啊，可以穿这个慢衣。据经论言呢，着慢条衣亦可听序啊。那么根据这个经论里面讲，是有这个说法，这个在家居士呢可以穿这个慢条衣啊来礼忏，但准律部无视明文，不着弥善啊。但是呢，依据这个戒律啊，律部的标准啊，没有明显的这个经文啊，说可以穿这个衣啊，所以不着弥善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那不穿呢、啊、是最好。所以现在我们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啊，从以前图书馆啊，那么居士呢都全部穿海青了啊，全部穿海青，那么这样啊是比较如法。那么若坐具啊，坐具呢印度话叫尼斯坦啊，或者翻译尼斯旦那，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坐具，亦云卧具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啊，你睡觉用的这个垫被啦啊，铺在啊这个床铺上的卧具啊，或者你打坐用的啊啊，为大僧用，以衬沾洗，防其污秽。那么铺上去呢，就像这个床单一样啊，那么避免它的污秽。
啊，这个卧具是这个用途啊。此土敷以礼拜，盖出而传。现在有人呢把这个尼斯坛啊，大家去受戒呢，发这个是出家众才有啊。那么这个尼斯坛啊，他把它铺来呢，当做礼拜用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大声持之呢，有拐圣教。啊，所以这个是讹传啊，就是错误的传说了，啊，错误的。所以这个尼斯坛啊，不能用来礼拜的，啊，但是现在戒场啊，好像都是用这个在礼拜的，啊，斩大祭、半祭、啊，四则祭、随祭啊，变成用礼拜的。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那个具不是给你礼拜的，是给你睡觉用的铺的床单以及坐的啊，所以大声持之有拐圣教啊。那么大声呢，持这个具啊，拐就是违背啊，这个活菩萨的圣教。啊，况在俗众博乱圣理啊，况就是何况呢？在家居士还拿这个具，那么这个就更乱了啊。所以在义净三藏啊，义净三藏也是唐朝时代的啊，这个到印度取经的法师啊，对力学呢很有深造啊，这弘一大师呢对他特别的推崇。啊，那么《易经》三藏也讲啊，尼斯旦那呢，本为称替卧具，恐有所损，不宁一用，就是不适合用其他的用途。啊，敷地礼拜不见有闻，铺在地上来礼佛拜佛呢，在戒律上没有看到明文规定，故为圣言，谁当戴罪？为就是违背圣言，那谁去受这个罪呢？啊，所以我们有出家的同学啊，去受了戒啊，我们学习到弘一大师啊给我们讲的这一段啊，你那个具就不要再拿来拜了，那干什么呢？你就做床单嘛，卧具嘛，啊，铺着晚上睡觉啊，可以防止污秽。我们再看第九段，九既受戒已，若犯上品重罪，即不可悔；若犯中品、下品轻罪，悉属可悔。一一律治，向僧众前发怒说罪，罪乃可灭。岂可妄谈实相轻视做法？灵峰云：说罪而不关心，犹能绝罪之流。倘谈理而不发怒，皆难轻罪之源。若必此做法而不肯奉行，则是顾惜体面，隐忍复常，情未了之，罪性本空，岂明慧日？又云：世人正造罪时，实是大恶，不以为耻。向人发怒，善终之善，反以为羞。甘离恶而苦于善，遂成恶中之恶，永无出其颠倒愚痴，莫此为甚。今已偏末，亦有不利，酌定说罪之文。若成用时，未可铺一章增减字迹，是为圣智，不须浅意。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讲发怒忏悔啊，如果受了五戒，我们犯了上品重罪呢，那就不能用做法忏悔了啊，那个要修取相忏啊，或者这个无声忏了啊，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就不可以用做法来发怒忏悔啊，这个忏不掉的啊。若犯中品、下品轻罪，悉属可悔啊。那么这个

中品下品呢是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应该依照律制啊，向僧众前发怒说罪啊，那么这个罪呢才能够消灭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妄谈实相啊，轻视做法啊，不能轻视这个做法忏。所以《灵峰中论》里面也讲啊，说罪而不关心，犹能绝罪之流。那么说罪呢，你不知道怎么关心，那么这个罪呢，还是可以消除。如果呢，只有谈理论不发怒，绝难轻罪之言。就是不发怒自己的这个罪业，只是谈这个理，这个理就是无生忏，就是罪业本空。那么这个就很难清除罪业的根源。若彼此做法而不肯奉行，则是顾惜体面，隐忍护常。如果呢，就是觉得这个做法忏觉得我们很难为情不肯依这个来奉行那么这个就顾惜到我们的体面隐忍护常。那么这样呢，就是全未了之罪性本空这个对于罪性本空是完全不了解如果知道罪性本空就不会顾惜体面了，起名会律那么下面讲就是世人正造罪时呢，实是大恶正在造恶业呢，不以为耻。向人发怒，善终之善反以为修甘于恶而苦于善，遂成恶中之恶，永无出期。颠倒愚痴，莫此为甚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说明这个发怒忏悔呢，这个是善终之善如果不发怒呢，那么甘心造这个恶业不愿意呢忏悔发怒不愿意修这个善业，那么这样日积月累呢，就成为恶中之恶永远就没有出期了这样颠倒愚痴呢，莫此为甚就是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甚莫大焉我们有错，一定会有错但是我们要勇于认错对就对，错就错自己做错事了，自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能这个掩饰自己的错误或者讲一些理由来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这个就是没有心要忏悔这个恶业呢会越累积越重。所以在这个企业家论坛他们办了两次现在都有光碟流通这些都是善知识都表演给我们看大家呢看到这个唐山这个企业论坛青岛的这个企业家论坛很多这些企业家呢有名人也参加了，那么都勇于发怒忏悔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们那样做法就是发怒忏悔这个发怒忏悔那么他罪消的就快像他们那个就是很具体的发怒忏悔我们同学不妨可以参考那么昨天也有一个天津的居士写信给我他说他不孝父母他叫燕子不是飞燕那个燕是很妖艳那个燕儿子的子
他要求我公开说出他的罪行啊，写的信给我啊，他以前不听他父亲的话，他现在生了一个儿子呢，七八岁呢来忤逆他，他现在才知道呢，他以前造了这个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也希望劝他呢去参加这些企业家论坛啊，他自己去台上啊去发怒忏悔啊，他这个罪业会消得快啊。这是教我们啊发怒忏悔。那么在家人呢，像这个企业家论坛啊，这个方式啊非常好啊。那么出家僧众呢，有僧团啊，根据戒律的一些规矩啊，这样去做这个做法忏。所以此地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在编末呢，依有部律酌定啊说罪之文啊，就是。怎么把我们这个罪呢 说出来啊，若曾用时啊，就是用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能铺张那个仪轨脏话啊，就是不要把他那个说罪法呢，不要再增加也不要再减少啊，增减字句啊，不要去铺张这个仪章啊，仪章就是现在有很多仪规啦，加了很多仪规进去，这增加了啊。像弘一大师这个《莲寿山皈依》，就是根据律部啊，那么这些规矩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教授呢，给人皈依都是采用弘一大师这个方式啊，这个简单扼要啊，我们不要去增加，也不要。去减少啊，视为圣智，不需潜力啊，潜力就是你不要去超越这个范围啊，这个是活菩萨圣贤的他的制度啊。这个后面呢啊，这个大师呢有帮我们啊选了一篇啊，啊我们自己发怒忏悔啊。自己可以比照这个文来说罪啊。十末世以来受皈戒者多宗法三三皈五戒正犯，取斗时机势彼所长，习其遗文颇伤烦辱。灵峰受三皈五戒法，颇称精要，曾用者悉，盖可畅叹。曾希愿为此法为约受者自说而列入之，若失前受乃依法三寻律施言，实出异断，戒是法事宜遵圣教，若以虚土常规目为列入，别中异志偏上梵文，是非混淆，若为安可，恐怀先祸疗复变成。四边极路西城有部，即云根本说一切有部。唐义净三藏法师留学印度二十余年，专攻此部，归国以来亦传此部地文凡十九部，近二百卷，精确详明，世称新律。中比地文初期受法，简洁明了，不易数行，稀土相传，并依此字。违约尼古且是一例，可用以否验认候嫌啊。那么这个是第十段了 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就是给我们指出末法这个时期啊。那么接受三皈五戒呢，大部分都是以华山的三皈五戒正犯，以这个仪规。那么他这个仪规的优点呢，是取斗时机是彼所长啊，但是呢他那个仪轨啊是繁文缛节啊，就是很繁琐啊，这是他可惜的地方啊。那么灵峰啊，就是偶一祖

是啊，帮人家受三皈五戒法，颇称精要。承用者悉，盖可畅谈。啊，那么偶益祖师这个三皈五戒法呢，很精要，但是用他这个的很少。那么这个是啊，让人很感叹，就是很可惜的啊。那么这个四边极路西城有部啊，这个有部呢是具足来讲啊，是叫根本说一切有部啊，是唐朝义净三藏法师呢，他留学印度二十几年啊，他专攻这部啊，专攻这部有部力啊。那么回国以后呢，他就翻译啊，那么传这一部律文，啊，一共有19部啊，接近200卷，精确详明，世称僧律。啊，就是我们依照他这个律文呐，啊，来受这个三皈五戒法，简洁明了，啊，不异数行啊，就是没有几行。稀土相传并依此字，啊，稀土就是在印度呢，他们互相传递的，啊，都是依照这个制度，啊，毁约尼古且是一例，可用以佛愿任后贤。那么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了，啊，就是这个不是说依照古人的了，啊，但是他示范一个例子，那么可以不可以用呢？那这个就让后贤啊自己去选择了。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敬老教授这个用的这个三皈五戒呢，也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啊，那更为简要。那么这个时段呢，啊，我们就简单了，啊，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这个把广化老法师呢在戒律学纲要了啊，一些受五戒的，根据这个立论的啊一些公案呢，啊，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啊。戒律学纲要云：五戒的受持实现也有不同的说法。诚实论中说，五戒八戒随日月长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这在广律中也可找到根据。十诵律卷25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名义儿子从大海求宝脱险而归，在归途中于一夜间，树一大树下窥见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颜貌端正，着天宝衣冠，共享娱乐。但至夜尽天晓，即使床灭，女灭，有群狗来，但此男子落进谷寨。第二夜亦复如是，一儿即以询问，使知那个男子生时为屠夫，因日间杀生造罪，无暇行善，后有家瞻言尊者教他，如夜间受五戒，可获威善。接着一儿又于日间，在一大树下见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乃至一到夜晚有百虫出，但此男子落进谷寨。一儿问之，使知这个男子生时邪淫他人之妻，沉乐不能自抑，或有家瞻言尊者教他受咒五戒，可获威善。这是说明五戒可以一日一夜受，或可单受日间，或单受夜间，只要受了就有功德，就有善报。但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卷一中说，
若受五戒，必尽。

行受，在四分律中也主张五戒必须尽行受，直到老死为止，一受永受。不过有一则中的解释，戒有受法也有舍法，受了再舍，舍了再受，则未尝不可。受戒之后必须持戒，如果舍戒虽作恶业，亦无犯戒之罪，以前持戒的功德仍然存在。所以我人受五戒，不妨做尽行受想，如果不能持，随时可以舍，可以逐条舍，也可以全部舍。萨婆多论中说，欲恶因缘逼欲舍戒者，不必要从五众边舍，去得一人即成。要想舍戒，随时找一个结语的人，一说我某舍戒，即成舍戒。如以死后再想受戒，亦不为难。义钞中说，若自染心将欲犯戒，宁可舍以为之，后还忏谢亦得。以此可知，受五戒的时间长短当不是严重的问题，只要明白受与舍的道理规矩就行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举出这些公案了啊。这个说明了这个五戒八戒，一般我们都是知道了八关斋戒它时效是一天一夜的。那么此地呢，是举出这个经论里面的一些公案啊，就是五戒呢，它也是可以像八关斋戒一样的，时间也可长可短啊，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呢，啊，记载这个《十诵律》里面的这个故事，这个义儿啊，义儿啊，这个义儿在这个法院诸林呢，这个经地意象里面呢，啊，在经典上啊，啊，都有记载他这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是从大海啊求宝脱险啊回来呢，那么就睡在一个大树下啊，看到。啊，有床出现啊，又有男人出来，女人出来啊，颜貌端正啊，穿着这个天宝衣冠呢、啊，啊，共同在那里娱乐啊。那么到了晚上了，那个床就灭了啊，女人也灭了啊。那么有狗来啊，就来咬这个男子啊，肉都咬尽了，剩下骨头。第二天也是一样的。那么义儿呢，他就。去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后来他才知道啊，这个男子呢生前是一个屠夫啊，杀猪宰羊的。那白天呢都在造杀生的罪业啊，他没有时间呢修善。后来呢，迦瞻延尊者教他呢，说你白天不能修善了，不然你晚上啊也受个五戒啊，你也可以得到一点。善报啊，不要24小时都在造业啊。那么因为他受夜这个夜间的五戒啊，所以夜间呢，哎，他有这个福报啊。那么白天呢，他就受罪了。那么另外他又在一个大树下也是看到有床出，男人出，女人出啊。那么到了夜晚呢，这个百虫出，很多虫啊咬这个男子啊，也是肉咬尽了，骨头还在啊。那么这个义儿又问了 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他知道这个男子生时呢就是患了邪淫啊。后来呢遇到迦瞻延尊者呢教他呢，那你晚上都是这个患邪淫啊，你自己也控制不住啊，但是你不如白天呢受个五戒吧啊，也不要24小时都造这个业啊，这样也可以获得一点善报。那么这个是说明了五戒呢，从这个公案里面呢 啊就是也可以一日受或者一夜受啊，或者单受日间或者单受夜间啊，只要受了就有功德，就有善报。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同学呢，啊，报名受五戒的应该会增加啊，这个有功德嘛。

那么在毗婆沙论里面呢、啊、也有讲啊，说受五戒呢是必须要进行受的，在四分律当中也主张五戒必须进行受，去受持，一直到老死为止，啊，一受用。

慢慢的，这个善增长，恶减少。啊，这是一个方便。啊，当然佛是希望我们这永远寿嘛。啊，但是你现在要求这个一般人啊，你一生都受这五戒呢，有很多人他不敢受啊，他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方便的接引啊，这是一个方便法，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此地也有讲了，就是你受的戒呢啊，戒有受法也有舍法啊，舍了再受，受了再舍啊，这个也未尝不可啊，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你受戒之后呢，这必须要持戒啊，不然你就犯戒了啊，这个罪过呢就重了啊。如果舍戒呢啊，你造这个恶业呢啊，没有加这个犯戒这个罪啊，那么以前呢持戒的功德还在。那么这里给我们讲啊，我们受五戒不妨做尽行受想，就是说我们希望啊这一生都这样受。如果遇到一些恶因缘啊，不能持这个戒了啊，那随时可以舍啊，可以逐条舍，也可以全部舍。所以在《萨婆多论》里面也有说了啊，这个遇到恶因缘呐 啊必须要舍戒啊，那么可以不必从五众边舍啊，去得一人即成。啊，这个去得一人啊，就是你找一个人跟他讲就可以了啊，不必从这个出家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啊、沙弥、沙弥尼啊，不需要从这个出家五宗这边去舍啊，你只要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啊，找一个呢听得懂你讲话的人，听得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你就给他讲啊，我某某人呢啊要舍某一条戒啊，那这样就成舍戒了啊。那么舍戒之后呢，想再受戒呢，也不是很困难啊。那么这个都是鼓励我们要持戒啊。所以在《易钞》当中也说了：“若自懒心，将欲犯戒，宁可舍以为之，后还忏谢易得。”啊，就是你无法持这个戒呢，要把这个戒舍了。啊，这个是啊可以方便的啊啊，比如说我们杀生这个啊，杀生这一条啊，你遇到一些因缘啊，那么你可以舍啊。那么在台湾呢 啊这个男子都要当兵的啊，那你受了五戒，第一条戒就不杀生了啊，但是你当军人。你不但杀生啊，还得去杀人呢。啊，拿刀拿枪的。那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舍戒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啊。啊，总是呢，希望大家呢发心来受三皈五戒啊。但是呢，对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些啊开遮持犯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学习啊，我们这个心里才踏实啊。所以受五戒时间长短啊不是问题啊，明白受与舍这个规矩就可以。啊，最后一段呢，啊，我们给它念完啊。五戒表解云：五戒必须进行受。受三皈依者，应随分修学五戒；受五戒者，应随分修学八关斋戒及优婆塞菩萨戒。三皈为破迷起悟、明慧之源，五戒为断恶修善、行持之本。受五戒后，应以每日朝暮诵念五戒戒相，即一则不杀生，二则不偷盗，三则不邪淫，四则不妄语，五则不饮酒，病时、遇鬼魅时、遇障难时，亦应受之。啊，这个是根据五戒表解啊，那么

是必须进行受来受这个戒啊，那么也可以随分呢、啊、修学八关斋戒以及菩萨戒啊。那么三皈依呢是破迷开悟的啊，让我们这个智慧明了的根源。五戒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行持的根本啊，所以受了五戒之后呢，每天呢、啊、都要诵戒啊，诵这个五戒戒相。啊、遇到生病遇到鬼魅、啊、遇到障难的时候呢也应该、啊、送这个五戒戒相。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录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这个、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啊啊、有关这个受五戒方面、啊啊、我们会随时再跟同学呢、啊、来提出报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望尽还原观，第二段啊，一体起二用啊，这一段前面。我们学到二用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啊，

这一节里面所讲的是现义报，后面一段所讲的法界圆明自在用，是现正报啊，义正庄严。这里面呢，最难懂的不是医报，而是正报。啊，正报说的是什么呢？正报说的是自己。那别人呢？别人是我医报里面有情众生，是自己心现的，能现的体是一个，就是自性。这个事不好懂啊，那自性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啊，一个为什么现那么多有情众生？啊，我们要把这个事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疑惑就能破除了，对佛法才能升起真正的信心。佛祖用大海来做比喻，啊，海印森罗啊。啊，能现的呢是大海，所现的呢是水泡，啊，大海里面起了个水泡，这个水泡啊是一阵都在里面，啊，几个水泡，起很多水泡啊，不止一个啊。啊，可是我们自己能够见到的，能够接触到的，给诸位说，只有一个水泡，另外一个水泡接触不到。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是一个另外不同的空间位置，我们接不到，接触不到。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接触到了？这恍然大悟了，我们这个水泡破掉了，破掉不就是回归大海了吗？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泡的时候，哦，你统统都见到了，啊，你自己形成一个水泡，你见不到别第二个水泡。

这个比喻啊，不难懂。诸位细心体会观察，你就晓得了。啊，古大德常用的这个比喻。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比这个比喻还好懂。啊，那是什么？是在讲经上都有，叫梦幻泡影。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我们在梦中啊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认识的也会有不认识的。梦中人从哪里来的？梦中的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啊，梦中有自己，自己是个真。梦中里面还许许多多人呢，那是医报，那不是真报。啊，所以这个医证呢，这个概念要清楚。啊，我们讲真报，不是讲每一个有情众生。啊，这样讲的时候，问题就疑惑就起来了。啊，梦中所梦到的那些人事物，你梦到佛菩萨。啊，你梦到天人，啊，梦到现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啊，甚至于还有未来的人，啊，你在梦中都见到了，那全是属于医报，啊，这个好懂啊，啊，那梦中那些人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心变的，决定没有自心外头有个众生。啊，所以无论是人事上的问题，物质上的问题，啊，事项上的问题，处理呀，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佛法了叫内学，要从内心里面去求解决，外面呢，外面没法解决。啊，你在梦做梦的时候，给人发生争执了，给人发生冲突了，那怎么解决法呢？从本身能解决，从梦中那个人上不能解决。啊，我们现实的环境就是个梦。啊，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你才晓得千经万论呐。佛菩萨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呐，问题不在外头啊，问题在自己呀。自己心清净了，一真都清净了。啊，你的医报里头，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清净了。啊，或者你说我心很清净啊，可是外面环境还是不清净啊，没这个道理。嗯，你心还不清净，你心清净不就转境界了？那境界没有转过来的时候，你马上觉得我心不清净，为什么呢？境界是一面镜子。啊，看到镜子里面的人呢，还脸上很肮脏，你就擦不掉，啊，你擦自己擦掉了，镜子就没有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人，我们觉得那些人都了不起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没有见到佛法。佛法传到中国才2000年呢，中国有5000年历史啊。啊，4500年前中国有文字，啊，皇帝那个时候发明了文字，啊，这文字所记载下来的这些事实。

你看看我们老祖宗啊，怎么教导我们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跟佛菩萨讲啊，问题从自己内心去解决，是一个道理嘛。啊，遇到困难了，遇到障碍了，怎么办？反省。啊，在自己内心里面呢，来求解决。啊，外面呢，外面解决不了。啊，就是你跟人冲突了，你从外面解决的时候，啊，你不是从内心，从外面，无论用什么方法，啊，解决是什么？暂时的。啊，不是从根拔除。啊，而且往往呢，手段用的不适合，还会引起怨恨。啊，怨恨累积起来，只要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还有冤冤相报啊。啊，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的痛苦。啊，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啊，内心怎么解决方案呢？实在讲，最妙的方法，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的，你都不放在心上，心上一句阿弥陀佛，口里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解决的圆圆满满。我就说得三宝加持，没错。三宝从哪里来的？自信三宝啊！啊，三十心念，中峰禅师所讲的本性弥陀，唯心净土。没有你自信啊。啊，这就说明了，说要从自己本身解决。啊，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制造出来的。那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归自信了，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是因为我们回不了自信。啊，什么叫自信也不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稳当的回归自信，你不相信。那为什么念不好呢？不相信。我很相信，很相信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诚心难发了。啊，什么叫真诚心呢？经论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怀疑，不夹杂，啊，不间断。就是真诚心啊，话说的很容易啊，不容易做到啊，能不怀疑吗？只有两种人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不怀疑。一种上上根人啊，所谓是一闻千悟啊，他没有问题，他能接受啊。第二种是下下。

他老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可是你教他的时候，他死心塌地学了，他没有问题啊。这两种人好度啊，啊，可是这两种人都太少太少了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绝大多数就是中等根性的人，是上不上下不下啊。所以世尊当年出世49年讲经说法，为谁呀？就是为这当中人啊。我们不能不感激释迦牟尼佛啊，当中这一群人，你要叫他学下下根做不到啊。早年李老师常常跟我谈呐，他说：“愚不可及啊！”这我很想学愚，学不到啊。那学不到怎么办呢？学不到就往上爬。那下不去吗？下不去就往上爬吗？那就得学经教，用经教常年的熏习。啊，把自己的这个善根不断往上提升呢，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哎，相信了。只要相信净土，只要相信这一句佛号啊，那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不相信这句佛号，在大乘教里还有圈子好动。啊，那个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这是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借助这个底下这一段啊，起心论云啊。这是大师引用《起心论》上的一段话啊，无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为海印三昧。啊，讲为什么叫海印森罗常住用呢？啊，无量功德藏啊，就是能生万法了，无量无边的 啊功德都藏在这个地方，藏在大海里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法性啊，法性真如就像大海。上一堂我们提到过，贤首过世是出生在隋唐时代啊，隋末唐初，六祖慧能还没出世。我相信如果六祖慧能要是早一天早年出世啊，贤首过世一定引用坛经上说的，不会引用啊起心论啊。为什么呢？坛经上比起心论讲得更清楚，讲得更白。这两句话我们想想，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啊说的。

五句话，这五句话我们学佛的人啊，一定要记住啊，常常回味回味，可以提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观照功夫。啊，他说：“何其自心，本自清净。”发心真如海就是清净海。啊，何其自心，本自具足。又说：“能生万法，这就是无量功德藏。”啊，那么能大师除说说明这个之外，他还说了一个不生不灭。啊，真如这个发心真如还可以报啊。啊，又给我们说了，本无动摇。啊，发心真如还也能报啊。所以这里是两句，他说了五句。意思一样啊，啊！但是能大师的容易懂啊，这个要对照起来才知道啊，所以称之为呀、啊、海印三昧啊，这海印僧罗常住用啊，啊，这起这个作用啊。下面是经云，这个经云呢是华严经啊，它只没有提经名字，只要说经云都是华严经啊，因为说这修华严嘛，一华严经修的嘛啊，僧罗即法万象啊，一法之所因，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这个重要啊！啊，僧罗即万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界虚空界。啊，这个世间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万物。啊，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科学家啊，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宇宙从哪来的？森罗万象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哎，他漏了一个，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重要啊。我从哪里来的没有搞清楚啊，外面的事情永远搞不清楚。啊，佛法之殊胜呢，他头一个把我从哪里来的找到了。你看禅宗里面啊，这个话头里头有个很著名的可以说共同的话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从哪里来的呀？啊，只要把我找到了，什么都找到了。我自信生活啊，此地所讲的，嗯，法性生活，真如生活。啊，慧能大师讲的五句就是讲的我。啊，父母未生前，我是什么样子？我是清净的，我是不生不灭的。啊，我是本自具足的，我是本无动摇的，我是能生万法的。

啊，那么现在呢？现在迷了，迷了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失掉啊。啊，发现佛性真如与迷悟都不相干。前面说过啊，在显体的时候讲过，悟了时候呢，那就是森罗万象全都明白了，显这法性显现了。迷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知道了，变成无明啊，隐了啊，森罗万象的功德了，隐了，你见不到了啊，所以只有隐现不同。除此之外毫无差别了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啊啊。那在此地大师引用经经典的经文告诉我们，森罗界万象从哪来的，是一法之所因。这个印用印好啊，啊，印是什么意思呢？叫一时顿现，没有先后啊。我们现在讲这个书本啊，或者呢讲得更通俗一点，哎，现在报纸很多啊，啊，你们看报纸很大张，里面多少字文字在里面，啊，他在印刷机里一印的时候全出来了，啊，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有先后，没有先后的，啊，所以古德的时候用印，让你体会到。一时顿现，啊，这个印章里面刻的字都很多，啊，盖下去之后同时现前，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啊，所以宇宙怎么来的？宇宙就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啊，没有先后呢，就没有时间；没有远近呢，就没有空间。这才是真相。空间跟时间从哪来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不是真的。啊，说真的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很难懂啊。啊，那么这一法之所应，啊，这一法是能现能变，森罗万象呢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佛法讲能所，但是跟哲学里面讲能所不一样，哲学里头讲能所。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啊，可是佛法里面讲能所呢，能所是一桩事情，能就是所，所就是能。啊，从比喻当中啊，经教里面常常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啊，精是能现能变，气呢是所现所变。精在哪里？气就是精，精就是气。
是一不是二，用这个来做比喻。那世间法呢？世间法好比是父子啊，父亲能生儿子啊，儿子是父亲所生的，可是父亲不是儿子，儿子不是父亲啊，他能所他不是一个，是两个。啊，这个就好比我们世间哲学里面讲能所，佛法讲能所是精跟气的关系。啊，那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啊，这欧阳靖吴大师讲得很详细啊。不是哲学、那么这一法是什么？一法所谓一心也，一心不好懂，一心是真心、那一心的对面是什么？一心对面就是二心啊，就是二心是妄心，一心能现，二心能变。啊，一心是真心，二心是阿赖耶。啊，我们常讲了，一心叫真如，二心是阿赖耶。啊，二心是心还是一啊？没有什么一二之分呐、不动的时候叫一心。心要一动呢，就叫二心。啊，怎么个动呢？我们前面在《华严经》上念过：“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一心就是佛，一念呢就是凡夫。他起了一念嘛，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叫起心动念，他动了个念头。什么原因动念头呢？没有原因啊，你别去找原因，你找原因是越找越复杂啊。本来这个动念头是微微的波，你再去找什么原因呢？波浪就大了，越来越大了，永远找不到啊！那要怎样才找到呢？不找就找到了啊！所以叫歇心大本源啊。习心是那个心什么？那动的那个心。你只要把那个动的心呢放下，停止了，真心就现前了。这个功夫谁做的？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啊，他们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回归到真心啊，回归到一心啊，我们今天很困难了、我们看一个人，哎呀，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你看往年起来了，怎么能歇得下来呢？啊，办一桩事情，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

灾难，很多人想捐一点钱，我这个钱捐出去的时候，灾区人他拿得到拿不到啊？啊，是不是被那个这个慈善机构啊拿去他们吃掉了？越想越不敢捐。怎么办呢？最好是亲自带着钱到灾区。出这个办法之后，你不相信人了吧？那亲自去又办不到啊，所以你就晓得，不动心是谈何容易啊！啊，不动心的人，对一切众生诚信，那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呢，绝对没有疑惑。有疑惑的是凡夫啊！你看，疑惑一起来，根本烦恼起来了啊！根本烦恼，诸位都知道啊！啊，佛说了六个字啊：贪、嗔、痴、慢、疑、怀疑。还有个我见，这里我叫根本烦恼。根本烦恼一起来之后，随烦恼跟着起来了啊！随烦恼有大随、中随、小随，这一切都起来了。烦恼总是当家作主，你的真心、你的真如从来没有做主过。不但六道如是啊，设法界都不例外啊。设法界叫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都没有用真心呢，还是用的妄心啊。但是妄心比我们高明，高明在呢，他信佛。他自己真心不起作用啊，他相信佛的教诲啊，事事都能依教奉行，所以虽然不是用真心呢，等于用了真心。佛所讲的嘛，都是真心流露的嘛。啊，真佛弟子啊，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晓得，我们要做的真佛弟子是什么样的人呢？证得阿罗汉果才是真佛弟子。啊，这个阿罗汉呢，不是真的阿罗汉。啊，真的阿罗汉是四果阿罗汉了，四果是真的呀。啊，把这个。品位降低的啊，初果就是真正佛的学生啊，真一教奉行了。在华严经上我们前面念过，初信位的菩萨是信，初信位的菩萨是真正佛弟子啊，初信位之前都不是真的啊，挂名的啊，有名无实啊。初信位是什么境界呢？见思烦恼，见烦恼断了，思烦恼没断，这都是属于执着。啊，见思烦恼，佛在经上讲的很详细。啊，三界有88品见惑，见烦恼，就是你看错了。啊，思烦恼呢，99品，三界九地。

八十一品，啊，那个难断呢，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属于四烦恼，啊，见烦恼是什么呢？身见，头一个执着身是我。你想想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把身当作我呢？这还能错得了吗？那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啊？啊，所以头一个是身见。啊，这一关突破了，就转凡成圣了，小圣。啊，小乘粗苦须陀洹。啊，大乘圆教初心位的菩萨。啊，得到这个位次之后，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你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但是在六道轮回啊，你只有人天两道，哎，天上人间往返，绝不多三恶道。所以他成为圣人了。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证得了少分。啊，你看这些人证得须陀洹果。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他绝对没有一个念头，我证得须陀洹果了，我证得须陀洹果不就又有我见了吗？那还有我啊，我还没完全忘记，也没破啊，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佛说他证啊须陀洹果，别人称他哦，他证须陀洹果，他自己绝对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执？这个执着放下了啊，放下才叫须陀洹呐，没放下不叫须陀洹呐。啊，所以身见没有了，边界没有了。边界我们用个很粗浅的话，大家好懂。对立啊，对立是两边的。啊，他对立的这个念头没有了，他不会跟人对立，也不会跟事对立，也不会跟天地万物对立，他没有对立了，身心和谐啊，这出入佛门呐。第三个呢，他没有成见啊，成见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我认为怎样，我以为怎样，这主观观念，这个他没有了啊，这错误见解啊。主观观念呢有两种，一种是因，一种是果。啊，因上的这个呢，佛经的佛法里面的术语叫戒取见。啊，果上的成见呢叫见取见。啊，这两种都是成见。啊，这个没有了。啊，第五类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八十八品见惑，佛在教学当中归纳这五大类。啊，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

华严经上初心位的菩萨了啊，再跟诸位说，证得这个果位了，如果他很幸运，他遇到净土法门，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能不能往生？他决定得生，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他生方便有余土啊。那换一句话说，这样的人小乘出口啊，他要念佛生到极乐世界就证阿罗汉了。你看二果三果四果，他跳了，他一下就跳到阿罗汉去了。

0: 这五种见惑都没断，
1: 反复
0: 啊，反复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断惑真正啊，这烦恼不能断尽，它不能提升的 啊。可是净土有办法啊，你能够一心念佛，能够把一切万缘都放下啊，一心念佛能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只有这一门，除这一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呢，都必须要断惑才能真正啊，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思烦恼是执着啊，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你要不断，没有办法提升的，佛也帮不上忙啊！啊，佛只是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跟我们说清楚。啊，求证是自己的事情。啊，信解行证呢？佛只能帮上两个忙，帮助我们信，帮助我们解，到这为止啊。真正修行，修行是放下啊，提升境界是正果，这个佛帮不上忙啊，是属于自己事情啊。就但是从净土呢，那真的阿弥陀佛帮了我们忙啊，他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是一个最理想的修行环境。在这个世界不能成就，到极乐世界决定成就。啊，为什么？那个地方，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大乘佛法。啊，你眼见的、耳闻的，啊，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的，啊，纯大乘。没有一个不成佛啊！啊，所以这净宗的殊胜，无与伦比啊。那么一心要晓得，一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啊。那我们净宗，净宗实在讲就是直接修一心，没有拐弯抹角的啊。八万四千法门不能够跟他相比的啊，直接了得。

你看《弥陀经》上给我们说的，把修行的目的、目标说出来了，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我们念佛的人呢，就希望念到这个境界，念到这个境界就往生。随着一心不乱，祖师大德在《弥陀经》疏钞讲解里面跟我们就说得很清楚了。一心不乱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事业心就是刚才讲的，至少你把身见破了，也就是你有虚陀洹的这个条件，那是事业心。用小乘来讲，四果四相，这都属于四义心。所以四义心里面程度有前身差别不同。四果四相就是八个阶级。全是属于四义心。那么在华严里面讲呢，从初性位到七性位，都是属于事业心。七性是阿罗汉的。八性是辟支佛，九性是菩萨，十性是佛。这四个位次还是方便有余土，为什么呢？没见性。理业心呢是见性。华严经初住以上，这是理业心。所以理业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事业心不乱呢，生方便有余土。每一土都有三杯九品，这你就明白了。每一土里头它有高下有层次的。凡圣同居土是没有正果的。在华严经上讲呢，连初性位都不到。到初性位了，他就不再凡圣同居土了。这叫什么？待业往生呐！待业往生呢，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呐？那么祖师大德说得很好，我们必须要记住，只待就业，不待现行。这个非常重要。过去所造的业呢，能待。现在还要造业的，那就待不走了。那就会这个业力把你吸附住了。你就去不了了。没学佛之前所造的业行，学佛之后不能再造业了。这个要知道。虽然不造恶业了。

但是并没有能证果，啊，就是出果也没证得，没有关系，能往生。啊，在念佛法门里面，称这些人叫功夫成品。啊，只要我们把佛号念到什么？念到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标准。啊，这个很重要。啊，大势至菩萨就是教我们待业往生的。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什么叫都摄六根？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换一句话讲呢，诸位就容易了解。哎，就是不执着了。啊，眼看外面的色相，不要执着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啊，不执着这个了，这眼清净了。啊，耳听音声，啊，也不这是我喜欢听的，那个是我讨厌的，没有了。啊，舌尝味。吃东西也不挑剔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了。啊，身所接触意所念的都把这个好丑啊好恶这个执着啊这就叫都摄六根啊，没有证到出果啊！啊，这叫都摄六根啊，净念这个净念是净是清净，念佛这个念头要清净，你真念啊，真心念啊，那个清净是什么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就叫净念呐。啊，有疑惑，这个东西是真的，真能往生吗？真有极乐世界吗？这心不清净了，啊，怀疑，啊，或者夹杂，虽念佛呢，还想东想西，啊，那属于夹杂。夹杂是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相即是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那个念佛人呢，念念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呀，他什么都不想啊。比如吃东西，哎，不管什么都好吃，吃饱了就行了啊，绝对没有挑剔啊，他不想，他就想阿弥陀佛。哎，什么东西都好吃，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加持了。这个道理我们从江本博士实验里头晓得，恍然大悟了，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什么不好的东西到你面前都变成好吃。啊，为什么呢？你的意念把它变好了，你的意念是清净的。这叫真心呢，心里头有严重的执着，这时候这个心不行了，这种心念佛不能往生了。啊，至少要把执着要降温，要降低一些。啊，那临终了一念，那是关键。

把这个执着彻底放下。临终一念呢，就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决定得生。这讲一心嘛，是心即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你看这个心还得了吗？啊，是是包容的意思，包含的意思。啊，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森罗万象的，不出一心的。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啊，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能生万法。啊，所以宇宙从哪来的？自己心里头变现的。怎么变现的？起念头就变现了。啊，这前面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啊。你一动念，法界就现前了。啊，没有分别之处。啊，变法界、虚空界，它就现前了。啊，起了执着，十报图没有了，十报图变了。啊，没有起心动念之前，这个法界，我们净土宗讲的。啊，这是不得已用了一个名词，叫常寂光土。啊，这里都没有形象，啊，精神物质现象都没有，就常寂光土。啊，才动一念呢，常寂光土就变质了，啊，产生变化了，变成十报庄严土。在一起分别呢，十报土又变了，变成。方便有余土啊，再要去从分别再要去执着呢，那就变成六道轮回了啊。那么你要晓得这个四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四土是一不是二。只是里面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产生变化了，是不是这个土真的有变化了？没有。啊，不是真的有变化，所有的变化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啊，你要把它放下了，除常寂光之外，其他土也都没有了，叫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声闻缘觉菩萨佛没有了。啊，那么还有十报图。啊，十报图会不会也没有呢？理论上讲可以。啊，如果不起心不动念，十报图没有了。啊，但是诸佛如来到这个果位上的时候，他还起心动念。啊，为什么？如果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会回归到常寂光了。

十方世界呢，还许许多多凡圣同居土啊，想帮他忙就帮不上了。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大慈大悲呀！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诸佛菩萨无比的尊敬，叫留祸运生。他那一瓶最后无明不断，所以就保持着十宝庄严土啊，在十宝庄严土里面，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十法界里面众生呢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留着那一瓶火，不是为自己，是度众生。他有能力啊，舍弃他不舍啊，因为什么呢？他那不爱死。华严经上讲的离死无爱，死死无爱啊，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个体就是一心啊，唯以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唯一真如啊，故也海因三昧也。

用海印三昧来做比喻啊，那么设法界一真庄严，你就晓得是以妄念而有差别啊，妄念除了之后差别就没有了，唯一真如。四生法界是真如，六道凡夫也是真如啊，人天是真如，畜生恶鬼地狱还是真如，这是觉悟人所看的啊，变法界虚空界唯一真如啊。古人有个比喻说得好，是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我们拿黄金，把黄金比喻作真如，比喻作真心。我把黄金造一尊佛像，这佛像是真如。啊，把黄金造成一个小狗的像，这畜生是真如。把它造个恶鬼像，这鬼是真如。黄金不变嘛，啊，相变嘛。相变性不变嘛，这性是法性嘛，性是真如嘛，所以唯一真如啊。那么在设法界众生呢，是因为他自己执着啊，认为我这个是身体，这是人身，那他就人法界。他不执着人身呢，他在一真法界啊，都在畜生道里面，他就执着那个身是他自己的身，他就真的变成畜生啊，是真的是自以为是真的啊，其实呢他那个身还是法性身啊。华严经上我们常常啊细说这个事实真相，

下面是华严经云：或现同男同女心，或现是灌下去的啊，或现天龙即以阿修罗，乃至摩诃罗伽等啊，这是八部鬼神呢、啊。随其所要，悉令皆。随其，其是众生，是凡夫。啊，要是爱好，随众生心啊，应所知量。啊，这是讲化身菩萨们，啊，就是华严经讲圆教初住。啊，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不是一个娑婆世界。啊，那娑婆世界太小了。啊，不局限在这一处，遍法界虚空界，在过去生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啊，都有缘呐、啊！啊，有缘众生在受苦受难了，想求救的时候了，哎，这个菩萨跟他有缘，立刻就感到这个讯息。啊，那你有感呢？这个讯息跟感到讯息，它就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不是自己，哎，我要，哎，这应该现什么身？不是的，他心里面所喜欢的人，他喜欢见佛，哎，你就现佛身。啊，喜欢见阿弥陀佛，就现阿弥陀佛身。喜欢见观音菩萨，就现观音菩萨身。啊，喜欢童男童女，就现童男童女身。喜欢拜神的，啊，拜神的就现神身。啊，这个世间真的，啊，这个东北喜欢拜大仙的，就现大仙身。我们凡夫有分别。到那个境界没有分别，你看全是佛菩萨实现啊，慈悲之极啊！啊，众生他相信什么就现什么身，你才能度他啊！不信佛教，信基督教，他就信耶稣身啊；不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他就现真主身。啊，现阿红身，啊，他喜欢呢。这才是事实真相。啊，这才是把这个化身大师于一切众生的缘，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再不疑惑了啊！当然，众生境界不相同，业障不相同啊。佛菩萨事先耶稣身把你带到哪里呢？带到天堂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很清楚，欲界天呢。提升到欲界天了，欲界天里面，我们知道天主

经常礼请佛菩萨到天宫来讲经说法。啊，天竺是佛弟子，那你到天上去之后，不也变成佛弟子了吗？是一不是二啊！啊，最后才知道，殊途同归，都是回归到法性。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啊，在这个世界上与许许多多宗教接触到。啊，我们根据大乘教义，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都是自信的化身。啊，我们不要说佛。啊，佛也是自信变化的。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形象啊，各不同，行业因身也无量啊。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昧为神力。

所以要知道啊，法性、隐性，隐性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他要一起心动念，那不就变成凡夫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世间，他起不起心动念？没有。啊，他如果起心动念呢，那一定说说法49年呢，那度了不少众生呢，功德很大了。没有，佛最后告诉我们，他一生当中没有说一句话。啊，谁要是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啊，回谤佛。佛一生没说一句话。为什么？凡夫说话都是从起心动念而说的，他没有起心，没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说什么？啊，没有说法，怎么会说了那么多呢？啊，学生记录下来成为大藏经，这不都他说的吗？他怎么不承认呢？哎，佛自己说了个比喻。我们现在想这个比喻，佛说他说法了，就像钟鼓一样。你看钟鼓说不说法？不说法，人家就敲他，大扣则大鸣。小扣在小名，不扣就不名。啊，这是佛说法。我们就敲这个钟，敲这个鼓，钟鼓有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啊。可是他就想了，啊，49年随别人敲啊。那学生呢，就把这些音声像现在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呵呵，就录下来，留给后人，后人在这里起了分别执着，佛的愿望。佛真喊冤枉了，害了你们呐！啊，几个人懂呢？哎，听到这个声音，不分别，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对了，那你真的见性了。啊，这才一开端，世尊就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不是从19岁出去参学吗？学了12年，全放下了。那是教我们的呀！啊，他要不放下了，他所学的就变成所执障，那就受害了。所执障障碍发心，不会见性的。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见性呢？佛讲有两种障碍，一种是烦恼，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啊，一种所知就是你学的很多，你学的很多的时候，变成你自己的执着，啊，分别执着，啊，那个也不能见性。啊，所以学了这些东西，通通放下，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你所学的这个东西，都变成厚德智了。啊，厚德智是什么？无所不知。啊，你只要一接触就懂了，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一接触就明了了，叫厚德智。啊，它是智慧呀，可是你有分别执着在里头，那叫所执障。啊，那不是智慧，我们现在说知识，知识障碍明心见性，智慧不障碍，知识障碍了。啊，所以法相宗里面教给我们呢，学教的要。专识成智，你才能见性。那现在我们怎么讲呢？哎，知识分子，他把知转变成识，这糟了。啊，你自信里本来有的般若智慧，现在变成知识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决定不能见性。这些都不能不知道啊！啊，一词一故呢，名海印三昧啊，以这个意思就称它做海印三昧啊。我们讲一正庄严，跟诸位讲呢，医报你好懂啊，这就宇宙怎么来的，森罗万象。怎么来的？啊，生命怎么来的？啊，这说这个现象，这是第一个用途。啊，宇宙的起源，佛说了，说得好啊。啊，这是一念，迷为一念的，啊，宇宙现前了。第二个作用呢，法界圆明自在用，这是华严三昧。华严这里有很简单的解释啊，详细在华严经经题里面啊，那讲的很多了。

花是因，眼是果，华严是因果。底下接着，为广修万恨，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这是华严三昧的宗旨。广修万恨。我们迷失自信时间太久了，迷得太深。佛虽然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也知道了，可是回不了头。你看佛讲得多清楚，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成佛了。三种烦恼一起放下。我们在历史上看，是有人。最明显的两个人。释迦牟尼佛真放下了。30岁呀。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了。烦恼障跟所知障全没有，全放下了。成佛了。第二个人是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一天没学过，六祖仁和尚半夜三更把他召到方丈室，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放下就是豁然大悟啊，不放下是不会开悟的呀。说出自信的样子，无作我忍和尚一听，他真开悟了不是开悟说不出来呀他真开悟了，一钵就传给他了这个是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一闻，不是轻悟彻悟教下所讲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转凡成圣，华严经上讲的化身菩萨，初住以上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说明是可以通通放下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问自己谁都干涉不了，实在没有办法

一起放下。啊，佛教给我们这三大类烦恼啊，你一样一样的放下也行啊。啊，一样一样放，一样也没有办法一起放下。那一样里面，你把它分成几分，先放下一分，再放下一分。啊，这叫什么？这叫渐修。啊，这个不是立根，这是顿根。啊，逐渐逐渐的放。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首先我们能将88品见惑放下，这入门。啊，小乘证得初果，叫须陀洹。啊，须陀洹的意思叫入流。啊，你入圣人之流了，你不是凡夫。啊，在华严经里面讲呢，就实性为初性菩萨。啊，实性好比是小学。啊，那么你上小学一年级了，你正式上学了。啊，你是佛的学生。88品见惑，一品都没有断。啊，像我们现在这些学佛的，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佛教幼稚园里面，啊，什么大班、中班、小班，我们在这里头，啊，没有上一年级，啊，上一年级那就是转凡成圣了，哎，小圣。啊，这个小小圣呢也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刚才跟诸位说过，他绝不多三五道。啊，人间天上往返不超过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只要上了一年级，就知道啊，像小学一样，六年你小学就毕业了，啊，有期限的。佛法修学也是有期限的，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成阿罗汉。啊，在《华严经》上讲呢，就是从初性到七性。这七个位置，啊，这是大乘，啊，断烦恼啊，大乘跟小乘大概是差不多。小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嘛，那么大乘也讲七个位置，啊，初性、二性、三性到第七性也是七个位置。啊，没有这个能力，那就要听佛的话。听佛的话，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啊，这个福报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无比的福报。啊，此界他方啊。什么福报都不能跟你相比，啊，为什么呢？你听佛的话了，你这一生成佛啊，那谁能比得了啊？连这些修大乘、修小乘的人都比不上。啊，华严会上修行，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也只是圆教初住菩萨了。向上呢要断习气了。习气慢慢慢慢的剥了。我们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佛告诉我们，凡夫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是什么样子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四十八愿是佛自己说的。世尊呢为我们转述，阿弥陀佛讲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没有说哪一图哪一品，没有说。那没有说呢？当然，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不但是同居图下下品，在我们想象当中啊，一定也包括了生边地的菩萨，往生西方净土边地菩萨也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否则的话，佛一定说除生边地以外，应该要有这个说法了。他没有这个说法，那当然生边地也包括在内，这可不得了了。阿惟越智是什么样菩萨了？华严经里面讲的七地菩萨。这就说明凡是到极乐世界的，生到那里，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可以说等于七地菩萨。那华严会上这些菩萨比不上啊。他们初住距离七地很遥远呢。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的福报啊，没人能比啊。华严会上佛菩萨都比不上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什么？难信之法。真难信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给我们做证明，怕我们不相信。必定要十方诸佛都来做见证，我们才相信啊。我们读弥陀经，六方佛来作证。无量寿经，十方佛来作证。其实弥陀经上也是十方佛。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他省略了。玄奘大师翻的阿弥陀经里面就是十方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做见证的。这还能假得了吗？这样都不相信，那是自己业障太重了。这不能怪别人。

啊，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超越八万四千法门，超越无量无边的法门，啊，真正能相信的这个人有福了，啊，这个人呢，这一生当中成佛了，啊，什么叫相信？不能依教奉行，那不是真心。啊，真心无量寿经、弥陀经最后那两句啊，信受奉行，你真的将净宗法门接受过来了啊，没有奉行那没有接受啊，啊，依教奉行呢，这真的接受了。啊，依教奉行做哪里？从哪里做起呢？广修万恨，称理称德。啊，《无量寿经》里面一开端就教给我们善护三业。就是善业道啊，啊，善护口业，他把这个摆第一。你看佛在一切经里面讲这个善护三业，都是把身摆在第一，身口意嘛。哎，无量寿经不是的，口摆在第一。啊，这就是佛知道众生呢造口业太容易了，造口业太多了。把口业摆在第一，啊，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啊，看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不要批评，啊，我们看到人有过失的时候，喜欢批评的，啊，喜欢批评别人的时候。你不是真信佛啊，所以说真信佛的人少啊，假学佛的人多啊。啊，第二，善护身业，不是律仪啊，律仪是戒律啊。你得要持戒，啊，五戒十善，在家了一定要做到啊！啊，出家呢，沙弥律仪，啊，至少沙弥律仪要做到。啊，十戒二十四门为一，啊，那这个做不到不行啊，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你没有做到是吗？你不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啊，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啊，啊，所以信不容易啊。啊，最后叫我们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善护意业什么？要把贪嗔痴放下。啊，善护口业，要把妄语、念舌、绮语、恶口放下。啊，善护身业呢，要把杀盗淫放下。

你这样这么去做，这就是广修万恨，称理称德。理是信，是法性，与法性相应。

所以他留祸运程，他不去长极观净土，有能力正长极观，不正，留在十宝土里。在十宝土落户了，他不向上提升了。为的是什么呢？不叫普州法界而真菩提。那个真菩提是实现。真菩提就是真道，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成佛。应以佛身得度呢，就实现八相成道。这举着一个。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为什么只举这一个例子？成佛都能自在实现了，那其他的都不必说了，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所以说在实现里头举一个最难的，最难的能做到，其他的轻而易举了。用意在此地我们要能体会呀！今天我们现在碰到这一个阶段是此时此地呀！此时是这个时代，此地是这个地球多灾多难呐！这个灾难怎么化解呢？我说一句实话，但是人不相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灾难就化解了。你信不信？你要真正通达净土无尽一论，真正通达华严般若，你会相信，你一点都不会怀疑。真学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二六十中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在外面表现上来说呢，就是此地所讲的广修万恨，称离称德，这是我们要，这个就是什么？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这个意思。要做出好的榜样给人看。现在人不孝父母，我们把孝顺父母做出来；现在人不尊敬长辈，我们把尊敬长辈做出来；现在人不相信人，我们把相信人做出来，这样做，很多人说会吃亏呀。那我再告诉你，诸佛菩萨绝对不会教给我们呢做一桩吃亏的事情，不会。诸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是无量功德藏吃亏怎么呢？钱被人骗了被人骗的布施给他嘛，越施越多，无尽功德藏我们顾忌这个顾忌那个，这个也不怕，那个也怕的是吧？结果什么？你布施的这个缘断掉了，你的钱就那么多。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越积越多顾虑这些干什么？

官丢掉了，很多人怕丢官呢。啊，官丢掉你也不怕。啊，你所得到的会比做官呢得到的更多。啊，遇到灾难的时候不怕死。也许你寿命会更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不要求啊。啊，自自然然感应道交。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的？就是用它来广修万恨，趁理趁德，普周法界而证不得，就干这个的。这为谁？这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为正法救助。啊，那你还有怀疑，还有迷惑，对吧？你对于佛所讲的这些道理呀，你没有参透啊，你才有疑惑啊。啊，所以有疑惑也是正常的。啊，如何破疑生信？那就不能离开净教了。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目的就是一个破迷生信。啊，然后那个古上讲的是离苦得乐。啊，迷破了你开悟了。开悟说智慧现前，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真正是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法是智慧，不是知识。啊，这个道理要知道。佛法的修行是放下，不是拥有。啊，拥有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现在所有的啊，那是你的福报。如果你觉悟了，觉悟应该你舍掉，这叫舍得啊，佛法叫舍得了，你所得到的统统舍掉。啊，舍掉之后啊，你得的是道。你得的是菩提，你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什么都具足了，智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相好圆满了，福报圆满了。啊，圆满就是没有一丝毫欠缺。啊，真的圆满呢，得大圆满呢。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告示，在这篇文章里面一共有六段啊，第一呢是闲体，第二呢是其用啊，有二用，第三有三变，第四叫四德，第五五指六观。我们从这个六段来看呢，我就想起早年呢，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啊，你看，首先前面的四段告诉我们的本源，宇宙的本源，万法的本源，本源就是根源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源啊，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我？啊，这第二段呢，就是讲这个。啊，第一段是体，那是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根源。那么森罗万象啊，宇宙森罗万象，这包括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的？是从体里面变现出来的。啊，体从哪里来的？体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个先首过思说得很好，他说这个是非声音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你能够认识清楚啊，但是它是本来就有的。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啊，也没有任何形象的。能现形象啊，其用呢，它就现象了啊。现象呢，这两大类，一类是依报啊，第二段讲正报

法界圆明自在用啊，这是讲正报，正报就是讲我啊，我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会用我？那么这就说到华严三昧了啊。还是要把我找出来呀！啊，大师在此地教导我们，这个找啊，就是觉悟啊。啊，然后才真正能够把事实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就叫成佛。啊，那用什么方法呢？这就是我们普通讲的修行了。啊，大师在此地教我们，广修万恨。如果只有这四句啊，这四个字还不行，那这广修万恨变成什么呢？变成修福。所以后面这四个字要紧的，称理才称德。啊，理是什么？理是性体。啊，广修万恨呢？要与自信相应啊，这才能成德啊。德是什么呢？德是三德：般若、法身、解脱啊，才能成三德了。般若法身解脱是自信的三德，我们现在迷了，失去了啊，这三德不见了，其实三德还在啊，确确实实没有失掉。啊，法身呢？法身是一真庄严。般若呢？般若变成烦恼了。啊，解脱呢？解脱变成系缚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自由失掉了。解脱是自由自在啊，我们现在没有法子，自由自在失掉了啊！所以不是他真的没有了，他变质了啊！那要怎样恢复呢？恢复的时候必须要修行。你看，广修万恨啊！你取当中这个字“广修”，你看“修”字啊，“万行”“行”字就修行。啊，修是修正，那么你就晓得我们的行为有错误。啊，错在哪里呢？错在违背了理。违背理呀，我们的行就是过失。啊，背理成过啊。我们讲造罪业啊，要是顺着性德了，顺着性呢，那就叫德；违背性啊，就叫罪业啊。你看《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他为什么呢？违背了自性。这就是罪呀、啊。

那个罪的根源，自信，它是空寂。啊，自信是空寂的，啊，寂就是静，啊，空就是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起心动念一些作为呢，以为有，啊，以为什么都是真的。啊，它真的有，真的存在，我要获得，我要拥有，这就是罪啊！啊，所以这些话跟初学的人讲啊，就很困难。啊，为什么我拥有一切是罪呢？啊，这个话讲不通，我应该拥有的，我很如法拥有的。我没有犯过失啊，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晓得了啊，还是用佛经里面的梦幻泡影。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中境界了也误会了，梦是梦，是确实是跟般若经上讲的一样啊，梦境虽然现前，但是梦境确实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在梦境当中样样要跟人争啊，样样都想占有啊，都不肯放下啊，到最后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了，你说你梦中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呢？错了啊！以前我们老师这个教学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看看菩萨，释迦牟尼佛修菩萨行的时候啊，曾经是一身为虎，老虎啊饿得很可怜呐、啊。菩萨看到的时候，哎，跳下去的时候，让老虎吃。行菩萨道啊，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李老师讲的，如果我们在做梦，梦到一头老虎，那个老虎要吃我们，我们能不能很慷慨就给他吃？我说梦假的吗？也能行菩萨道吗？为什么不肯？你把梦当真，菩萨为什么能做得到？菩萨晓得，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菩萨舍身为虎啊，就像在梦中觉悟了，那是梦境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境界是假的。啊，所以样样都当真，样样都分别，样样都执着，样样都计较，错了。啊，真正觉悟的人怎么样呢？觉悟的人不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啊，有跟没有是一样。啊，那什么都没有，明天日子怎么过呢？哪有明天呢？没有明天啊。啊，那你就打妄想，想的太多了吗？那是真正觉悟的人呐、啊！啊，那明天有没有呢？到时候自然就有了。啊，为什么呢？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

用不着操一点心啊。啊，那你说好，那我什么都放下，但我明天没有了，有人送东西来吃吗？明天还是没有啊，人还是会饿死啊。啊，这不是佛讲的不临的吗？不是不临，你还是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没有放下就不临，放下就临了。啊，为什么？放下信德现前了。啊，信德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啊，相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福报啊，圆满的福报啊。啊，你有分别执着，这福报就不现了，就变质了。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学了佛了，学这么多年，这个道理懂了。懂得怎么样？懂得还是放不下啊！所以信德不能现前，信德不起作用啊！这才要修行呢！啊，把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一样一样都把它修正过来。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信德，要与信德相应。啊，我们现在迷啊，啊，在迷。就要从迷位讲起啊！那现在我们首先要修正的是什么？首先要修正的，在《华严经》上说的是执着。啊，为什么？因为你有执着，它就有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从这儿发生的。执着要是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像做梦一样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就六道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你只要一觉悟啊，六道就没有，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啊，先放下执着，那执着从哪里放起呢？佛教菩萨，先把你那个贪的念头放掉，放下。吝啬的行为放下啊，兼贪这执着啊，啊，我们今天讲自私自利啊，你把这个给放下啊，怎么放呢？佛教你修布施啊。布施的目的目标就是把兼贪放下啊，兼贪这个念头没有了啊，对于财色名食睡都没有贪心了啊，自己所有的别人需要都能够供养，都能够施舍，没有一丝毫吝啬的念头，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这是三毒烦恼里头第一个

断掉了，贪没有了，啊，那再就是忏悔。啊，你要把嗔恨啊、嫉妒这些东西放下。啊，这严重的烦恼啊！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忍辱。用持戒，用忍辱的方法。啊，把嗔恚放下了。啊，用智慧，用觉悟，把愚痴放下。用谦卑把傲慢放下，有很多方法了。那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提倡，诸位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感应是这个《弟子规》里头，这是做人普通一般的礼节，基本的德行啊！啊，那是为人的样子啊！啊，那很多我们看到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就是恶习气呀。恶业恶习气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这个修行的路子可长了，不是简单的啊。但是佛法这桩事情，祖师大德说得很好，总在语言不同啊，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遇到的语言非常好，非常殊胜啊，那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呢，把问题解决了，一生成佛了啊，就是回归到自信了。语言圣啊，如果没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呢，那这修行的时间很长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还得来生啊。这个来生呢，不见得就是来世哦啊，来世如果没有得人生。这人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这都成问题啊！啊，所以世尊在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道理在此地啊！啊，最殊胜的缘分。那就是得人生，遇佛法，在佛法当中遇到净土，啊，净土里面遇到善知识，啊，那肯定一生就成就了，啊，这个机会呀是无比的稀有，啊，真正的难逢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那我们这一生想想呢，那就很幸运。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我们遇到了。啊，而且我们这个方法呢，太殊胜了，太奇特了。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找不到的。

那我们这个称理称德，理是什么？德是什么？这我们学经宗的要知道啊，理就是一心，前面这一段我们念过啊。经云，生罗即万象，一法之所应，言一法真，这所谓一心也。不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就是一心啊。那德是什么呢？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是德了。这就讲到真念佛了，真念佛的人少。一心就是自信。一心就是佛性。一心就是真如。一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这里呀，一心能生万法了，包括自己的身呐、身心呐，全都在里头啊。弥陀经上教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标准呢？一心不乱。你看，与理相应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洪名，万不是数字，万代表大圆满，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解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他说出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光是光明，是智慧；寿是寿量，是福报，圆圆满满呐！只要念这六个字就行了。不要再找别的麻烦了。特别是在现在末法这个时代。灾难很多啊。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容易成就。我是老师教我的。实实在在讲，我学佛第一个遇到的老师是密宗的大德。张家大师。那是一个真善知识。为什么呢？他没有教我学密。我也很好奇呀、很多人跟他都给他做灌顶。只有我没有这个做这个形式。他给我做皈依，没有给我做灌顶。他叫我去读释迦牟尼佛传记，从这里入门。你要学佛，先认识释迦。

啊，这个人你认识清楚了，你跟他学习，你不会走歧途，不会走上岔路。这叫真善知识啊，他不欺骗你啊。啊，那秘法是什么呢？啊，这我从他那里知道的。啊，秘是深秘，太深了，不是一般初学能够理解、能够学习的。啊，不具足条件，不能学。啊，老师把这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我初学的时候，他只教我念一个咒。啊，这个咒啊，是密宗里的最普遍的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传的。啊 ，Om Mani Padme Hum。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搞明白才行。啊，搞不明白的时候，我很不容易接受。啊 ，Om Mani Padme Hum 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要念呢？啊，老师告诉我，这一句是梵语音译的，梵文音译的。啊，那么他传给我的是用西藏文。啊 ，Om。是身体，摩尼是莲花，啊，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摩尼，摩尼是莲花，啊，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啊，那么这是梵文的文法，啊，身、莲花、保持、意。那我们中国的文法呢，那就不是这样说法。中国人一定是保持身心，意就是心嘛，像莲花一样，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懂了，这个咒的念这个咒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心呢，要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换一句话是，永远保持身心清净。这个意思太好了。啊，搞清楚之后啊，我才学，我才念呐。啊，这就不是迷信啊。啊，我们念这个是不是得佛的加持，得观音菩萨加持呢？是的。身心清净。这是观世音菩萨教我们的，我们得到身心清净呢，那就是佛祖加持的。一点迷信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才真正了解密宗里头许许多多的这个咒语啊，那都是最好的格言。啊，句子很短，内容太丰富了。啊，便于受持啊，啊，所以念咒，啊，口念咒，心里的观想，手接应，叫三密相应。啊，那么这些形式无非是帮助你修行。

称理称德啊。可是你要没有显教的基础，密你得不到啊。啊，老师告诉我，这显教好比你在学校念书，小学、中学、大学的显教，密室研究所啊。那么你就知道了，你没有大学毕业，你就不能进研究所。啊，那大学毕业是什么呢？就是显教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教下讲啊，大开圆解，禅宗讲大彻大悟，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到这个境界，有资格学密了。不到这个境界，这个东西碰都不能碰啊。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啊，学习经教啊，讲经教学，我也常讲啊，佛法无量法门，真的是无量法门啊。佛陀把无量法门归纳为八万四千法门，这有数量了。那八万四千法门再归纳，啊，越归纳呢就越简单。在中国佛教呢，大小乘十个宗派。其实到最后啊，到最后啊，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的见悟，见性的那个时候只有三门了啊。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就变成三门了啊。这个三门就是觉真净啊。你看学佛的初进门呢，就领导你皈依三宝，三宝就是三个门啊。佛是觉门，法是正门啊，僧呢是进门，到最后就是三个门进啊。禅宗信宗他们走的是觉门，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走的是正门啊，正知正见，大开圆解，正门啊。啊，那幕后一个呢，那是进门，就是修清净心。一心不乱呐！修这个法门呐，啊，那么在中国十个宗里面，从进门入的两个宗，净土宗是修的进门，修清净心；另外一个是密宗，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啊，密宗比净土宗殊胜太多啊！啊，净土宗的净是远离不净，成就清净呐、啊，这个功夫浅呐、啊。啊，密宗的是，他不要离

这些染污，在染污里面修清净，这个太高了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贪财，这才是染污啊！啊，净土宗怎么样呢？净土宗叫你把钱统统舍掉，全部放下，哎，心得清净了。啊，密宗怎么样？密宗无量珍宝在面前，他心里是丝毫不染着。你说哪个难？啊，净宗不贪色，远离女色。啊，密宗说他清净女色，在女色里头断色欲，啊，断掉了他成佛，断不掉了堕阿鼻地狱。所以老师告诉我，净宗这个路好好走啊，密宗难走啊。密宗不是成佛呢，就是堕阿鼻地狱，没有当中的，就这两头，那一头上不去，你就堕下面去了。啊，不像净土宗，净土宗可以爬楼梯，一级一爬爬楼层呢，一层一层往上去，就往上提升呢。那个密宗上去是一步跳上去，跳不上去就摔死了。啊，所以要什么时候才能学密呢？化身菩萨了，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在禅宗里面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净土宗里面讲的是理业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超越了十法界，不是超越六道，超越六道是阿罗汉，不够资格啊。那我们在一般讲起来的时候，这个别教里面讲呢，什么时候可以学密了，还不是正式的，等于说可以做旁听僧了，别叫初地菩萨。嗯，可以做旁听僧。正科僧呢？正科僧要原教的初地菩萨。啊，华严是原教，那华严的时候，十住、十行、十回向。可以学密，是密的旁听僧，不是正科僧啊。什么时候正科僧呢？登地以上，初地以上，这是密宗的正科僧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不学密不能成佛啊，就是你不学不上博士班呢，你拿不到博士学位。但什么时候？最后的阶段，不是现在呀。现在你就搞得叫胡闹啊！啊，你幼稚园还没进去的时候，你就想博士班去拿博士学位，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像这些话，真善知识他才跟我们讲啊。啊，我也遇到过密宗大德的时候，从来没有像张家大师这样对我讲话。啊，他真教我啊！啊，这些讲得清清楚楚，讲明白了，我们这个心安理得了，不怀疑。啊，对于密教呢，会升起尊重的心，啊，敬仰的心，自己不敢碰。啊，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把基础垫好。啊，像现在。这几年来啊，我们真的也走了一生了，学佛学了57年了，讲经教学是50年了啊，走过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回头冷静想一想，在家同学连十三夜都走不到，出家同学沙弥律仪做不到，

啊，那么这种情形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为重啊，有名无实啊。啊，你在家你纵然是受了三皈，受了五戒菩萨戒，你没做到，你连十善业都做不到，有名无实。那出家呢，沙弥律也没做到，也是有名无实啊。这说的不好听的话，这是释迦的罪人呐、啊，怎么对得起释迦牟尼佛？自己认为我是佛的学生，佛不承认呐、啊，啊，所以才有很多冤亲债主来找你。为什么？他瞧不起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 啊那你要是真的佛弟子，你的冤亲债主对你尊敬。啊，你有护法神守护，他怎么会贴近你？啊，护法神守护，我们从悟达过失的故事就了解了。啊，悟达过失，世世高僧，这修得不错啊，修得很好啊。啊，死了之后来生又到世间来了，又得人身，啊，得人身又出家，啊，修行功夫比前一世更好，啊，一世比一世好，世世是连接起来的，啊，这很难得了，啊，元殊神，啊，第十世做到了皇帝的老师，有过失啊，这身份地位高了。啊，这是皇上是他的门徒，啊，是他的弟子，啊，供养一个沉香宝座，啊，他看得很欢喜，很得意，啊，感觉到很荣耀。好，这一个念头起来了，这叫什么？这烦恼。啊，清净心失掉了。护法神走了，那我们在晓得生生世世持戒修行有护法神保护啊，他的冤亲债主不能贴身啊。护法神走了之后，冤亲债主找来了，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什么医生都只医不好。啊，那皇上的老师吗？那国家最好的医生来看，束手无策。啊，几乎要到送命，他忽然想到，啊，以前他做小和尚的时候没发达，啊，也很清苦，啊，看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还是有残废的，啊，身上非常脏，啊，那个腿上是长的疮啊，又脓又血，他看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些小和尚就很慈悲，啊，去安抚他，把他那个疮里面的脓血用口把它吸出来。啊，这个乞丐就告诉他，啊，他的很感激，很难得啊。他说：“你将来要有困难的时候，啊，你到四川某个地方去找我。”他就想到这回事情，现在人面遇到这个疮了，到四川去找，啊，找依照他讲的那个方向啊处所。他真找到了，找到之后才晓得他是阿罗汉。

阿罗汉示现的，啊，看他真有这个心，啊，谁来帮他忙？啊，阿罗汉用慈悲三昧水来给他洗这个疮，一洗的时候，这个疮说话了。

啊，他的怨恨一直，他就讲事事都在他身边找机会，护法神保护找不到，啊，很不容易。这一在这一世当中啊，皇上送你这个沉香宝座啊，你一念这个傲慢心升起来之后的时候，护法神走了，他找上门来了，啊，迦诺迦尊者来给他调解，他接受了，离开了。我们在这个故事上看到，一个怨恨的时候追到你，事事都不肯放你。啊，如果不是阿罗汉，那当然有先知啊，知道他有这个灾难了。啊，那么他也有真正有慈悲心的表现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学佛的人。啊，遇到这些障难很多，什么都不是真心嘛。啊，如果真心肯定有护法神嘛。啊，怎么会找到你身上来呢？啊，慈悲三昧水忏在这个佛门里头也很流行。啊，是一种忏悔法。啊，这个缘起你要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从根本修，那就比什么都重要了，不能劣等啊。末法时期真正有把握啊，决定成就的就是净土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学佛的基础，这个我非常感激啊。啊，那基础现在我跟诸位介绍就更清楚更明白，从什么地方入门呢？从弟子规啊，弟子规学什么呢？学伦理道德啊，学孝亲尊师，然后从太上感应篇学因果教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再从十善业学佛门的基础教育啊，十善业道啊。我这个提倡啊，不是我发明，不是我有什么高见啊，我没有啊，这个是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很多人疏忽了啊，我比较留意一点啊，所以带一点好处啊。在哪一部经呢？观无量寿经，佛跟维西提尊者说的敬业三福啊，维提西夫人见到极乐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力把极乐世界变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亲眼看到，他看到欢喜啊。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怎样才能往生。啊，世尊教他先修敬业三福。啊，这基础教育吗？啊，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看这一句啊，这一条啊，四句话里面讲的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

我们从根本修啊。啊，孝养父母是孝道，奉事师长是师道，孝亲尊师，你看摆在第一句。啊，《弟子规》里面就是讲孝亲尊师。啊，慈心不杀呢，这因果啊，不杀生呢，不摄众生肉。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太上感应篇》给你讲因果报应。啊，幕后一句修十善业。啊，这是佛门的基础。啊，我们今天十善业做不到，是因为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底子。啊，那想到从前过去的100年前，无论出家在家。他都能做到，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啊，所以十善业他就不难了。啊，你今天在佛法里面想成就，你不从这第一佛认真去学习。你这一辈子就空过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这肯定的。啊，有这一个基础，才能向上提升呢，到第二福。啊，第二福讲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们想想看。啊，前面这一条是世间法了，第二条才是佛法了，你才受持三规了。那在从前受三规的条件，是第一条修好了，第一佛修好了，才有资格去受三规，去受五戒。啊，才有啊。那现在说第一条没有，啊，就受三规五戒了。啊，所以三规五戒是假的，做不到。啊，所以第二啊是小乘。啊，有小乘再进入大乘。啊，那第三福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佛说得好，这个三条。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个话说得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人成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念佛求往生也不例外啊，特别是在《往生经》里面讲。我们把这一段教训的时候疏忽了，啊，所以虽然学佛了，学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佛，到最后还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错在这里啊！啊，希望各地净宗学会的同学。要特别注意，啊，要认真去理解这段经文，啊，依教奉行，自行化他，啊，你才能，啊，你要想学密，到什么地方学呢？到极乐世界才去学。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前，我可以肯定你学的密是假的，你得不到

密的殊胜功德利益，你决定得不到。啊，你到了极乐世界，做了阿弥陀佛的学生，啊，世界因缘成熟了，阿弥陀佛是真正的这第一等的上师，他会传给你密法了。啊，现在不要着急，啊，现在是欲速则不达，啊，怕的是造一身罪业，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耽误了，那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呢，三途的机会很多。啊，连三善道的机会都很渺茫，你自己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修行。广修万恨，最重要是称离成德。啊，在经宗里面讲，好讲啊。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呢，是自己的功夫，就是敬业的功夫啊。心不颠倒是决定往生。啊，心不颠倒是你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来接引，你会告诉大家，佛来了，我现在跟他去了。啊，那真的往生了。啊，往生不糊涂啊。啊，往生是清清楚楚。那么下面这是修行所成就的殊胜利益，也就是成德。德是什么呢？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证菩提就是成道啊，就是成佛了。信皆行证普周法界。下面跟我们讲华严三昧。花有戒舍之用，行有感果之能，今则特事表彰啊，所以取花为喻啊。所以花是比喻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花是比喻。花什么？花是开花。开花之后它结果啊。所以它有结果之用，实就是果实啊，或者。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行比作花。你真修行呢，你真干呢。所以你修行就有感果之能。信解行证啊，如果有信解没有行证，我们现在叫它做佛学啊，有行证呢叫它做学佛啊，这个学佛跟佛学不一样啊，学佛是把佛经的这些理论当作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啊，他没有去依教奉行啊，也就是依教奉行要知道从哪里做起，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从这做起啊。所以慈心不杀的时候一定要素食啊，为什么呢？你吃众生肉啊，你还是没有离开杀。你看那个杀生的人为什么要杀生呢？因为你要吃肉嘛，所以他杀生嘛。现在

大概六七十年前，也就是在抗战之前，我们中国很落后啊，而且一般人民生活很清苦啊，肉不食。普通时候能够吃到的，只有逢年过节。农民家里才养几只猪啊，他才来卖钱过年。那个杀猪的，杀猪他也晓得是有罪过，也知道因果报应。他怎么敢杀呢？他杀的时候跟那个猪讲。把责任推到吃肉的人身上。杀低着猪的耳朵告诉他，猪啊猪啊，你不要怪我啊。你是人间一道菜呀，他不吃我不会宰你呀，你向吃的去讨债。你看他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你向吃的去讨债。你看看杀猪的他也怕因果报应，那把责任推脱掉，所以吃肉与杀生是有连带关系，这个道理要懂啊！真的，我们不吃了，他就不卖了嘛，他就没有，他就不会杀生了嘛。那我不吃肉，至少的时候，我跟这些杀生的人呢，没有责任。他想吃肉的去讨债，我们不吃肉，他就不跟我讨债了。所以希望呢，我们学佛的人啊，真正能够吃常素。对身体健康肯定有好处。我26岁遇到佛法，那个时候感觉的，太迟了，如果早10年多好。我学佛半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就完全采取素食。素食吃到现在吃了57年了。身体健康。这一次我在北京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访问中国访问新疆，我陪他们一道去在北京有个老中医给我把脉检查告诉我什么病都没有他说我今年的这个身体，他去年也给我看过，每一年到北京嘛，他一定要给我检查一次。他说比去年比前年还好。为什么呢？素食。这是真正的因素在心清净。放下嘛，我自己也知道嘛。一年比一年放得多。对于这些名闻利养的事情绝不放在心上。谁要哪个拿去都好。我都生欢喜心。这自在。如果有计较，你心里面就有难受了。心里难过，那就是疾病的。

原因。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忧能使人老。”啊，人有忧虑，他就会老化。啊，没有忧虑的时候，他老化就速度很慢。啊，所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要给自己过不去，常常想着《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你要想得到，你不就自寻苦恼吗？啊，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花好果就好。啊，行好你报就好。啊，果报就好啊，这一定的道理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花修的是什么花呢？念佛的花了。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四色莲花。啊，我们要常常想的这个，啊，常常要想极乐世界，常常念阿弥陀佛，把这个世界一切法了，通通要放下。啊，父母、家亲、眷属。很难放下的，可是自己要清楚，这些都是缘聚，决定有缘散。啊，缘不是永恒的，缘聚缘散了。啊，有这一份情，如何照顾他呢？如何帮助他们？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呀，你就有能力了。你在这个世间呢，那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啊，你真的要爱父母，爱家亲眷属，啊，要想报答他，照顾他们，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第二个好办法。啊，那我们从净土经里面了解，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照顾他们。啊，他们在六道，在十法界，无论在哪里，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的声音你听得也很清楚。啊，你有智慧，你有能力。啊，缘到了，什么缘到了？他能相信了，啊，相信念佛法门，那缘到了，缘到了，你一定会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啊，他不相信，这缘不成熟，那佛也帮不上忙。啊，缘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帮助他了。啊，不但帮助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家亲眷属啊，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家亲眷属啊，你到极乐世界就全都知道了。啊，换一句话说，就全都帮上忙了。啊，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呐。啊，这是花的意思，下面再看言。言是庄严，心诚果满，气力称真，性相两亡，能所拒绝，闲患秉住，故名言也。这几句话是解释言的意思。什么是庄严？啊，世间这些庄严是假的。啊，用什么？用金银珠宝来庄严。啊，这不是真的庄严，真的庄严是你的修行成就了，证得圆满的果报，那什么成佛？啊，圆满的果报是佛了。啊，称理称真，啊，切理称真。

真就是真性。啊，用禅宗的话来说呢，明心见性，这叫行成果满。为什么呢？见性成佛。啊，这个佛在华严经上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是真佛，可不是假佛。啊，他上面还有那么多阶级，那这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初住菩萨所断的，也就是他所放下的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啊，四十一位化身菩萨跟最后的最上面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也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有什么两样啊？一样的 啊，所以迦卫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啊，给我们讲《金刚经》里面讲的诸佛啊，我们通常讲诸佛是很多很多佛，江居士不是这个讲法，江居士讲诸佛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在包括妙觉果位，就是四十二个位次，这叫住。啊，这四十二个位次统统是佛了。啊，那佛为什么还分这么多等级呢？是因为他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没断尽。啊，是带着无明习气多少所设的这个位次，所以这个位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不能说真的，也不能说是假的，不可以执着，也不可以分别。啊，原教初住菩萨在六道在十法界里面啊，示现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跟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呢没有两样。啊，应以佛身得度呢，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啊，他到底现什么身呢？现什么身不是他的意思，他没有意思。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哪有意思？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希望见到什么他就现什么。啊，众生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啊，众生想地藏菩萨他就现地藏菩萨。啊，所以现身现什么相是众生想的。啊，众生想什么他就能现什么。啊，三十二应是三十二类也，每一类里头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所以那是真的成佛，不是假成佛，这才叫成真啊。这个境界里面底下两句是讲境界，你看性相两忘能所拒绝，这是这两句讲放下了。啊，佛在教学里面跟我们讲整个宇宙啊，森罗万象，他用六个字把它包括进来。啊，六个字里头第一个是性，第二个是相。啊，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啊，这个相包括了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啊，总

对来说呢，现在的名词叫自然现象啊，都包括了。啊，除讲性相之外，也讲理，讲事。啊，又讲因与果，你看，就用六个字，通通包括了。啊，性相、理、事、因、果。啊，把整个宇宙啊，就综合归纳尽了，可以说一法都不漏啊。啊，底下叫能所俱全。啊，这是什么呢？在彻底放下了。我们还讲性讲相，你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有啊。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佛告诉你，只有这些假的名词、术语，没有事实。啊，为什么呢？性不可得，相也不可得，理不可得，事也不可得，啊，因果也不可得，妙绝了。那什么时候有可得呢？你起心动念就有了，你分别就有了，那执着就更严重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断绝了，就是性相两亡，能所俱绝。这个时候诸法实相你全看到了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你看到了啊，看到是什么样子呢？确实就像《般若心经》里面所描绘的啊，首先你看到的真相是五蕴皆空啊。五蕴是讲什么？我们现在讲的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啊，五蕴里面第一个是色，色是物质现象啊，物质不是真的啊。后面呢，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我们今天讲心理的现象啊，这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物质跟精神都不可得。啊，后面继续给我们说，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讲得多清楚。啊，那个空是什么？空是性。无蕴是什么？无蕴是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能所是一，也不是二，根本不能分的，这就是一心嘛。二生二就有念了，啊，一心无二念的境界出现了，啊，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啊，就是切离成真，啊，这个境界显现了。啊，显幻秉住这四个字，显是明显，啊，幻是幻然，啊，秉也是形容词，啊，住是显住，啊，也就是说，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丝毫迷惑都没有啊，这叫真正的庄严。

通常我们讲这个言字讲不到这么深啊，讲不到这么远啊。啊，深极远极了。啊，那么这都是我们现在一般说吗，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下面这教给我们，良以非真流之行，无以其真。这句话重要啊！啊，我们的行，行要真行，要真行啊！啊，流在此地讲是。我们要跟佛跟菩萨同流，不可以跟凡夫啊。连声闻缘觉我们都不跟他同流，我们要跟佛菩萨啊。声闻缘觉是小乘，佛菩萨是大乘，大乘才起真啊，小乘还不行啊，小乘在方便有余土，凡夫在凡圣土土，在六道轮回啊，这都不是真的 啊菩萨这是才能到十报庄严土，超越十法界，这是真的。啊，所以这是教我们，我们今天得用真心。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楞严经教我们用什么修行？用真的，不要用假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信，真信。用真信修行，你才能成真佛。啊，假的是什么？假的是八识。啊，八识是妄心。用八识修行呢，你永远不能真得真如。啊，那真假在哪里呢？真假就在我们身上。啊，比如眼见色，啊，你现在是用假的，假的是什么？眼识。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见性。啊，我们现在眼见色是真假同时用。同时用什么？你把真的忘掉了，你只注意在假的，啊，假的当家了，真的不起作用，啊，所以你在造业，那你在受果报啊，啊，那见性跟眼识如何区别呢？

饮食啊，见性也有了别，了是明了啊，它没有分别啊，它照见嘛，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执着。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

啊，睁开眼睛就好像把镜子打开一样，他就照见了。所以第一念啊，我们六根起作用叫第一念，这个一念呢时间太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从弥勒菩萨的话了，这才真正晓得。啊，我们讲几分之几秒，啊，照弥勒菩萨的讲法，这一念呢，是1280兆分之1秒。这叫一念呐、啊！你看时间多短，啊，128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已经有1280兆念，这个念头生命已经这么多年。这叫第一念，所以第一念呢是见性见，第二念就不行了，第二念就是眼识见。为什么呢？你起了分别了，哎，你看到这些人，第一念看到的时候是见性见，是跟佛菩萨没两样。第二念的时候，哎，这是张三，这是李四，那张三李四不就分别了吗？啊，他哪里叫张三，他哪里叫李四啊？他没有名啊，这名可名非常名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这名是人给他安上去的，所以也有名也是名，你看分别马上就起执着，这是张三，他不是李四，那是李四，他不是张三，这就执着了。啊，这佛法讲的第一念跟第二念，啊，第一念跟第二念，你看那时间多短，啊，现在这个科学，现代心理学，没有说的这么微细啊，啊，科学家确实也很了不起。啊，居然他发现这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无中生有，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你看弥勒菩萨讲的多好，啊，念念成形。啊，成形，形是形，就是物质。念念呢，都有物质现象发生。形界有事。啊，每一个物质里面说，通通都有精神现象在其中，就是有受想行识。啊，见闻觉知是性，受想行识是识。啊，是妄心，见闻觉知是真心，啊，受想行识是妄心，啊，所以佛菩萨有真心，没有妄心，啊，没有受想行识，啊，有见闻觉知，啊，这个是佛法之妙啊！所以我们修行，《楞严经》上说，教我们说，我们见色用见性见。不要用眼识，啊，而听音声呢，用这个闻性闻，啊，观世音菩萨修行呢，就是用闻声，啊，所以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观音菩萨说他怎么修行正果的，啊，他是用闻性，

就是昭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我们了，《楞严经》教给我们摄食用根。啊，摄是什么？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东西放下，完全用根。根是什么？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本有的。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啊，是从什么？是从一念里面的产生的，啊，那个念是有生有灭的，所以它不是真的，啊，而且它生灭的很快，啊，所以我们今天感官当中这些幻象，啊，是一种虚幻不实的相似相虚相，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是巨大错误啊！啊，修行人不能够正果，功夫不能得力，就是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啊，真了解他就成佛了。我们现在能了解是了解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真的证得的。啊，是佛证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听到了，听到这些信息。啊，听到信息之后啊，我们要进一步啊，要把它证实，变成自己的境界。那就成佛了，这是佛对我们的期望啊！啊，佛不牵人鼻子走啊！啊，你听我的，我怎么讲你就怎么信。佛不是这么说的啊！佛讲你明白了，明白你就行，去证。那你真干，真的是把识舍掉，用根。啊，用六根的根性，不要用六根的识，不要用六识。啊，这个事情确实唯有上上根他才能做到啊，一般人做不到啊。所以楞严经传到中国，早年最著名的注解是宋朝长水的法师啊，完全用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经。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还是用的识，不是用根中之心，不是的。啊，所以昭光是明朝末年的人，跟莲池大师同时代。啊，他发现了自古以来这个注解楞严经啊有了问题，没有把楞严经真正的精神掌握到。啊，昭光是个念佛人。念得不错啊，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他见到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说，他在楞严经上发现这个事情。啊，古来这些大德没有能讲清楚，不是佛的本意。啊，他就向阿弥陀佛告假。我能不能再请几年假，把楞严经重新做个注解，做完之后再往生，啊，佛再来接引他，阿弥陀佛就准了，啊，所以他那个病就好了，好了之后他就写这本书，啊，你看，往生寿命到了的时候。还可以向阿弥陀佛请假，啊，这个事情是好事，也非常有必要。

所以《楞严经》就有新疏跟旧疏，旧的疏呢是教观以前的，通通是旧的；教观大师以后的新的。虽然是说得很好，可是很不容易做到啊！真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提醒怎么个修法呢？别执着，别分别。 要提醒自己，习气很深很重。比如说看到钱了，动不动心，还有动心，怎么还是老样子？时时刻刻提醒，一定要训练什么？训练是完全不动心，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呢都能做到。 不动心，这个不动心是不动执着的心。再提升呢，不动分别的心。再向上提升，那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那是什么境界？那就是此地讲的性相两忘，能所俱绝，就入这个境界了。这个境界里面。 不但六道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真没有了。可是身还在，身还跟这个世界人在一起，这叫什么？无，这叫有余一涅槃。他真的真真正正的这个境界，那是大涅槃的，不生不灭了。可是身体还在。 这个身体在留在这呢，有用处，不再有自己了，用这个工具去帮助有缘人。所以这个身在世间住世间长久，不是自己的事情，是众生的缘分。众生有缘多住几年，众生没有缘少住几年，他随时都可以走。 这是佛门讲的了生死，他生死真的了，生死自在呀，没有生死，真没有生死，确实是我们一生能够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所以要真干，真干的最重要用真心。 真心，我们把它降低，不能讲纯正，纯正做不到。还带一点血，带一点妄，那就是学不执着，不再执着。真正做到不执着了，一定要提升一步，我不分别了。 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只要能把执着放下一半，你的身心就得大自在了。这个一半就是真不执着，但是有执着的习气。执着习气是不好放。 没关系，那个执着习气时时刻刻能帮助你提醒观照功夫。古大德有一句话，学会了很有受用，无论什么事到面前，随他去吧，这个好。 他做得好，很好；做得不好，也很好。随他去吧。个人因果，个人承担。能教的。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能教的什么？他能接受，他能听，提醒他，啊，不教他断恶修善，不能听的，不能接受的，哎，笑一笑，随他去吧，啊，不要批评。这是把放下执，这个执着放下了。啊，古人做出了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呢。啊，所以要不是真留之心呢，你就没有法子证得真实。啊，就是诸法实相。何有是真之心呢？不从真起呢？啊，何以说哪有？啊，是真之心，这一句话说什么？这是讲啊，诸佛菩萨实现。啊，实现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应身还是化身，都是从真而起的。啊，这是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说法是广义的，那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包括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啊，真上面带了妄，实就是妄。啊，你有一些加上装饰啊，哪一样不是从真性里面变现的？所以心性识变啊。啊，是此字真该妄莫，行无不修，妄彻真源，相无不起，故曰法界圆明自在用也。所以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呢，你自然放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呢？不知道真相，把虚妄当作真实，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的烦恼，啊，起分别执着，啊，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一篇文，他所讲的，就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快速接近的方法让我其如境界啊？他跟我讲有，看得破放得下。你看前面所讲的是看破，是讲你了解啊。到后面呢，到后面五执六观是放下啊，还得先看破再放下。啊，可是你要不放下，你决定看不破。所以看破放下是相辅相成的。啊，你不能执着一面。啊，一面说话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知道了，至少呢，对于在日常啊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要就有一个新的观念了啊，有执着，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

啊，有分别也淡薄了一些了。所以我们先从淡化，慢慢的

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染的非常严重的习气。啊，这个习气你只要冷静细心观察都出现了。啊，过去生中如果他是一个做过大官大将的，啊，现在这一生中虽然他很贫贱，哎，他有那个习气。啊，不知不觉的时候，他那种傲慢、高人一等的习气就出现。啊，他凭什么？啊，你问他自己，我没有啊，我很谦虚，很卑下的，那是自自然然过去生中带来的习气，一看就知道。啊，不学佛的人呢？他执着重，学佛的人呢就不执着了，不执着了，就不跟他计较了。啊，知道什么？知道他这个是有这种表现，他是无意的。啊，无意是习气显现呐。啊，我们自己没有神通。没有虚命通，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但是学佛学多了，哎，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些习气毛病现前，那过去生中带来的。啊，从这个理嘛，就想到死嘛。啊，是现在有的思想，就晓得以前的大致上的一个状况。所以真盖妄末，真跟妄啊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行无不修啊，真妄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也不是二啊，能现能变，所现所变还是一不是二。啊，这样你的心量啊逐渐逐渐就脱开了。啊，修行在哪里啊？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妄彻真源，这个妄是讲妄想。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不能立真呢，立真哪来的妄呢？啊，真是行，妄是影子啊，所以真是清净寂灭的，相哪有不清净寂灭的啊，相也是清净寂灭的，这个受用啊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说法界圆明自在有。

这是正报的受用。那么由此可知，明白人他的受用正常，就正受。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他有作用不正常。不正常的用呢，佛说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吗？这不正常吗？正常呢，正常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他没有苦乐忧喜舍。那是什么？我们讲的就中国人讲的心平气和，无论什么境界里头，他心是平的，他气是和顺的，那个乐凡夫呢，凡夫有苦，身有苦乐，心有忧喜，不正常。

正常的，那是法界圆明自在用。不正常的时候，这个作用就起不到了。我们今天把这种事情搞明白了，希望的时候能把苦乐忧喜舍降温。不要太认真，学古人这句话很好，随他去吧。这就好。逐渐跟圆明自在接近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望尽还原观》第二段：一体起二用。今天我们看二用幕后大师《引华严经》的经文，显示圆明自在用，也就是华严三昧怎么个修法啊？如何落实？现正报啊！啊，我们看经文，《华严经》云：“严禁不可思议刹，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世界人尽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亦复华严三昧力。”以此一故，名华严三昧也。这首记好啊。华严三昧怎么个修法？圆明自在用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具体的教导我们了。啊，所以佛弟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凡夫的话来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这个啊！啊，就是这个经里面呢，这几句偈所说的，严禁，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不可思议刹在哪里呢？就是当前。佛的刹土不可思议，众生的刹土也不可思议。啊，你的刹土不可思议，我的刹土也不可思议。这几句话你听懂了没有？为什么说你的刹土，我的刹土？

我们想到以前同学送我一份夏威夷土著的资料，古老的

这些人啊，夏威夷这一这些古老的人，没有见过佛，没有听过佛法，哎，但是里面说的有很多跟佛法相应。我记得很清楚，它里头有一句，他说：“这个世界是你心想造成的。”这句话跟佛讲的真的没有两样啊！啊，前面你看，显一体，起二用。啊，一体是本性，是真心。啊，真心、本性、真心，佛教导我们呢，把它做一个比喻，比喻像大海，所有一切众生。这个心想啊，就像大海起一个水泡啊，一起水泡呢，哎，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啊。怎么会不一样呢？其实是一样的，哪有不一样的？因为起个水泡啊，你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有分别有执着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什么呢？为识所变啊，起个水泡，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心能变，所以每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时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啊，你证得了佛果啊。

你怎么住的世界跟我们一样呢？佛是盘腿打坐，他老人家把腿子放下来，啊，这一只脚啊，这个脚趾按在这个地上。佛说：“我住的世界，你看到了吗？”哎，大家这一看呢，这个世界突然看到七宝庄严，就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像《往生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啊，这是佛以不思议的神力让大家看看，你看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是在一起。啊，我住的是我的世界，你住的是你的世界。佛知道众生的世界，众生不知道佛世界。啊，为什么？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别人的。如果妄想执着都破了，那就是水泡破了，知道自己的，也知道一切众生的，他没有界限了吗？啊，这个比喻很好啊。啊，所以破什么东西？就是破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真相，真相是真相自性。啊，所以这个世界不一定是讲这个地球啊，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们自己一念变现的。啊，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说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觉就是破了，啊，迷是什么呢？妄想是迷，分别是迷，执着是迷，啊，迷有轻重啊，啊，妄想轻，啊，再其次的呢，就是分别。最重的是执着啊！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啊，我们对这个很熟悉啊。啊，执着破了，六道没有了。问问能不能见到六道？难。六道见不到你，你能见六道？一个层次，再把执着破掉的时候，再把分别破掉，你就提升一个层次。你见到的世界就更多了，啊，菩萨境界，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到了，啊，最后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无明烦恼破了。那你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从常寂光净土啊到凡圣同居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在这干什么事情？有事干啊！不过这个干事啊，是。大乘教里所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才圆明自在呀！啊，我们今天什么呢？坐跟不坐是两把事情。那坐，那就不是不坐；不坐呢，那就不是坐。

啊，没有法子像诸佛菩萨、阿罗汉以上、阿罗汉菩萨佛，他们应化在十法界里头，确确实实是无作而作，作而无作。啊，怎么叫作呢？他跟凡夫一样的作。怎么说不作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做什么？啊，样样都做了，没起心动念。我们再说把他这个境界说低一点，说阿罗汉。啊，阿罗汉示现在六道里头。啊，他不能示现在方便有余土，他能示现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中国人最熟悉的济公长老，济公长老是阿罗汉，哎，真有这个人呐！《大藏经》里面《高僧传》《神僧传》有他的传记，他的传记还特别长，啊，记载的很多。民国年间，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往生的，啊，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叫金山活佛，啊，这位法师很像济公，啊，古时候济公我们是听说的，这个金山寺他的法号叫妙善，啊，妙善法师一生的行持，那是当时人亲眼看见的，啊，我没有亲眼见到，啊，那我们晚一辈，啊，可是我认识一个老法师，这个老法师对我也很好，啊，过去在台湾，啊，他见过，他跟妙善法师曾经住过四个月，叫乐观法师，啊，跟他住四个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我们起心动念，好像他都知道。你问他都不承认。啊，但是他真的知道。啊，我们想什么事情还没有开口，哎，他就把问题给你解答出来了。那就问，哎，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不晓得。啊，你有这个问题吗？他跟你开玩笑。啊，那碰巧了。啊，那么法师外表很随便，啊，也不讲究什么威仪，啊，也很邋遢，啊，一身呢就穿一件长褂，里面一套小褂裤，外面也长褂，一面长褂，从来不洗的，他也从来不洗澡，一身没洗过澡。啊，也穿个破鞋子。啊，春夏秋冬就那件衣服。冬天它又不冷，夏天它又不热，都怪死了。啊，乐观老法师告诉我一点都不假。啊，他说他那个奇奇怪怪事情可多了。啊，所以主云法师替他写了个传记。啊，以后乐观法师从他回忆里头，他也写了一本，那这亲自见到的，啊，主云法师人没见到，啊，到处去打听，问一些老和尚，啊，是从老一。

背的这个法师口述，他把它记录下来。啊，金山活佛传奇。那么这就是阿罗汉他所实现的，哎，确实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严谨不可思议的啊，他出现在这个世界，总的来说呢，就是庄严刹土啊，或者我们讲小一点吧，庄严国度啊，庄严世界啊，这叫咱们叫地球，庄严社会讲我们这个地球啊，怎么个庄严法啊？下面就是他做的。你看第一个，供养一切诸如来，一切诸如来是谁呢？一切众生，这要知道啊。啊，他这里没有说供养一切诸佛，他讲诸如来，要讲诸佛呢，是说有情众生。这佛讲的吗？一切众生讲有情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呢，将来必定作佛。啊，所以佛讲三世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呢，就是现在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佛是从四相上讲的，如来是从体性上说的。啊，如来的范围比佛的范围大。啊，为什么呢？植物、花草树木有发现，山河大地有发现，乃至于虚空也有发现，那就都是如来。哎，你看看他供养的范围，可以说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桩事情他没有供养，一粒沙子，一粒微尘，啊，一株小草，一片树叶，他都供养了。他用什么种供养？他用清净心供养。什么叫清净心？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是清净心。以清净心对一切人事物，就是供养。慧能大师告诉我们，啊，清净心是自信吗？啊，自信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所以心净则佛土净。

这个清净智慧呀，就是庄严刹土，就是供养法性的。啊，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

性相一如，理四不二，那不就所有的法相全供养上了吗？放大光明，无有边。光明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呢？觉照啊，觉而不迷呀，遍照法界，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啊，哪来的分别执着呢？所以只有自性才放大光明。那放大光明是什么？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即是不动，就讲我们讲的是不起心不动念，即它就照，即的作用啊就照，遍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这是感应的。离体，他为什么有感？众生有感呢，他为什么会有应？他要没有觉照啊，就没有应。他有觉照，自然就有应。应就是他的能。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那个能就是因啊，所以他的智照感应没有边际，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度脱众生也无限这都是真的。度脱众生这桩事情缘在众生。缘不在法性。也就是不在佛菩萨。缘是什么呢？缘是觉悟。佛法里面常讲的善根。福德因缘。最重要的呢是善根。换一句话说，他能相信佛法，他能够理解佛法，他能够依教奉行，这都是有缘。能信不理解，这个缘很浅。理解稍微深一点还做不到，不能够依教奉行。那么这种缘呢都很浅。真的理解之后他一定肯干。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做不到理解不够啊。他老人家给我讲他说大乘佛法了是知难行易。做不难。了解难。做是什么？做是放下嘛。放下不难。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例子。这很明显的表示他好学。

像我们一般人的有这么一个习气。19岁出去求学，学到30岁，学了12年。这个12年所修学，他有能力一下放下。放下就开悟了。放下对所学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开悟了。如果他不放下呢？不放下就是佛在经上说的，那你所学的那个东西啊，叫做所执障，障碍你见性。这个要知道哦，这障碍是有两大类哦，一类是烦恼障，一类是所执障。哪些是烦恼障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你所学的来的东西，你不放下分别执着，它就叫所执障。我们现在叫什么？叫知识。知识是所执障。那佛法呢？佛法是智慧。智慧呀，这个跟知识是不一样的。事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理上有差别。智慧里面呢，没有分别执着，知识里头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就不能见性，没有分别执着就见性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实现了放下，放下他就开悟了。大彻大悟啊，见性成佛，他见性了。那么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给我们做了这个事情。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六祖放下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所放下的是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这个我们要懂得了。所以放下你看不难的。说放下就放下了。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困难？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也就是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知道真相呢，自然放下了。真相是什么？相有性无，事有理无。事相是幻有，有而非有。理性是空寂，空而不空，空有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学了佛学了这么多年，确实是接受佛法长时期的熏修，渐渐对这个道理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真的我们才放下了。没像能大师世尊那么彻底。没那么彻底。原因什么？原因还是在没有彻底看破。彻底看破了，

就彻底放下了。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啊，这是在57年前，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我搞了57年，才真正的搞清楚了，几分之几，没完全搞清楚。啊，完全搞清楚了，那你看我就像佛了，我现在还不像佛。啊，能放下了。啊，所以你看真正修行的功夫看什么？功夫看他放下多少。啊，从这个能体会到他的境界，就度脱众生也不行啊，一个众生都不是，真叫做普度啊，跟熟的众生帮助他这一层成就啊，我们念佛的人帮助一个人往生，真往生了，那就度了一个众生成佛了，这不是假的 啊！其次他这一生成就不了帮助他修行啊，他还不能修行帮助他理解，还不能理解，帮助他生信心。那怎么帮助他生信心呢？我们做出个好样子，他看到这个佛弟子真好，这世间真正的好人啊，他对佛法印象好了，生信心。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的佛常讲的，没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有善根的人帮助他善根增长，帮他提升。啊，已经提升的人，帮助他修行。啊，已经在真修行的人，帮助他正果。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啊，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在这一生当中帮助你多少也不一样啊，这总在缘分啊，众生的缘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真的死心塌地想在这一生成就啊，能把世缘舍弃放下，佛菩萨没有不照顾你的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就晓得了。啊，那用佛用什么方法呢？啊，具体来说，六波罗蜜。啊，你看看。佛用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方便、神通，这是《华严经》讲十波罗蜜。啊，头一个是给你讲布施。啊，给众生结缘呢，众生生欢喜心啊！啊，佛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施都做得很圆满。

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生活简单，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没有财。啊，但是呢，他没有外财，他有内财。啊，内财比外财还要殊胜。外财是身外之物啊，邪掉容易啊。内财是身体啊。啊，内财怎么施呢？我们现在讲做义工。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义务教学，这是内财布施啊。啊，听闻天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众生遇到佛了，有疑难杂症向他老人家请教，没有不替他解决的。啊，以后佛灭度之后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啊，所以大藏经里面许许多多问题啊，都是当时一般信众啊遇到佛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什么问题都能答。没有一个问题能把佛难倒了。啊，你说佛有没有学过呢？哎，佛学了12年。慧能大师有没有学过呢？一天也没学过。啊，佛能答的，慧能大师也能答。啊，能大师说的好啊，这是智慧呀。与学不学没关系啊。啊，这个话说的很有味道。啊，会智慧是智慧是你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外面学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从哪来？是从清净心来的。啊，清净心就是禅定嘛。啊，心越清净，一个妄念都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就得禅定，阿罗汉的定。没有分别呢，那这个定就功夫就高了，菩萨的定。啊，不起心不动念的自性本定，这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圆满的大定。这不是修来的，叫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说的好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本我那不就是自性本定吗？啊，这自性本定就能照万法。啊，放大光明无有边，才能照万法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用内财布施。啊，给人讲经说法是法布施，帮助人破迷开悟，帮助人离苦得乐是无微布施。啊，持戒。啊，佛已经觉行圆满了，还要持什么戒呢？啊，所以济公的示现不示现，

金山活佛、妙善法师所示现的，好像也不吃戒。佛跟菩萨示现要吃戒，阿罗汉可以开开玩笑，可以游戏神通，像舞台上表演唱戏的，啊，唱丑角的，他可以不按规矩。啊，但是别的角色不行，啊，一定要依规矩，啊，只有丑角，啊，他的这个道别言辞，他可以自己编，他可以不要那个剧本，他可以自己编。啊，那么阿罗汉的时候就表演了这种角色，啊，当然也不是完全表演这种角色，啊，有一部分。啊，他为什么不吃戒呢？我们要想，因为佛菩萨了示现的度脱众生嘛。啊，一定是看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学佛的人斤斤计较这个戒律，变成什么？变成死在戒条之下，被戒条绑住了。他就从反面来告诉你，那个戒是戒在心里的，不是在形式上。啊，他给你一个解放，一个开放，还是度众生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家已经不吃戒了。啊，学佛学经教不学戒律。啊，那么现在佛菩萨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戒律清净庄严。做给众生看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候是没有佛出世，啊，所以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是奠定基础啊，啊，所以从十善、三规、五戒。啊，到三居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圆圆满满的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了。啊，去学佛。张家大师说得好，要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我们才不至于走错路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啊，这个修行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敬业三福。啊，这是你必须要记住的最高指导原则。啊，三条。十一句，啊，第一条，世间法，不是佛法，啊，世间的善法，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个标准的善人。啊，善人的标准就这四句。你看，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

这个两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蔡礼旭，啊，我们佛门称他蔡居士，一般人称他蔡老师，啊，他就把这两句话了讲了40个小时。什么叫小啊？什么叫敬啊？这两句话，孝亲尊师啊！啊，这是一切善法的根啊，一切善法的基础啊。有这个善法，十善业才能做到；没有这个善法了，十善做不到。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从佛祖那里学到了。啊，佛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中国以往的祖师大德，啊，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直接学大乘，啊，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呢？没有。怎么说没有呢？因为他用儒跟道代替了，这好啊！啊，所以我们到儒去找儒家的根，儒家的本，啊，修学的根本，《弟子规》。啊，道教修学的根本《太上感应篇》啊，我们把这两样东西学好啊，然后再学《弟子规》，不难啦，《弟子规》很容易做到啊。啊，所以中国佛教从唐以后就用《弟子规》、用《太上感应篇》代替小乘。啊，这个好啊！啊，有这个基础，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条件才能学佛。啊，所以第二三佛第二条啊，就是佛教了。啊，佛陀的教学了，小乘，受持三规。

具足正戒，不犯威仪。三句啊，这个才学佛啊。那三规五戒，那你真能做到啊？沙弥律仪他真做到，那确实一教奉行，释迦牟尼佛在世表演的。啊，一直到圆寂还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啊，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啊，佛门里面八万威仪啊，一举一动都有规矩啊。啊，最后再提升到大乘。啊，从小乘第二到第三，第三是大乘。啊，大乘跟小乘不一样，你看小乘受持三规，大乘呢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啊，读诵大乘，这是自己学，后面是化他。劝进。

行者，劝勉别人，帮助别人精进。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

我们怎么能疏忽呢？啊，所以是佛的弟子就一定要遵守，啊，不能不遵守。持戒，啊，忍辱，啊，这训练自己的耐心，忍是禅定功夫的前方便，也就是预备功夫。不能忍，你怎么会得定？啊，84000法门，连净土都不在外，修什么？修一心呐！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修清净心呐。你不能忍，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心怎么会专一？啊，我们这一句佛号没念好。啊，怎么没念好呢？如果念好了，就得一心不乱。没有得一心不乱，这个佛号没念好。佛号念的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不得力？因为不能忍。啊，稍稍不如意，无名火就燃烧了，就爆发了，就发脾气啊。啊，这个脾气一发，佛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脾气一发，功德没有了。啊，功德很难修啊。啊，你要说你有多少功德，那就要什么？你从什么时候起到现在没发脾气，这是功德。啊，一发脾气，功德就烧光了，通通不算了。功德难修啊！啊，什么都要忍呐。啊，中国这个忍字是会意的字，你看它的写法啊，上面是一把刀，下面是个心，这把刀刺在你心里面，你能不能忍受啊？刺在心里头还如如不动，行，这人成功。所以要晓得忍，他才能进步，就是才提升。啊，提升到什么？提升到禅定。啊，定是佛家修学的枢纽。啊，定到一定的程度，那个一定的程度完全靠忍的功夫，你才能开智慧呀。啊，智慧有小慧，有大智慧，有圆满的智慧。啊，那么一般讲呢，阿罗汉是小智慧。啊，他把执着放下了，能忍。啊，可是还有分别，所以他得的智慧是小智慧，啊，菩萨是大智慧，因为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怎么圆满的呢？自性本来是圆满的啊，所以智慧不是修得的，智慧从禅定当中得的啊。只要得一心，自性本具的智慧呀就现前了啊，那是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是你自性的本能啊。啊，在禅定，禅定下面智慧，智慧起作用就叫做方便神通啊，通达了，没有障碍了啊，神奇。啊，无法想象的，没有一样不通达。如是一切皆自在啊，他怎么会不自在呢？啊，变法界虚空界，即使在六道，在三途，没有他不自在的。啊，三途里面遇到灾难了，啊，众生共业了，哎，菩萨在这个共业里头啊，也遭了难了，遇到难了。我们看到菩萨可怜呢，你看这么样的修行人呢，他怎么也遭难呢？其实他自在，啊，他换一个身体了，他没有遇难呢。啊，这个衣服脏了，啊，染污了，脱掉了吗？我穿一件新的了吗？啊，确实如此，舍身受身就跟换衣服一样，怕什么呢？啊，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还要听到死，吓死了，啊，恐惧啊，啊，那是什么？那是错误的啊！给你说老实话的时候，你从来没死过啊！这个事情佛法讲的很多，老僧常谈了，一般人听到不否定，但是也不相信啊，也不能接受啊，中国人总是相信科学吗？啊，现在学外国人相信科学，啊，科学拿证据出来。美国的卫斯医生，啊，这是个心理医生，他写了四本书，啊，这四本书证明了人没有生死。啊，只有什么？只有去换个身体。啊，你还会再来的。这一生遇到的这些人呢，冤亲债主，来生还会碰头。碰头的时候还有报应。啊，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啊，他这四本书有中文的一本啊，一般书店都能买得到啊，很难得。我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全看过了啊，重要的部分我把它揭露下来啊，我有一个笔记啊，就是这个卫斯四书笔记，分量不多，那里头最精彩的啊，说明是没有生死啊，你怕什么死嘛？啊，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才是个重要问题。啊，也就是我。

我们这个衣服脱掉，脱了再换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总希望换的比现在穿的更好啊，那就对了。如果换一件更肮脏的，那你就错了啊！现在穿的是人的衣服啊，换个畜生的衣服就错了，换个恶鬼那就更错了。啊，你换个天衣那就对了，那就聪明了。那要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穿上佛衣了，那是大圆满了。啊，为师一生也并不是很高明啊，他给我们说的灵魂不灭，人呢生有生死，那灵魂没有生死，他只说到这里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灵魂也不是真的，灵魂还有生死啊，不过他的时间长啊，他什么时候就变质了呢？啊，大彻大悟啊，他就变了，灵魂就没有了。啊，那叫什么？叫灵性，灵性永恒不灭。灵魂没有出六道啊，出了六道啊，不叫灵魂呢，是灵性呢。啊，也就是灵性。里面带着执着，我们叫它做灵魂啊。执着放下了，没有执着了，它是灵性啊。阿罗汉以上的它称灵性啊，不生不灭啊。理跟事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你出什么样的灾难，你真的像佛菩萨应化一样，不惊不怖，你不会惊慌，不会恐怖啊，你会应付得很周到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做得很周到啊，做得很圆满啊，绝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为什么呢？阿罗汉已经没有自己了啊！你看《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阿罗汉做到了啊。《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无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是菩萨啊，比阿罗汉高了一级了。阿罗汉不着相，菩萨连念头都没有啊。那换一句话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个念头，念头是分别，不是执着啊，他还有分别，菩萨连这个分别都没有了，真正得自在啊。啊，所以它的作用啊，在佛法里讲作用啊，是圆明自在用啊，一体其用啊。第一个是现一报，第二段讲现正报啊，一真庄严啊，一报跟正报啊都是圆满的啊。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诸佛如来的报土啊，十报庄严土啊，在华严经上讲华藏世界，弥陀经里面讲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境界。
所以生到西方极

极乐世界，你的用作用啊，那就是圆明自在啊，加上真的是法界圆明自在啊。法界是讲你的活动的范围，啊，迷的时候你活动的范围很小啊，啊，你看凡夫活动范围出不了六道，啊，我们的舍身受身不离开六道，啊，人身舍掉了，你这一生能孝顺父母，能够断恶修善，来生升天了。啊，天福享尽了，又会回到人间来。如果造作恶业呢，那你就到三途去了。三途罪受满了，他又会回到人间来。啊，也会回到人间来。啊，所以总是超越不了六道啊，活动范围小啊。啊，放下执着呢，活动空间就大了。啊，真阿罗汉了。啊，阿罗汉的活动不能超越这一尊佛世界的范围。啊，释迦牟尼佛这个画图叫娑婆世界。啊，阿罗汉不能超过娑婆世界。啊，那菩萨超过。啊，菩萨才自能恒自在到他方诸佛国土去。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菩萨可以自在去参学啊，啊，去上供诸佛，下化众生。这是佛华严三昧列故啊，三昧就是禅定啊，所以我们要没有忍辱，没有精进，哪来的华严三昧呢？啊，以华严学就叫华严三昧，以净土学呢，就叫念佛三昧。名称不一样，是你修行方法不相同，但是所得到的效果完全相同。啊，华严三昧跟念佛三昧没有两样。啊，有没有高下呢？有高下。啊，为什么有高下？高下是你自己功夫浅深不一样。啊，你说菩萨在华严经里面讲的51个阶级啊，那都叫华严三昧啊。初信位的菩萨所得的华严三昧啊，就不如二信位的菩萨，二信位就不如三信位的菩萨啊，越往上面去那个三昧力量就越大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得了之后啊，他不会失掉的啊，这个叫不退转啊。就我们总是要认真努力啊，我们还是用念佛法门啊，希望得念佛三昧。这一节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呢第三段啊，第三段是三辩证。

什么叫十三变呢？大师有个简单的解释，为一勤二用啊，夜夜用中普周法界，故曰变也。啊，这个解释的好。啊，以前面两种作用，啊，一种你看现医报，一种现正报，啊，现医报宇宙万物，现正报呢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的身心的作用，以及外面环境的作用啊，都是周边法界。那这我们佛要不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打个妄想，起个念头，不管念头善恶，这一念起，这个念有波啊。像这个电呢，电有波啊，声音有波，光有波啊，最快的波啊是我们的念头。我们念一动的时候，周边法界比光快啊，比声音更快了啊。光波现在科学家测得很准确，一秒钟30万公里。啊，所以用光，光，太阳放的光，发出的光，到地球要8分钟。啊，一秒钟30万公里，8分钟才能到地球。啊，可是我们心里一动念头呢，这一念立刻就周遍法界，光不能比呀。啊，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如果这一念要不周遍法界，那一念怎么会变现、变虚空、变法界呢？这个虚空法界是一念变的。啊，弥勒菩萨讲一念呢，一念的时间是多长呢？啊，是一秒钟的1280万兆分之1。啊，一秒钟。啊，也就是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现的都是整个虚空法界。啊，所以那个连那个夏威夷土著的古老的传说都讲啊，这个世界是你念头生的，这个话没错啊。啊，大乘法里面可以找得出这个证据，是你念头生的。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说出这个事情，啊，我们很难理解，佛用比喻做梦，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做梦的经验。啊，梦怎么来的？梦是妄念的。啊，像科学里面讲说，梦是下意识。啊，是下意识变的，是念头啊，意识念头啊。啊，你梦中到底有几个念？你感受到有梦境。啊，有几个念？当你醒了过来的时候，梦境就没有了。啊，醒了说是觉了吗？梦是迷呀，是不觉啊。啊，一觉，梦就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的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讲我们六道轮回。啊，那个梦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有执着，所以六道现前。如果我执着

要放下了，只放下六道就没有了，你就醒过来了。啊，你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分别没有的时候，也醒过来了，四圣法界没有了。啊，所以十报庄严图叫一真法界，只有一心的，没有分别之处。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诸佛十宝图。啊，化身菩萨的十宝图。啊，如果我们不是长时期在这个大乘里面熏修，这个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搞清楚。啊，那么现在更奇妙的呢，就是夜夜用中普周法界，这个难度。啊，我们起心动念变成法界。啊，不但我们起心动念，树木花草，你细心观察，它也有活动啊。花开花谢不是活动啊，树苗的生长不是它在活动。试问问它有没有波？有，肯定有波。啊，它有色声香味，啊，色声香味是性德。不但植物有色声香味啊，连矿物也有色声香味。啊，将本波斯做水试验，水是矿物。啊，色我们看到了，声香味还没发现。有，为什么没发现呢？我们自己迷失自信太重了，我们的听觉、嗅觉、味觉麻木了。对那个是微细的那个，你感觉不出来，是这个原因呢。啊，只是色相呢被我们看出来了。况不虚化。啊，我们从这里才体会到真的周边法界。啊，你说为什么会周边法界？因为是一体。那么这里讲的是三种周边法界。啊，讲的是头一个呢，一尘，一尘普周法界变，这叫微尘。啊，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什么？讲粒子，基本粒子。夸克啊，就有一点接近佛法里面讲一尘，这一尘怎么样？普周遍法界，周遍法界，一尘那么一点点大，它怎么能周遍法界？这个事情难了，太难懂了。

我们在近代看到科学家，近代科学家有三篇文章报道，我这是记录的。三篇报道是揭露里头最重要的部分。

跟我们这里讲的三遍呢、有一点接近啊，难得科学家的发现啊。第一种啊，是说客观的现实是不是真的存在？科学家现在说出这么一句话，整个宇宙是一个幻象，不是真的，所以一尘周边法界啊，一尘周边法界是什么呢？现在所说的全息理论啊，这是法国1982年法国的物理学家发现的啊，这篇东西全息啊。什么叫全息呢？他举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他用两个镭射，镭射光啊，照着这个人，两只镭射光啊，照这个人，给他配一张照片啊。那么这个照片洗出来之后啊，你们看不到这个人，你看到这个照片是一格一格的啊，是一条线一条线的。可是用镭射光去照他的时候，哎，人就现出来了，就现出来了。你把这张照片撕碎，撕成两张，在镭射光照的之下的，两张照片都是完整的人形，啊，没撕破，人完整形。你再撕成四张，撕成八张，撕成一百张，撕成一千张，用镭射光照去，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出现这个像，这叫全息照片。啊，说明什么呢？宇宙之间再小的一个物质，它所里面的，所包含的是全宇宙的信息。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电晶体，啊，这个在现，这是叫现代尖端科学。啊，叫数码。你看数码相机，啊，数码摄影机，啊，里面的晶片呢，就像指甲这么大，小指甲这么大。啊，里面能藏几千张照片。那甚至于几万张照片啊，一部大藏经160册啊，金章本这么厚啊，160册。我看到现在科技啊，把它浓缩两片光碟啊，两片光碟就是一部大藏经，一套四库全书啊，也输入光碟了，好像只有14片啊。四库全书一册也有这么厚，1500册啊，变成14片光碟。很了不起啊，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里一微尘，你肉眼都看不见，里面藏多少东西，整个宇宙藏在里头。那我们这个科学跟华严比，还是大巫见小巫啊！啊，你这一部四库全书还要用12张，这个10几张光碟，他把全宇宙包括在一微尘里头，

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是整个宇宙讯息。这是一尘周边普周法界边啊，那你就晓得我们这个身体有多少细胞。啊，那每一个细胞多少个原子集成这个组成的。原子又是核子跟电子组成的。到最后叫粒子组成的，你就晓得一个细胞也是多少粒子组成的。每一个粒子都有整个宇宙的这个信息。啊，说一个人对于变法界、虚空界，啊，全知全能，有什么稀奇啊？啊，脑能够，是脑细胞能够全知全能，指甲细胞也是全知全能啊，有什么信息啊？啊，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迷了，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啊，好像失掉了。其实并没有失掉啊，只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住了，这个障碍的东西它没有形象啊。什么叫妄想？什么叫分别？什么叫执着？确实它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错误抽象的概念。这种抽象概念说我们认为它真有，所以它产生作用。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假的，它就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我们的本能就现前。啊，本能是全知全能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下面说，尘是物质现象啊。啊，我们知道物质现象里面，它没有丧失性德，啊，不但没有丧失性德，它把性德起了变形，变成什么？变成了受想行识。啊，性德是见闻觉知。把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啊，这搞错了，那变直了，啊，为尘无自性啊，难真成立，啊，真就是真如，就是真性，啊，他没有自性啊，啊，怎么叫难真呢？就是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真如里面就变质，变成什么？变成物质。这是弥勒菩萨讲的。哎，一弹指，啊，有32亿8000念，念念成形，成就是形，念念成形，啊，形界有实，啊，只要是形。这个尘呢，它就有识，啊，识的就是有受想行识，尘是色，啊，在五蕴里面用色来讲，叫色尘嘛，啊，色受想行识，有色，色里头一定有受想行识，就证明它了。那受想行识是什么东西？受想行识就是自性里面本有的，那是没有生灭的，不是生因之所生的，啊，见闻觉知，这见闻觉知是心的，不生不灭，啊，历历微尘里头都有，周边法界啊，真寂无边呢，尘亦随耳。啊，法性是周边法界，所以法性里头变出来的任何一粒微尘，它也周边法界。我们没法子想象，为什么没法想象？因为想象是分别之处。你要不想呢，不想就明白了，不想就全见到了，一想什么都见不到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想嘛，啊，不能想，当然不能说，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啊，所以佛才讲呢，这个事情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诸法实相啊，就现前了，你全看到了。啊，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下面大师引一段经文，啊，看佛在经上怎么说的。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夜夜尘中见法界，宝光现佛如云集，此事如来刹自在。啊，准此一故，当知夜尘普周法界也。啊，这用佛经来做证明啊。华藏世界所有尘，华藏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啊，包括我们的太阳系，
包括我们的地球。那我们在地球当中所看到夜夜微尘，就是发现啊，所以从前宗门啊，禅宗，禅宗大德见性啊，真的开悟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真放下了啊，开悟了啊，开悟。悟了之后啊，老师问呢、啊：“你见性呢？性是什么样子？”啊，摄思一法即不中，说不出来。啊，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夜夜尘里面就是法界嘛。啊，法界就是法性嘛。啊，见性了，现在哪里啊？夜夜微尘里对法性，那就是没有一样不是。所以见性之后啊，原来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呐、啊，啊，真见到了。没有见到的时候到处找啊，怎么找也找不到啊，啊，见到之后原来全都是的。啊，这夜夜尘中啊，见法界啊，遍法界虚空界，在一尘里面就见到了，圆圆满满啊。那么这一尘，其实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他在里面能见法界吗？他怎么不生万法呢？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毛病在哪里？啊，就在起心动念分别之中。你跟诸佛如来有什么差别？啊，差别他放下了，你不肯放下。除此之外没有差别呀。这个道理呀，与事实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法。啊，知道之后啊，你就晓得怎样修。啊，那实在是不容易搞清楚。啊，科学家的印证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啊，还是少数人。啊，那么。如果你真有善根的话，那你很幸运啊！真有善根，遇到净土，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要念成什么样子呢？把所有一切妄念念掉了，哎，也就是说，把执着念掉了，把分别念掉了，把起心动念念掉了，行。
你能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向上一折呢，再往上再提升一级呢，到阿弥陀佛那里再说。这是个好办法了。这叫待业往生。也是一生成就。大彻大悟是一生成就，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一生成就。往生世界没死啊。如果你说死了以后往生啊，那错了。往生是活着去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跟阿弥陀佛走了，这身体不要了。活着走的，不是死了以后才走的。所以走了之后就说瑞相稀有啊。那个瑞相的干什么？给别人做证明的。给别人呢打气，给别人鼓励，是这么个意思。舍掉了。真正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到极乐世界去。待业，待的是旧业，不待新业。身体是新业。这个世间是拉拉杂杂，只是现在的业。这个不能待。

宝光现佛如云集，这一微尘里面现宝光，光中化佛无数亿也。啊，这赞佛偈说的化菩萨众亦无边的 啊，既能化佛，能化菩萨，我们就晓得能化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你再看到宝光现佛，哦，只现佛，十法界通通现。举一个例子。啊，此时如来刹自在，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不现身的。啊，这个境界谁能见到呢？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见到了。这初住菩萨成佛了，这个诸位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啊，真正讲修行，用功，那是实性位，功夫啊用得上力了。啊，初住以上呢？没什么用功的了，你想想看，起心动念没有了，还用什么功？你怎么用法？啊，所以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跟最上面那个究竟圆满佛，总共四十二个阶级，无功用道，他们都不起心动念。啊，所以你要知道啊，那是平等法界。平等法界为什么佛说了四十二个阶级？啊，清凉给我们讲得好，清凉要不说出来，我们总有疑惑。一说出来，我们一听呢，哎，很有道理。那是无时无明习气。未断啊，于是我们一回过头来，我们就明白了。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也就是执着断了，执着习气未断。阿罗汉有习气。啊，如果习气断掉之后呢，就叫辟支佛了，不叫阿罗汉了。啊，辟支佛是执着，连习气都没有了，但是他有分别。啊，执着习气没有了，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之后啊，他升了一级了，他叫菩萨了，他不叫辟支佛了，叫菩萨了。菩萨有分别的习气。啊，分别习气断掉之后呢，他就叫做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十法界的佛，啊，分别的习气断了，他还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想，什么时候妄想断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到一真法界去。

佛了。设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佛，不是真的。相似，很像，不是真的。起心动念断掉，这才是真的。但起心动念虽然断掉了，习气没断。这个习气要断呢，可麻烦了。不像前面的那个辟支佛菩萨的那么快呀。要多少多长时间呢？佛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没有办法缩短的。通通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自然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习气爱不爱死呢？我们说了很多次，不爱死。所以初住就是佛，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圆满的佛没有两样。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吗？没有两样。唯一不一样的时候呢，究竟果佛习气断了。这个41位法身大士习气没断，越往上面去越薄，越往下面是越浓厚，就这么意思。那么这41个位次到底是由什么由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你说有错了，你说没有也错了。所以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嘛。

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如来的刹土自在呀，啊，刹自在呀，这第二个是一尘出生无尽变，第三个是一尘含容空有变。一尘真正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你要晓得啊，一尘有普周，有畜生，有含容，包含样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凡夫跟佛哪有两样？啊，不同的地方就在迷雾。啊，佛在大乘教里面讲得非常好啊。迷为一念，觉指一心。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就是一心。一心是觉，一心是佛。啊，一心里面没有十法界。十法界尚且没有，哪来的六道三途呢？啊，所以近代科学家讲啊，

宇宙是个幻梦啊，幻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这个幻象。

啊，我们在前面读过啊，菩萨能够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学、去游历，什么人呢？普贤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叫当为普贤啊，实在说原教初住啊，就有能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他还起心动念？必须起心动念没有了，就能入微尘里面见法界了。啊，所见的就是全息照片一样，圆圆满满，丝毫不缺。啊，清净，大涅槃。具足能生万法，能现万法，能变万法，这三种周遍，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学了第一种啊，第二种一尘，畜生无尽变，我们明天继续再学习。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的读本。上回讲到，越国风，越雅颂，好四时，当风云。到这里为止。现在呢，下面接着讲，施既往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这个《诗经》在周朝的时候啊，那是周天子。要派的那些朝廷的那些才师的官员呢，到各国去，那个搜集啊，国风，各国的那个民风，收回去以后，就是了解各国的呀。民心以及各国的这个，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所要求做哪些事情，所以作为这个参考。那么到后来呀。东周以后，这些逐渐的这个，天子那个时候啊，也不派那些，官员呢到各地方去采啊这些国风了，在《诗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小雅、大雅，这些个到后来呀，那么天子啊也不拿这些诗啊来，那么这个比如说招待各国诸侯啊，那时候在西周的时候啊，那么天子。招待各国诸侯，在这个宴会的时候，那么都是啊，这个唱诵这个《诗经》的，那叫大雅。那么同时，诸侯呢，来朝见天子的时候，往往要称颂这个诗的。就是小雅，到后来东周啊，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叫施既往啊，那么施既往以后。

后，春秋做了。孔子啊，在春秋那个时候做的春秋。孔子做什么春秋呢？就是因为诗啊，那个风，已经没有了，也就按照鲁国的历史，鲁国的历史写在书里边呢，叫做《史记》。孔子就按照鲁国那个《史记》呀，把这个以鲁国的这个历史为这一个底本子，那么然后呢，在当时候啊，以及在东周那个时代各国的政治啊那些事情啊，都记载下来。春秋开始是从鲁国这个鲁隐公开始，那么一直啊记了有记到这个鲁定公啊鲁哀公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一共啊有12公，那么这个叫做春秋。这部春秋啊，它的作用就是褒贬，所谓褒贬呢，看见哪些鲁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君臣呢是好事情，那么就加以褒扬；如果说是遇到那些乱臣贼子，就加以贬责，而且预褒贬呢，就是把这些褒贬的这个事情呢，就记载在《春秋》里面，那么让人家有善恶的一种辨别，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自从孔子把这个《春秋》也著作完成以后，那么在当时候啊，那么各国的这些准备要造反的要这个弑君弑父的那些乱臣贼子啊，都惧怕了，都害怕了。那么这个一切赏罚善恶，那么都是有孔子这个《春秋》里边呢，让人家辨别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部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诗经》以后，那么这部《春秋》发生很重大的一种作用。但是《春秋》这部经文字非常简单，一般人呢看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必须要有注解。那么在当时候，注解这部经重要的有这个。有三家，就是三撰者三撰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公羊是公羊传，那么公羊是到了这个。这个三家的记载不一样的，先看这个《左传》，《左传》就是左丘明是鲁国的一个历史记载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家，在鲁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

很尊敬的一位贤人，他是用这个编年的祭祀的这个题材来注解啊，《春秋》叫做《春秋左传》啊，这个《公羊传》呢，那就是也是鲁国人。那是公羊高啊，这位，第三位是谷梁传，就是谷梁池，谷梁池啊是子夏的弟子，是也就是孔夫子的弟子是子夏，子夏的弟子叫公羊。那么这三位啊，写的这个注解啊，叫做三传。那么三传的文字也非常简单，到后来啊，还要有人注解这个三传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读春秋，读这个三传的话，左传呢，在那时候非常有权威的，那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晋朝，到晋朝啊，有杜预一家注解啊。那么《公羊传》呢，这是汉朝有个何休的注解，《谷梁传》也是要到晋朝有个范宁的注解，这都是很有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从《诗经》到《春秋》，前面那个五经啊，都介绍过了。下面讲经既明，方读子，促其要，记其师。经就是五经，再加上乐经的话，就是六经。那么前面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那么加进去叫四书五经。这个前面呢，在过去，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啊，先读这个四书。四书读过之后，接着就读这个五经。因此，这里面就说了，这个四书五经既然都读了，而且啊，老师啊也按照学童的理解的能力，给他简单的讲解，所以记明也就明了了。然后呢，方读子啊，方就是开始，这些五经，就是六经的时候，四书啊，这里要说明一下，在宋朝开始以后才有四书，宋朝以前呢，那就是没有四书的，但是那个。中庸在汉朝就有单行的本子，所以到宋朝以后才有四书。那么现在讲这个四书五经呢，从宋朝以后，那么一般学生读了四书五经呢，然后再开始读了子书。子树就是朱子，朱子啊，说起来也很多，那么这里呢，后边讲的只选了五家啊，五个，五家的这叫朱子。那么读朱子的时候啊，这里讲促其要，记其师啊。促就把它促取，就好像人呢
用手啊。

把一个东西把它取起来啊，提取起来。初其要就提要，提起重要的。记其事，把诸子的那些书啊，那个提起重要的那些哪一家的，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记在那些诗集，这样呢，等于是给度过无尽世数以后在诸子方面呢，还是加以选择的，选在呢就下面这个无价叫无子，无子者有荀养，文仲子即老庄，这就是无子了。

这是荀子，荀子是汉朝杨雄，他是汉朝这个四川成都人，他曾经作者有《太玄经》还有《法眼》这两部书是他著作的。荀子啊，有作上下两篇，就叫做荀子啊。杨子呢，就是汉朝的杨雄了，他是四川成都人，作一篇是《太玄经》，一篇是《法眼》。那么荀子是比杨雄要早，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孟夫子的那个时代，比孟夫子啊年龄要小，稍微晚一点。原来孟子也是在诸子之内的，后来呢，把他列为这个荆属。那么孟子列为荆属的话，就不在诸子之内，所以荀子是一个子书。荀子是在战国时候的人。文仲子，文仲子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隋朝的时候。隋唐的那个时候，他一个姓王，叫王通，通就交通的通啊。他写的有，有这个中，中说这些有2本书，合起来说叫文仲子。他这个文仲子啊，模仿《论语》里边的语气，写的这部著作。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也列在这个诸子之内呢？他的教的学生呢，好几位到了唐朝啊，像这个房玄龄啊，这一类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发扬了大家这是他的著作也很重要。那么后来是老庄，老是老子，庄是庄子。老子是古人注解应该是在周朝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庄子呢是在战国的时候。老子有一篇叫做这个《道德经》，一共5000页，就实际上是5000字

有一篇这一篇这个五千字的一篇《道德经》呢，那就是在诸子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那么庄子呢，也普通称为庄子，也叫做《南华经》，那么这也是在古时候啊，老庄那个荀子啊是属于儒家的，这个老庄呢是属于列为道家的，一共有五子。除了这个，这是选择给一般那个时候一般求学的人呢。要读诸子的话，先读这个儒家，这个这个荀彧啊、文仲子、老庄。如果到后来要想扩充的要读诸子的话，那很多那现在这个书局里出版的有《诸子集成》有各种本子，那列起来有十多家的，因为这个诸子之后，再说了，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中史，经书就是四书五经，念了以后就念这个子书。子树在后来，就是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个五子这里讲四书五经，儒家的这个子树都念了之后，这叫经子通，经书、子书，那么都念过了，叫通了，通是通达。包括呢，先背诵，背诵熟了以后啊，要听老师讲解，那这就通了。然后啊，读诸史，要开始读历史书，历史叫诸史，诸史。这个按照分类来讲，一是通史，通史是什么呢？就是把历代的这个历史这个一直贯通的编列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通鉴这一类的书叫通史，那么还有呢国史，国史就是分一个在孔子那个时候，是各国的都有他的历史，到后来，那么汉朝以后。比如说有《汉书》，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有《汉书》《后汉书》，那么以至于历代的这些这一类都叫做国史。诸史就这两大类，通史国史。考试系之中史，世袭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夏商周三代来讲，夏朝从夏禹王开国。一直到夏桀王这一段这个历史，就是他这个。

世代，这个传位传下来，父传子，子传给孙子，那么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就世袭。那么夏朝如此，商朝也是如此，周朝也是如此，就是世袭呀。那么不但如此，写这个历史的时候，那么还要这个这一朝在开始以前，他的祖先也都要考察清楚。例如说周家，周家是文武的时候，文王、武王，到了武王伐纣成功，才有周家的天下。但是写周家历史啊，还要把周家祖先，祖先始祖就是后稷，这也要把它考察记载起来。这个叫考世袭，知终始。从他开国到后代子孙呢，这个这国被其他的这个人呢，把他推翻了这个政权了，这就是结束了，那么叫有终。那么。为什么这个读历史啊，要在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这个在古时候求学的人呢，那个老师都要讲的。

因为经书讲的都是记载的呀，都是古代那些圣人讲的言语，圣人所讲的话呢，都是真理。我们任何人按照圣人讲的话去学习的话，那么人人都能得到这个根本的教育。那么这个古时候圣人，比如说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这个神农皇帝尧舜，这个夏商周三代这些开国的时候都是圣人呐。圣人与他的帝王的这个位置，有圣人的道德，又有这个天子的位置，所以啊，圣人讲的话是真理。天子这个位置，做了天子要办天子的事情，办天子的事情呢，不是为天子自己办事情，而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所以天子所办的事情啊，那么记载下来在经典里面，我们后代读书人学着办事，就是要学着天子那样办事情，不要为自己，纯粹要为天下人办事情。所以这个经书啊，记载的这个圣人的言语，圣人在天子之位上办这个天子的事情，那么就是叫我们学习。我们照这样的学习从开始学完美的人格，一步一步的就学成贤人、圣人。

因此啊，要先读这个经。经啊，读完了就才能读诸子。为什么呢？诸子啊，就没有经书那样纯粹。诸子后代的那些诸子，他们讲这个道理呀，也很多是有道理的，是合乎真理的。有一些在谚语在，讲的这个，讲的方法，那么他的境界比不上圣人。所以啊，这个读子书啊，要有一种辨别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书先读、先研究的话，我们就看那个诸子的话，没有辨别能力啊，哪是纯粹，哪是不纯粹，我们辨别不清楚。辨别不清楚啊，那么这就在求学方面呢，那就是求不到真学问。那么，因此这个读了经之后，才能读诸子。读诸子以后，经与子都读通了以后，才能够读历史。为什么这样？必须读经读子，然后才能够读历史呢？因为历史里面记载的事情呢，比如说。孔子写的这个《春秋》啊，《春秋》本来就是历史那么这个《春秋》里面的记载，各国的那些君臣呐，有这个昏君，有这个那些乱臣。准备要作乱的那些臣子，昏君乱臣，他们的那些言语，以及他的这个办事的行为，固然这些事情呢，经过孔子用春秋之笔来给他记载下来呀，有褒有贬的。如果说没有经过孔子加以褒贬的话，纯粹于记载这个历史的话，那我们看了，看着就学坏了，那么春秋就因为孔子加以褒贬，所以它就成为一部经，往后的时候啊，到了汉朝以后，记载这些历史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读过经，没有读过诸子这样的修养的话，我们辨别能力不够啊，读了历史里面记载的好人坏人，到后来在朝廷里面。有奸臣，有忠臣，那么皇帝呢，也有明君，也有这个暴君，很多啊。那么自己没有辨别能力，不但这个学不好，而且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这个习气来讲，我们一般人呢都有不好的习气呀。怎么不好的习气呢？好的事情学得很慢，不容易学好；遇到了坏的事情呢，很快就学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读经读子，子是指纯粹的子。没有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基。

基本的修养的话，我们看那个历史啊，好的没学到，坏的事情就学到了，所以必须啊，在经与子读了之后啊，才能够读这些历史。那么这个读历史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来讲，有25史，25史里边呢，有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很多了。这个我们也如果是一个就中国过去的一个读书人来讲的话啊，他都是按照《三字经》里面讲的，先读经书、子书，然后读这些史书，无论是读这个《史记》也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后来历代的这个历史，那么这些历史里边呢，自己有一个辨别的是，善是恶，这个事情是善是恶，这个人呢是忠是奸。自己看看清，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还不算。真正读经读通了，那么我们读历史怎么读法子呢？现在学历史，比如说在大学里面读这个历史系。现在历史系所教的历史，它与它的史学的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学术了。现在这个历史系所教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呢，我们。这是专家的，我们不必谈他。我们就拿中国古时候学历史，中国古时候学历史啊，不是现在啊，你要学你学历史系，你读历史系你才学。古时候啊，读书人都要读历史。不过必须先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那么为什么呢？读历史啊，这个要知道，历史记载那些事情啊，都是一种啊，告诉我们，就是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就是，万事无常啊，万事就包括人世间，天地万物都是无常啊。记载历史的哪一个朝代，就我们中国来这个历史来讲，无论哪一个朝代，都不会一直永久存在呀。那么就是要懂得，读了历史之后，历史记载这些事实，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啊。再呢，就无常之中有长有短，比如说周家天下有800多年。到后来，800年的天下不多啊，那么这个最短的几十年就完了。为什么有这些长与短的这种差别不同呢？这要注意，这是
孔子讲呢，有天命，懂得天命，那么就学佛的人讲，佛这个佛家的学术啊，讲是因果，佛家讲因果，儒家讲天命，一回事情，所以读历史的时候啊，要懂得天命。懂得天命，天命在哪里？懂得呢？必须读经，读经才知道哦，天命是怎么回事情。所以经子通之后啊，知道天命的道理，知道万物万事无常的这个道理，然后这个历史能够看得明白。历史看得明白了，我们读历史做什么用处呢？我们在人世间总是要办事情啊，你从事政治，你要办事情，办事情要有知道种种的方法。历史里面记载呀，是成功的，是失败的事情，它都是方法，成功有成功的方法。失败是他的方法不对，失败了。那么，为什么哪些方法能够成功，哪些方法不成功？这就看这个在因果、在天命上来看的。那么，这些懂得这个研究历史啊，需要有这些基本的学术修养，然后读历史，自己才能够得到受用。没有这个基本的素养啊，读历史啊，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学那些坏事情呢，那学坏了，学坏了自己的世间办事情呢，既害了人，也害了自己。就这么重要，所以这里开头就讲啊，必须经子通才读诸史啊，考试系知终始，这两句话就重要。为什么考试系呢？就拿周家来讲，周家里有800年的天下，他不是那么偶然的。他从他的始祖后稷就教一般人呢，那个从事农业，教人家耕作，这有什么好处呢？教人家耕作的时候啊，种植五谷，可以教人家了，不要在这个山上去打猎了，也不要到这个水里边的河川里边呢是捕鱼了，可以脱离那个渔猎时代，不要杀生了。那么从那个时代，这个进展到这个农业社会，到农业时代，这是个功德大得不得了啊！所以从那个开始。到了周家啊，后稷到后来文王、武王，建立周家天下，他能够享受啊，西周包括东周，一共有800多年，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从那个考试系里面呢，知道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考察清楚的时候啊，那我们读历史啊，就是增进我们对于天命的信心。我们办事情啊，从事政治也好，就是不从事政治，我们在世间做各行各业，都要知道这个天命的，知道天命才能够啊。
你办任何事情呢，才能够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利。那么这是知忠实，一个朝代的忠实，他能够享有多少年的这个这个朝代这个皇帝这个位置，那么就从世袭里边呢，他的这个祖宗一直到后来，他们对于世间、对于社会人群有哪些功劳，从这里看得出来。那么，这是我们中国讲历史啊，这个历史既是人人都必须要研读的，那就先要懂得读历史的一个一个基本的修养，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要必须掌握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一是以这个天命来看历史啊，以这个万事无常啊来看这个历史。下面就开始讲了。

自西戎至黄帝，号三皇，居上师。资是从西戎到黄帝，这个叫做三皇啊。读中国历史，开始就讲三皇五帝。不过这个三皇五帝呀，在过去记载这个经典记载里边呢，有不同的讲法。人们有一种讲三皇呢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比如现在，还可以找到的一本简略，简是这个通鉴的鉴呢，略是概略的略啊。那么这一部这个简略啊，是古时候一般那个学生啊，小学生啊，在读过这个经子之后啊，读这个简略，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能力啊，读了这些像《史记》啊、《汉书》这一类的了，他还没有能力读，先读这个简略。简略这部书呢，一开始，就是天地人三皇，他讲的是三皇就是。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然后五帝有五帝这个，跟这里讲的有些不同的啊。这里讲三皇什么呢？西是伏羲氏，戎呢是神农氏，皇帝就是轩辕皇帝。这个我们，读中国文化都很熟悉，伏羲氏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那时候，创造了这个八卦，没有文字啊，他发明了符号，用符号啊，来画成个八卦，由八卦再推演成为64卦，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

十三经里边有一部易经，这个易经啊，在伏羲氏那时候完全是用符号画出来的，没有文字说明的，这是了不得的。

所以这是这个伏羲氏一个重大的发明。那么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虚无诈伪，攻击宗亲。前面四个字介绍过了，后面这个四个字没讲。汇编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同姓称之为宗，异姓称之为亲，所以宗跟亲是有区分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里说得很好，虽有远近亲疏不等，实皆我身关切之人。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姓，这是宗啊，是一个祖宗，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亲，这是异姓，皆为婚姻，所以有家亲眷属。虽然同姓跟异姓有差别，可是既然结为婚姻之后，这都是一家人。所以都应该以亲爱忠诚来对待。同患难，共甘苦。